0: 邯郸吗？宁侯范睢说，是的。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之后，苏代就说了，您的灾难也要来了，因为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就会君临天下。秦国君临天下，谁的功劳最大？白起。白起夺了70多座城市，杀人无数，功劳最大，就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少公、姜太公也超不过他。那么将来的天下，白起位在三公之列，您呢？您还有什么？这一问，范睢说，别说了，我明白没自己的好果子吃了，所以他马上面见秦昭王，他就提出来，年年征战，秦国的士兵太累了，咱们是不是让韩国、赵国割让一些领土，然后呢，咱们就和谈停战算了，咱们也得到休息。秦昭襄王对范睢的意见啊，也是言必听，计必从的呀，说行，休战。那么这几个国家以战败国划分一些领土送给秦国，这个就休战了。但这个时候啊，应该一鼓作气拿下邯郸，这是白起的主张。白起一听说咱们国军提出来休战，双方都定下来了，他就知道这是谁在捣鬼，就那个范睢，他怕我立功，所以呢劝说我们的大王停战。这一停呢，今后什么战我就不参加了。白起是非常气愤的对这事儿，所以从此以后，这个白起和范睢之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他们之间还要怎么沟通，基本上不可能，哪怕呢范睢是那么能说会道。
1: 风云变幻的战国政局中，吕不韦是如何实现从商人到政客的转变？秦始皇嬴政跟他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5集《齐人吕不韦》。在网络平台上，有一位热心的网友提出，长平之战，白起屠杀了赵国的40多万人，那么这个巨大的数字是不是史家的夸张？
0: 我们说啊，这个数字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大家拿手里拿的都是刀枪剑戟，那么40万要短时间内把40万人给杀掉，会不会引起反抗？你杀不杀得成？秦军人少，赵军人多，所以呢会引起怀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呀，《史记》的《秦本纪》、赵世家、韩世家都写到这个事儿，还有这个白起的传记，统统的交代杀了40多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呢，也照写不误。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不便说这就是史家的夸张。
1: 在苏代的游说之下，赵国的邯郸得以一时幸存。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秦军继续向赵国发起攻击，然而此时最佳时机已经错过，秦军是否还能所向披靡，一举夺得邯郸城？面对执意不愿再领兵的白起，秦昭襄王又会对这个昔日战神作何处置？
0: 休整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没有立刻消灭赵国，赵国的邯郸保存下来了。那么至于说秦国的士兵都休息好了没有，不管，秦昭襄王要继续向赵国进攻。这次进攻派的主将呢是王陵，王陵出战呢攻打邯郸，一战再战，没有得到一点便宜。在这样的情况下，秦王就给你增加军队吧，增加了再战，再战再败，还损失了秦军的5个军营，这个损失可大了。从白起领军以来，秦军从来没有这样的羞辱， 没有这样的损失，所以他们想起了白起。于是秦昭襄王下令白起再次出任统帅，向邯郸进攻。白起说啊，不是王林用兵不行，这个邯郸就是攻不下来。你要知道，当时一鼓作气拿下来，现在再而衰，三而竭。再说诸侯各国的军队正在联合共同对抗秦国，纷纷向邯郸开来，大家痛恨咱们秦军啊，所以要这样打下去，秦军必败无疑。白起从来没说过个败字，说现在继续围攻邯郸必败无疑。秦王亲自下令让白起就任统帅，白起拒绝了。秦昭襄王又派范睢来说，不派范睢来还好，一说更气，当然是拒绝了。白起开始是有病，后来病好了，好了也不干。秦军是一败再败。这个时候呢，白起可有话说了，当初我说的怎么样？说现在呀，赵军在内，诸侯在外，里应外合，夹击秦军，怎么可能不失败呢？我说的话错了吗？这话传到秦昭襄王那里，秦昭襄王大怒，既然请不出来，三请四请请不出来，那么现在就下一道命令，削掉白起的爵位，罢免白起的官职，把他降到士兵的行列。白起啊，这个战神现在降了当士兵。秦军越败，这个白起呢就越遭殃，因为他不出来领军打仗。秦军节节败退的时候，秦昭襄王和那个范睢全部迁怒于白起，最终下令啊，说白起就不要住在京城了，把他驱逐出去。白起病重，实在是上不得路啊，暂时没走，但是秦王派的人催得很急，说这个地方啊，立锥之地都没有了。白起最后被逼不过，只好带兵上路。出京城以后，走了十几里，到了一个叫杜游的地方。秦昭襄王觉得白起啊，心怀不满，不能让他活着，然后派人送去一把剑，你自裁吧。白起在自杀之前仰天长叹，我什么地方活罪于天呢，得罪天呢，我为什么落到这般结果呢？他想了很久，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该死，我早该死。因为赵军40多万人投降了，做了俘虏，我用诡计用手段杀了他们，活埋了他们，就凭这个罪过我该死。说完这些，他明白了，非死不可，自杀了。由于白起的死是冤枉的，他立了战功，最后在没有任何罪过的情况下，仅仅是因功而死，因为立了功，非死不可。所以秦国的百姓非常怀念他，到处给他建立一些祠庙，供起他的像来纪念他，把他当作神来拜来求。那么白起的死对他自己来说可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他的杀降太多，这一次就是40多万。除开秦人对你还怀念之外，那么其他人呢，尤其是赵国人呢，不是的几代人都恨死你了。由于他的自杀无罪而自杀，被迫自杀，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赵国人有些释怀，有点解恨。当然40多万人人都是爹娘生的养的，这白起的心目中啊还没有生命的概念，这种概念也还是要长期的流血战争中 人们逐渐的

0: 去认识他。这一点呢，不可过于的责备那个白起，因为那个时代杀降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过他做的是做到极致了，如此而已。白起死了，赵国的邯郸没有攻下来，赵国还能不能够恢复元气呢？请关注下集，谢谢。
1: 风云变幻的战国政局中，吕不韦是如何实现从商人到政客的转变？秦始皇嬴政跟他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5集《齐人吕不韦》。

0: 春秋战国，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群雄争霸，豪杰并起，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吕不韦便在这乱世之中脱颖而出，他凭借着自己独到的商业眼光，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投资机会，随即弃商从政，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政权之路。那么他所看重的政治商机究竟是什么？他又为何在秦国政权的发展与更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世人对于吕不韦的评说褒贬不一，众说纷纭。那么吕不韦究竟有何功过？在他步步为营的政治之路上，他又做了什么事情，使得秦始皇的身世成为了一个千古谜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5集《奇人吕不韦》。
1: 大秦崛起的巅峰时代是秦始皇时代，经过有600多年历史的秦国，这时候要变成大一统的秦朝。秦始皇时代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吕不韦，可以说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始皇。吕不韦呢，他的籍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战国策的，那一种说法是史记的。战国策略说呢，它是相当于现在河南的滑县，滑县属于河南北部的地区。史记里面说呢，他是阳翟大商人，而阳翟是在河南的中部，也就是现在许昌市下属的有个禹州市。华县古代属于魏国，是魏国的国都，而禹州呢，古代属于韩国，曾一度是韩国的国都。究竟是什么地方人，这本来不重要，因为吕不韦是个大商人，他经常游历于啊三晋，也就是赵、魏、韩各地往来做生意，所以在各地可能都有家。一个商人的成功就在于抓住商机，抓住商机有时候是需要极高的智慧和胆略的。那么吕不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着极高的智慧和胆略。他抓住的最大的商机不是贩卖各种其他的物资，而是呢抓住了一个政治投机的机会，也就是抓住了在赵国做人质的一个秦国的王子王孙。说他是王孙，因为当时他的祖父是秦昭襄王，那是秦国历史上坐位时间最长的，秦昭襄王做了56年。他的父亲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这个人做国君的时候做的时间极短极短，他是秦孝文王。因为这个时候的秦赵两国经常打仗，赵国还处于被动的局面，所以两国是敌对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人质的这个王子王孙绝对没什么好待遇，是要车没车，要马没马，处于十分困顿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

0: 吕不韦结识了他，他看中了这是一个商机，他要做一个最大的风险投资。秦昭襄王40年，他的太子称为后来称为道太子，悼念的悼，道太子在魏国做人质，但是呢就死在魏国，当然不是用什么特殊情况被人杀了什么的，他就死了。这个呢没扯皮，死了以后又过了2年，到秦昭襄王42年的时候，就立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做太子。这个儿子呢原来有封爵叫安国君，安国君原来就没想到自己会做太子，他准备了安安心心的就做一个公子，坐到牢坐到死，所以他一辈子啊没干别的事儿，他干一件事儿，就是专门的纳妃子纳嫔妃生孩子，这一生女儿不知生多少，究竟儿子就生了20多个，但是这20多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嫡出的，就正妻所生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正妻啊没生育能力，一个都没生。安国君在他的妃子里面嫔妃里面选了一个最喜欢的，把他定为正妻，称号呢是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很美，但就是没儿子，这么一个状况。吕不韦做生意的人啊叫消息灵通嘛，打听清楚了，安国君有一个儿子，就是我们说到了那个在赵国做人质的，他这个儿子啊处于他20多个儿子的中间地段，母亲呢姓夏，夏姬，但这个夏姬呢他不受宠爱，儿子在赵国做人质，宫中没有人跟他说话，你起码宫中有一个母亲跟他说话呀，没有，所以人们也没把他当回事儿。至于他叫个什么名字大家也不知道，只觉得这个人行动怪怪的，所以呢就给他一个名字啊叫做异人，所以异人不一定是他真的名字，就人们叫他叫异人，正是因为是个异人吧，这个吕不韦瞧中了，他认为这是奇鹤可居，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奇鹤可居，因为他是一个潜力股，在赵国不受人重视的一个质子，但是如果呢他回到秦国能够当上太子还能够坐上秦王，那个前途就不可估量。吕不韦回到家里啊就问他父亲，他说农田耕作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他父亲说10倍。他又问父亲，贩珍宝做珍宝生意珠宝生意可以获几倍的利润呢，父亲说100倍。吕不韦说如果立一个国王呢，他父亲说那无数，要多少有多少，不可估量。所以吕不韦就想啊，不管怎么辛辛苦苦的种地，不管你怎么辛辛苦苦的做生意，但是啊你只能够混个肚子饱，没有剩余的，没有多余的衣服，没有多余的是吧食品，做生意强点，但是也没有地位，因为在先秦时代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商人是没有地位的。但是现在如果立一个王，那会是什么情形呢？富贵起来可以流传个后世，我为什么不干呢？所以他决定我要做最大的风险投资，就抓住这个异人，我在他身上投资。
1: 吕不韦有了想法后，他将如何施行自己的计划，他又是如何取得异人的信任，开启通往权力巅峰的大门。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风云变幻的战国政局中，吕不韦是如何实现从商人到政客的转变？秦始皇嬴政跟他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5集《奇人吕不韦》。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一位名叫松山的网友问道，吕不韦和秦王政在私下里关系怎么样？
0: 秦王赵政从13岁即位到22岁亲政，这个中间他是受着管束的，他头上总有一个吕不韦说话才算数，所以长期痛恨吕不韦。要说私下关系怎么样，一个字儿，恨，恨死他。
1: 吕不韦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头脑灵活，为人勤奋，处理问题独到的眼光更是他异于常人的本领。对于吕不韦来说，在一人身上下重注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在得到父亲的肯定之后，吕不韦最后的一丝顾虑也消除了，于是他下决心来一场豪赌，开始进行自己人生中风险最大的一次尝试。也正是这一次尝试彻底改变了吕不韦的一生，使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但第一步，吕不韦首先要获得异人的信任。异人虽然在赵国做质子，但毕竟是秦国的公子，而吕不韦此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他们之间存在着身份的差异。那么吕不韦究竟做了什么，从而拉近和异人的距离，使异人对他信任有加呢？
0: 怎么投资？因为吕不韦知道这个华阳夫人没儿子，但是最受安国君宠爱，而安国君已经是继任的太子。再说前面的秦昭襄王做了50多年的位了，他恐怕也不久了。秦昭襄王一死，就是安国君即位，安国君50大几的老太子又能做几天位呢？而安国君最喜欢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儿子，这一些都给吕不韦留下了他投资的那个路径。于是呢，他首先就要掌控这个异人，找到异人到家里拜访，就说了，异人兄弟啊，我可要跟你帮你光大门庭啊，光大门庭啊。这异人啊笑笑说，您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因为异人不管怎么说，我的门庭那就是秦国，只是我自己没地位，你有什么本事呢？你还是光大自己的门庭吧。吕不韦说，我的门庭是要光大，必须先光大您的门庭，我的门庭才能光大。而这个时候的异人呢，正需要有人投资，所以要招商引资才行。一听吕不韦的话，待我的门庭光大，他的门庭才能光大，话中有话。于是坐下来深谈，那吕不韦就分析形势了，说您父亲继位太子，但是您父亲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兄弟们呢，20多个，您排在中间，您的上边年龄比你大的占优势，还有呢，年龄小的他们也有优势。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早早晚晚就在太子身边，总是能被太子看见，您是最不占优势的。有个母亲跟你说话也好啊，您母亲不受重用，所以说不上话，所以您现在呀形势是大大的不利呀。这个艺人说啊，情况就是您说的这样，我就为这个着急，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吕不韦说，办法有，指一条道，咱们一起走。你要知道，华阳夫人是现在的太子最宠爱的夫人，把她立为正妻，她就是嫡夫人，嫡夫人没儿子，谁能够得到华阳夫人的青睐，当做亲生儿子，那么谁就是未来的太子。所以关键的关键就在华阳夫人。现在呀，我虽然不是很富有，我愿意拿出1000斤黄金

0: 为你铺平道路，因为你现在贫困啊，你想孝敬你父亲太子，孝敬谁你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我虽然不是很富有，我拿一千斤黄金还是可以的，拿出来一半就给你呀，去活动做活动经费，您呢就去结交天下宾客，甚至于结交诸侯，把你的名气弄起来，是炒得越大越好，影响越大越好，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那么我带着另一部分钱叫西行秦国，到秦国去呀活动。我的活动那当然首先要打通你通往太子的这一条路，这样商定之后马上行动。吕不韦在和异人的交往中又来了那么一段插曲，就是异人在吕不韦家饮酒，这喝着喝着酒吧，有一个舞女出来陪酒，异人一看就喜欢上了，喜欢上了马上站起来跟吕不韦敬酒，您为我做出这么大付出，干脆把这一美女送给我算了。这吕不韦一听就反了大怒，说这异人啊要求太过分了，给你铺平政治道路你还要我的美女。但一想呢，已经给他花了这么多钱全都投上了，一个美女算啥呢，给他了。这段插曲就叫做呢不韦献鸡，吕不韦献一个美姬。但是这个插曲里面就说了，说吕不韦和这个美女之间了已经发生关系，美女怀孕了，但是这美女怀孕之后嫁给异人他没说，最后呢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因为他是秦昭襄王48年正月出生的，正月出生，原来那个正月叫正月啊，他这个月出生的就叫赵正。于是赵姬被献给了异人，姬自立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当然很多人就在这里做文章了，大姬是什么姬，姬要读作姬，怎么叫大姬，是一年呢，是10个月呢，还是多长时间。然后呢就讨论了这个正他究竟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究竟是吕不韦的儿子还是秦异人的儿子，这样来判断秦始皇是不是秦王室的正宗血统，假没假。为这事儿呢古往今来都有讨论，其实我觉得争论这个它的意义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秦始皇的时候啊，要看的本质不是他的血统血缘是不是秦王室的正宗，我们要看的是他有没有秦人的血性。这个血性很重要，他不仅仅就是秦人的血性，他也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血性。即或是你考证出来秦王政啊他就是正宗的秦王室的嬴姓赵氏血统，但如果这个秦王政是个懦弱的皇帝，一个颤头，一个懦夫，又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你想想你证明了他是正宗王室血统那又有什么用呢？没用。如果你证实了他不是秦王室的血统，但是秦始皇沿袭了整个秦代历代国君一统天下的这个计划，你想想这样有作为的君主他一定要是秦王室的血统那才好吗？所以说研究这个问题它意义不大。再说了司马迁一部史记里两种记载，秦始皇本纪里面说的清清楚楚，秦王政就是秦庄襄王也就是异人的儿子，这说得很清楚的，交代他出生的时间也就是在秦始皇本纪里边交代很清楚。而吕不韦列传里边写出这么故事来 就产生个问题，当本纪里和列传里写的不一样的时候，说哪个可信呢？有的学者认为啊，说这样的情况下本纪可信，列传不可信，这有什么根据呢？本纪是正宗的编年史，是大纲，而很多列传之所以写得好呢，它有很多奇异的故事掺揉于其中，不乏小说因素，不乏虚构的成分，所以我们读《史记》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为什么呀？因为《史记》里有很多文学的成分，小说的因素，这一些在本纪里边，这个编年史里边不便记载，那是严肃的，所以在列传里边呢，倒是可以写进去，增加它的奇异的色彩。
1: 吕不韦将如何谋划才能帮助异人夺得秦国的太子之位？秦国的权贵又是否会听信于一个商人的劝谏？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纪》，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一名网友留言说：“嬴政的生母赵姬最终的结局怎样呢？”
0: 秦王赵政非常恼火他母亲的这种淫乱行为，把他的母亲赶出了京城。但是群臣里面有很多人来觐见，秦王赵政啊下命令，谁来觐见我杀谁，不准觐见。当然后来也有人冒死觐见，这个人是齐国齐人毛娇劝说秦王说：“治天下啊，你得以孝道显示个天下，把你的母亲赶在外边住着，这个是会给天下人留下画饼的，有属于大王的威信。”这样劝说做了皇帝的赵政终于把母亲呢迎回来，但是他的母亲住在深宫里边，非常孤独，终于在忧郁中、抑郁寡欢中死去。
1: 与秦异人顺利结盟，是吕不韦这场政治投资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谋划异人的太子之位。此时，他抓住了这场投资计划的关键性人物——华阳夫人。那么吕不韦究竟要如何做才能攀上这位皇室权贵？而这位恩宠正盛的华阳夫人又会听进去一个商人的话吗？
0: 吕不韦现在掌控了异人，就要进行自己的活动，到秦国去活动。当然以他一个商人的身份，就不可能直接面见太子，就是安国君见不到，也不可能直接去见华阳夫人，他也见不到。但是华阳夫人呢，她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姐姐，这个呢却凭着吕不韦有钱，他是可以见到的。所以他先见到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吕不韦对华阳夫人弟弟说话就采取了一种方式，恐吓他。怎么恐吓？开头就危言耸听。他说啊，您在秦国为官靠的是您姐姐得宠，但是您手下您的门客都是有钱有权有势，还在朝廷做官了，你培植私人势力。你看看太子呢，太子门下没有什么达官，这高官什么什么有权势的人一个都没有，您超过太子了，这对您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您想想，老国君去世了，太子就要做国君， 太子一做国君，他深知你培养自己的势力，你有你的好果子吃吗？所以您危险了，基本上就是一个死罪啊，你还不知道啊。正当这个杨泉君被吓懵了这个时候，说我该怎么办，吕不韦说我当然有一计贡献给你，看你做不做。安全逊说只要有计啊，您既然给我点破了我的危险，哪有没有一个解的办法呢？洗耳恭听。吕不韦说安国君被立为太子，不久以后就是国君，但是在他的20多个儿子里面有个公子熙，很有可能被立为他的太子。那么子熙一旦立为太子，将来又作为国君，你想想，不以子贵，他的母亲那就掌权了，就说话算数了。这个时候您想想，您的姐姐您本人再想有所作为还有可能吗？到时候是华阳夫人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你想想那个时候你就是想向太子进献忠心有可能吗？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在赵国做人质的那位公子夏姬的儿子，他现在穷困潦倒，但是他德才兼备，而且在诸侯中影响很大，所以这样一个人就缺少宫中给他说话的人，他母亲不能跟他说话。那么如果是华阳夫人收他为子，建议立他做太子，这样一来会形成什么情况呢？他立为太子会感恩戴德，一旦他今后继位继承大统做了国王，那么华阳夫人的地位就可以保住了。杨泉就是说您说的太好了，马上我邀上我姐进去跟华阳夫人说，得把那个异人弄回秦国，把他变成我姐姐的儿子，这个事儿抓得越紧越好。这还不够，还得去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这吕不韦啊，他就不是恐吓威胁了，这个事儿呢就委婉动情去打动他，去指明厉害。吕不韦把他带来的很多珍宝就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转送给华阳夫人，然后让华阳夫人在安国君面前不经意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先就要说咱们秦国你有个儿子在赵国做人质，那是德才兼备，诸侯宾客都推崇他，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孩子了，先要夸赞一番。然后呢他要进一步的对安国君说，臣妾我有幸得到您的宠爱，有了今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没儿子。说着哭起来，抽抽泣泣的哭起来，没儿子，所以以后的前途何在啊，非常渺茫，所以请求你能不能够把异人招回来，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对待他，把他认作我的儿子来对待，那么今后呢我也好有那个依靠。这个太子安国君对华阳夫人是言听计从的，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所以啊就专门磕他硬膝，认异人做这个华阳夫人的儿子，只等把这个异人从赵国呢给弄回秦国。
1: 从一介布衣到大秦丞相，楚国人李斯是怎样在秦国站稳脚跟的？他又是怎样帮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

0: 华阳夫人的儿子，然而此时他仍被困于赵国，那么赵国会甘心将这位秦国质子遣送回去吗？在风云变幻的政局面前，吕不韦要怎样做才能出奇制胜，帮助一人回归秦国，从而完成这场政治投资的最后一步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5集《奇人吕不韦》。
1: 怎么弄回来呢？这又有两种版本了，也就是说《战国策》和《史记》的记载呢不太一样。按照《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是秦国派出一个老将王和去攻打赵国，那么赵国要抵抗，同时呢就要杀那个秦异人，杀之子。吕不韦啊出了600斤黄金，买通了守关的军官，把异人送出去了，然后逃到秦军大营，顺利的回到了秦国。这很简单，战国策这个版本里面说法不同，说是吕不韦直接找到赵王，跟他讲明利害关系。他说现在秦强赵弱，而这个异人呢已经被华阳夫人收为儿子，当作亲生儿子了，将来就是继承太子、继承大统的一个对象。那么现在如果说我们赵国把这个质子扣留在手里，秦国要灭赵国的话，哪会在乎一个什么做人质的公子呢？这公子多的是啊，立太子那个人选也多的是啊，不在乎。所以您拿在手里的人质啊，空的，一点用也没有。但是由于这个质子已经被立为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的太子，那么如果赵国现在对他加以礼遇，送重礼把他隆重的送回秦国，什么情形？这就以德相交。那么他回到秦国之后，一人回到秦国之后，一定不会忘德，报答赵国，那么赵国呢就会免受秦国的欺辱，乃至于大兵压境。所以你考虑一下，是拿一个空的人质好呢，还是说和秦国结为友好好呢？也就是未来的友好，在异人身上下功夫。赵王认为您的后一个主意好，咱们现在把异人的隆重的把他送回去。两个方法不同，结果是一样，异人又回到了秦国。这回秦国之后啊，如何见这个华阳夫人啊，吕不韦又出主意了，说这个异人啊可别穿平常的衣服，要穿楚服，楚国的服装，楚服高官呢、啊、为什么要穿楚服呢？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就和过去呀、啊、我们说的秦宣太后一样，也就是所谓芈八子一样，楚国人，楚国人对楚国家乡是有感情的，你要穿上一身楚国人的衣服去见他，什么情形？这一见之下呀，华阳夫人开口了，哎呀，这孩子太可爱了，我就楚国人，就喜欢看这衣服，改个名儿吧，叫什么异人呢、啊、叫子楚，现在才把他叫做子楚了，把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当作亲儿子一样的对待。秦昭襄王56年终于去世了，太子安国君即位，首先要守孝，要办丧事啊，什么事情都办完了，来做国王仅仅做了3天也去世了。所以在史书上记载他是一年在位时间，一年实际上呢只有3天。安国君去世吧，立马就轮到谁，也就是过去的异人，现在的子楚，身份又是太子，就自然的他就做了秦国的国王。他的父亲是秦孝文王，他就是秦庄襄王，和他那个祖父区别，祖父是秦昭襄王，他是秦庄襄王，简称秦庄王。秦庄王在位的时间又不长，只有3年就去世。

所以呢，那个赵振，也就是秦庄襄王异人和赵姬生的那个儿子，还是个小孩子，就登上了秦王的王位。刘备在这一事件中，他当然是立了大功，他的功劳有三件，也可以说三个一。一个一是立了一个国王，其实立的是两代国王，因为他立了一个秦庄襄王，是他帮助立起来的。那么后来的秦王赵振又顺势的成了秦王，这是一件事儿，立了一国王。第二件事呢，他还灭了一国家，这个国家虽然小虽然弱，但是它非常重要，也就是东周。在秦异人，也就是秦庄襄王即位的那一年，这个东周啊，他是天子的后裔，就趁秦国这么个混乱时机，就联合诸侯各国来合纵攻秦。这一次呢，秦庄襄王立马派吕不韦做大将，带了10万兵马去伐周灭周。过去去屈服周那是有的，但总不至于把它灭掉。这个周虽然已经小到不如一般诸侯，但是他仍然是周天子的后裔。只有这个东周灭亡了，才意味着标志着整个周王朝的彻底覆灭。所以他做了第二件事呢，灭了一个国，那也可以夸大的说灭了一个朝代。第三件事呢，是主编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吕氏春秋》，因为他的门客里面诸子百家的人都有啊，这样一来把众多的思想集中在一部书里，说的不好听是个大杂烩，说的好听呢，这就是随着政治上的统一，首先要统一思想，把诸子百家的思想跟调节柔和到一起。到秦王政十年，吕不韦因为闹癌的政治事件，他被免相了。但是吕不韦的影响太大了，很多宾客啊都舍不得离开，很多人还在找他，这个影响大了。所以呢，秦王政决定他必须死，他必须得死。这也是秦国历代国君的一个传统。你想想，商鞅那么得秦孝公的重用，秦惠文王一上台把他五马分尸；张仪那么得秦惠文王的重用，秦武王一上台把张仪给赶走了。那么下边的秦昭襄王用范睢，也绝对不会再找了张仪、苏秦之流。而范睢呢，还没做到头也被废弃了。吕不韦几乎没犯别的错误，他也该停止了，因为他不属于秦王政时代的人，他是他父亲时代的人，他必须得走。最终秦王政让他自杀了，逼迫吕不韦自杀了。吕不韦一生中主观上追求个人的功名富贵，做极大风险的投资，客观上为鼎盛时期的大秦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但是他并没有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秦王啊，在15年之后被称为秦始皇，这一点吕不韦没看到，可能也根本没想到。同样，主观上为求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客观上为大秦崛起做出贡献的，帮助秦王政及秦始皇完成统一天下的，是另有其人。请关注下集，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将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其中，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4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以及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为中国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世界各国扩大和深化对华交流合作带来更多机遇。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建设者和推动者，面对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出台实施外商投资法，到加快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再到制定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等方案文件。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7160家，为近5年来最高水平，扩大在华市场已成为很多跨国企业的共识。同时，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等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市场层次更多元，领域更宽泛，商品服务供给日益丰富。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出口增速创6个季度以来新高，对外贸易保持着互惠互利的良好态势。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是今天落幕的第4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主题。作为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消博会汇聚了众多新老朋友。在首场供需对接会上，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60家企业与80多家采购商举行了1对1、1对多洽谈对接，共达成92项合作意向，更多消费新品、精品有望进入中国市场。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主动向世界各国开放市场，更好发挥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和开放平台作用，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我是关林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莲，欢迎您，岳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1: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1: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2: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1: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2: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1: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2: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1: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后顺序之说呢？
2: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 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姨母或者同母姨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3: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2: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位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或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

0: 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继承中，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十三，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1: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0: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五，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是最佳的选择。
1: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立遗嘱呢？
0: 立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比如遗嘱人是精神病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其所描述的事实可能和现实相差甚远，其做出的遗嘱行为亦属当然无效。又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得脑血栓了，神志不清，说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嘱人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1: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0: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2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妇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1: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

0: 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
2: 之道，
1: 如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宝宝在换牙期，妈妈该怎么做？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会因为牙齿不整齐而去戴牙套，而这些钢牙妹们往往是因为在幼儿换牙时期，家长没有能够在孩子的生活方面照顾得面面俱到。在营养和饮食方面来说，家长可以适当做一些硬食给孩子吃，适当的咀嚼有利于刺激颌骨发育随年龄增长，一方面可以帮助孩子拔掉已经松动但迟迟未脱落的牙齿，另一方面可以帮助颌骨发育，让新牙齿有充分的生长空间，为将来长出一口漂亮整齐的牙齿打下基础。可以让孩子多吃些黄瓜、花生、胡萝卜等耐嚼食物，保持对乳牙良好的刺激作用，促使乳牙按时脱落。等孩子到了10岁左右，前门牙和后磨牙都已逐渐长出，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些玉米、梨子等食物，使换牙顺利完成。这个时期不要把蔬菜煮得太烂，米饭也不要煮得太软，我们需要让孩子多咀嚼。另外，换牙期要注意给孩子补钙，如果钙吸收不足会造成出牙不齐、牙齿易患龋齿等不良现象。给孩子补钙还是以食补为主，牛奶、虾皮、海带、鱼类都是很不错的补钙食品。饭后要漱口，孩子的牙齿基本长齐的时候就要开始教他刷牙了。从日常照顾孩子的方面，家长需要教孩子刷牙要先顺着牙缝上下竖直刷的方法清洁牙齿，监督孩子刷牙一点要坚持早晚刷一次，并注重晚上刷牙那次，以牙齿暴露在口腔中的两个面，也就是将牙齿咬合在一起刷表面，另一个是要两个侧面都要刷到便可。孩子刷牙水应该选用冷开水，防止孩子误吞生水而引起拉肚子。孩子的刷牙用具全选用儿童型。同时呢，不要让孩子去舔，很多孩子在换牙时喜欢用舌头去舔活动的牙齿，这些不好的习惯父母一定要及时纠正，因为舔得多了很可能造成即将萌出的恒牙畸形。孩子们牙齿松动脱落的过程一般不疼， 但伴随着乳牙开始脱落，孩子们的六龄齿也就长出来了。这时可能会造成牙龈肿胀，使孩子抱怨牙疼。如果孩子疼痛的比较严重，需要去看牙医，由医生决定是否需要消炎止疼等。从心理疏导方面来说，换牙期孩子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自尊心，对于门牙好不好看心里其实很在乎。我们作为父母千万不要嘲笑孩子，你看你缺了牙说话还会漏风呢。如果像这样捉弄他们，孩子会产生自卑心理，甚至拼命舔牙齿希望快长出来，结果却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告诉孩子，白天鹅都是由丑小鸭变来的，门牙脱落长得不好看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证明你长大了。而且每个小朋友长大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如果这段时间你能听爸爸妈妈的话，每天认真刷牙不去舔牙齿，你就一定能有漂亮的牙齿。这些幼儿换牙期家长需要记住的东西您记住了吗？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帮助孩子智力发展你需要知道知识表征。可能有的人会说，那些特别聪明表现得太突出的孩子们是天才，因为他们相比起普通孩子来说过于耀眼与优秀。那么他真的就是天才吗？为什么这些孩子能表现得如此优越呢？这不得不说到影响人类智力的因素。智力除了和知识结构有关外，还和知识的表征形式有关。所谓知识表征，就是指信息在人脑中的储存和呈现方式，它是个体知识学习的关键。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都是根据自己对于知识的不同表征而选择相应的学习方法和应用方法。举个例子帮大家理解一下，比如你想要出去旅游，首先你要确定目的地以及有没有什么想去的景点，是自己一个人去旅游还是约好朋友一起出发，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住什么样的酒店，有没有想吃的特色小吃。这是对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问题解决的思路。接下来你要开始在网络上寻找攻略以及别人的评价，有经验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步是最繁琐的，因为攻略各有千秋，有好评也有差评，这就需要自己来比较挑选，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旅游方案。类比到孩子的学习上，就是看到题目但是脑子里有太多的定力，一时间不知道哪个才是最恰当的。大脑中的知识都一样，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差别，就是因为存储知识的形式不一样。普通人是以表象，也就是具体的形象储存在大脑中，虽然清晰但是非常的杂乱，提取时就比较费时费力。而聪明的人能够以符号的形式储存，这个符号可以表达这个知识区别于其他知识的特点，既简洁又准确。表象表征是用具体的形象来表征知识，符号表征则是用语言、图示和学科符号来表征知识。比如孩子在初学数学时都是用实物来代替数字，一不是概念的一，而是一个苹果一根香蕉，所以要计算一加一等于几，孩子先要在脑子里构想出一个苹果的画面，然后再想象出这个苹果加上另一个苹果的画面，最后在脑子里想象出两个苹果的画面，才能得出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概念。很多低年级的孩子会做一个苹果加上一个苹果，却不会做一个香蕉加上一个苹果，这是因为他对于数字的表征没有符号化。如果他能够理解一这个符号的含义，那不管换成什么他都能够迅速地得出答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大脑提取信息越快越准确，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换言之智力也就越高。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孩子记住某个知识点但是不会使用， 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孩子死记硬背，没有理解这个知识。

这对于孩子学习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当孩子学会掌握知识点的表征符号，学习上也就能够更加快速地理解各种知识。帮助孩子大脑发育的几种食物，你知道吗？相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个聪明的大脑。想让孩子的大脑更好地发育，除了外界的教育和孩子自身的条件之外，平时的饮食也是很关键的。吃什么能让孩子变聪明？这个问题也成为了很多家长关注的重点。你知道什么样的食物能够帮助孩子的大脑发育吗？根据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分析，我主要推荐这几种食物。第一，鸡蛋。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了，也是大部分孩子最常吃的食物之一。鸡蛋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等营养素的含量都很高，可以满足孩子不同发育阶段的营养需求。而且啊，鸡蛋里还有一种叫做胆碱的成分，它是合成大脑神经胶质的必要物质，同时也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它不仅能够促进脑胶质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发育，还能够增强思维和记忆。因此，对于过度用脑的学生来说，家长就可以让孩子一天吃一颗鸡蛋。第二，海鲜。我们从小就听爸妈念叨，吃鱼的孩子更聪明。这可不是一句唬人的话，因为有科学家证实过，常吃海鲜的宝宝会比不吃或者少吃海鲜的宝宝更聪明，自我发展能力也比较强。这是因为鱼肉、虾肉这些海鲜食物中含有儿童发育必需的各种氨基酸，还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成分。这些营养都是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部分海鲜中富含 DHA 成分，补充 DHA 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很有帮助。第三，核桃。经常听到以形补形的说法，有人说核桃的形状和我们的大脑很相似，所以说吃核桃可以补脑。其实核桃可以健脑，并不是因为它长得像大脑，而是因为坚果属于食物中营养价值较高的一类，而核桃的营养价值又是坚果中的佼佼者。核桃中丰富的微量元素不仅可以防止我们的脑细胞老化，还能够起到增强大脑记忆力的作用。第四，牛奶。我们都知道，牛奶在孩子的发育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营养角色，这是因为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些物质相结合，能够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对于孩子的大脑和身体发育都有益处。第五，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的味道寡淡，口感似乎也没有肉制品那么鲜美，所以有不少的孩子不愿意吃。但是蔬菜和水果里丰富的微量营养素、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除了能够补充孩子身体里所缺乏的物质之外，还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澳大利亚就曾经有一项研究，调查了4000多名在校学生及其父母，了解了孩子们的晚餐是否经常吃蔬菜水果。在对比孩子们的在校成绩后，研究人员发现，与不吃蔬菜水果的孩子相比，每晚都吃蔬菜水果的孩子在平时的成绩和测验中得分更高。所以事实证明，多吃蔬菜和水果的孩子成绩更好。现在我们了解了食物中丰富的营养可以帮助孩子大脑的发育，当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让孩子养成健康规律的饮食习惯，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让孩子的身体健康越来越聪明。

0: 孩子构建自信的两个小技巧。前段时间偶然看到一位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讲的一个故事，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女儿初学游泳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怕水，怎么学也学不会。教练告诉她不要害怕，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她很惆怅，该如何教育女儿才能让孩子克服对游泳的恐惧，变得更加自信呢？她回想起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女儿对游泳并没有这么抗拒，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呛水以及教练的指导之后，孩子才会变得越来越害怕了。如果这个时候对女儿说你一定可以的，你是最棒的，或者你可以的这样的话，女儿可能会暂时的压抑住自己的恐惧。但是如果女儿看到别人学得比她快比她好，而自己的姿势又错了，只会更加的着急，陷入到不断的呛水的循环中去。于是她并没有肯定或者是鼓励女儿，而是给她讲了一个小故事。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1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体验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喽，
11: 这给你吃。
8: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0: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加六百度，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钱
8: 包
9: 的，
8: 更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0: 队，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我要参加高考。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若琳。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听雨。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总是做雨的专题呢？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雨是最公平的，它不管你是谁，都会淋湿你的头发，也不管你开不开心，都会放晴。有人说，雨是天空的旧唱片，每转一圈就跳出一段往事的旋律。也有人说，听雨的人分两种，一种在雨里等伞，一种在雨里等人。今天呢，我不撑伞，也不等人，我只想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落在旋律里的来自不同年代的雨滴。从刘文正的白色围脖到汪峰的黑色皮夹克，雨没变，变的是我们听雨的心情。今天的第一场雨下在1981年的台湾。

1981年，刘文正穿着白西装，在 MV 里漫步雨中，唱红了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圆舞曲的节奏让雨滴像是在脚尖上跳舞。这首歌曲呢，是台湾校园民歌黄金时代的尾声，也是刘文正告别青春偶像前的最后一次温柔。歌词非常简单，但是就这种不重复、不复杂的快乐，让我们如今听惯了复杂编曲的今天呢，听起来也是格外的怀念。

听过了这场小雨，有另外一位女生在雨中想起了往事，她的声音更轻，像雨丝落在了树叶上。

刘兰希唱红了这首《小雨中的回忆》，她呢是70年代琼瑶电影的女主角，她的声音清甜而带有一点点的鼻音，像雨后的栀子花。

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人在雨中散步，忽然想起了旧日恋人，没有撕心裂肺，只有轻轻一声叹息。我时常漫步在小雨中，在小雨中寻觅那个年代的情感，连伤痛都是含蓄的。

1978年，王梦麟还在当兵，他在休假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下雨、路人逃窜的狼狈的场面，灵机一动就写下了这首《雨中集锦》。这首歌呢，他用说唱式的民谣配上了夸张的拟声词，把雨天变得妙趣横生。这首歌呢，当年呢也是火遍了台湾，也让王梦麟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变成了民歌歌手。他也在提醒我们，雨不是不完全是忧郁的，它也可以呢是生活当中的一场即兴的喜剧。

艳花呢是比喻风雨中飘零的女子，凄美而又坚韧。邓丽君的版本温柔当中带着坚强，她唱着雨艳花，雨艳花受风雨吹落地，让人想到了所有在逆境当中依然努力绽放的生命。放在这里呢，是为了让我们的雨声更有厚度。

如今呢，雨声呢是终于走进了现代都市。2000年，一位马来西亚的女歌手带来了她青春里的那场雨，来听一听李心洁的这首《用夏》。

李心洁的声音有一种原始的真挚，像被雨浇过的草地。这首歌写的是分手后独自走在雨里，下着雨，下雨了，我想起你。副歌的旋律反复回旋，像雨滴敲击着同一水洼。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把少女的倔强和脆弱都融进了雨声里。

千禧年之后，雨被赋予了更多的抽象的意味。2013年，一位文艺女歌手把雨装进了盒子里，这个人是谁呢？她就是陈绮贞。2013年，她在专辑《时间的歌》里放入了一首《雨水一盒》，它不是一首写实的雨歌，而是一首象征诗。他的声音呢，像是雨滴落进了空罐头瓶里，清脆、孤独又充满了诗意。有人说这首歌呢，适合是在深夜里一个人听，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盒雨水。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有人说雨是天空在播放旧唱片，每一滴呢都带着某个日期的回音，可能是你第一次没带伞的傍晚，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再见的站台。今天呢，若琳用几场不同的雨覆盖你耳朵里的安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这陈秀才一听自己的贤弟李公子这一番哭诉啊，把他给气坏了。这钱我不在乎，这气我可生不了。谁让咱们哥俩萍水相逢，相见恨晚呢？这忙我帮到底，这事儿我非办妥了不可。您怎么办呢？您打算找人跟他喝命去？哎，那是你我斯文之人说的话吗？咱不能跟人撸个网袖子打群架，那咱哥俩干不出那活来。是啊，您说怎么办你就听好吧，我也不留你了，赶快回去，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你不在跟前，别再想不开难过。哦，这叫朋友话呀，别老太太得寻了短见。李秀才匆忙告别，转身而去，慌慌张张，这脸色让这陈夫人马氏就看出来了。怎么回事啊？你们女人家甭管了。不，陈秀才有点大男子主义，自己进书房把那贴身仆人陈露找来了。你跟我来一趟。干嘛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咱俩去吧。这银子先收到柜上存着。哎，钱放这儿，入了库交好，俩人出来直奔昭庆寺。到这儿就全坐是香客来转转庙，谁敢不让进呢？一瞧里边，好家伙，善男信女人还真不少，全是小和尚在这迎来送往。方丈僧没见着，方丈都认得吗？方丈未准能把这些位认过来，善男信女可都认得方丈。尤其这位陈秀才，他知道慧空和尚这么个人，本人呢不经常往庙里来，但是偶尔来我有个印象，不好亲自露面，这是没办法的，我找他来吧。直接就奔来这寺庙的后边，有一个僧人临时休息的小二楼，底下有小和尚看着呢。哟，这位施主，您怎么转到这儿来了？你没看那立着牌子吗？游客止步，没这四个字儿。一般的人不能往这儿来，善男信女止步吧，这么个概念。您甭往里走，我要找你们家大师傅跟方丈有事说。哎呀，我家方丈正在休息呀。可是他跟我约好了，是吗？小和尚也摸不着头脑了。别看没长了一丈二，真摸不着脑袋。哦，定好了的，那我给您通禀。不用，我们再转转，等一等，一会儿啊我们再来。那感情好，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谢谢施主善解人意。俩人转身往回走，陈秀才冲这陈露，贴心仆人们甭说话，一使眼色，这陈露就明白了。到前院转一圈没多的功夫，跑来俩小和尚，到后边找人，快点快点，帮帮忙帮帮忙，前面有人晕了。谁晕了？陈露晕了，制造一点麻烦，几个小和尚得把他抬起来，人手不够，把看门这和尚就给叫走了。陈秀才很轻松的顺楼梯噔噔噔就上来了。二楼往窗户里边这么一看呢，慧空大和尚躺着正睡呢，怎么没关窗户啊？今儿天挺热，慧空和尚又胖，所以呀、啊、他开窗户为通风，不光开着窗户，环还敞着呢，僧衣袈裟全脱了，穿一大花裤衩，就那么四脚朝天的躺床上，僧衣都在旁边挂着呢。一看这和尚，陈秀才不打一处的往上冒气，怎么呢？一股邪火从四下里往脑门子上窜呢，心想平时看见白白胖胖慈眉善目，感情您这一肚子里边不光有油，全是贪心呢。今儿我得把他弄醒了，跟他好好聊聊。等会儿我就把他叫醒了，跟他聊，我能说服得了他吗？

0: 万一不认账，我又不是当事人，这不行，得想什么办法呢？我呀，他就围着这个小房子转了不几圈，哎，一眼看见了，东窗外临街也有座小二楼，这会儿人家那边也开着窗户，窗边坐一30上下的年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这年轻妇道正在那绣花呢，很认真，这认真就是一种美。年轻，盘龙髻，头发乌黑锃亮，插着花，别着金簪，身上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衣裙，坐在那上半身，哎，看着颜色很鲜艳，很养眼。人呢，白白净净，因为看的是侧脸，就比看正脸更漂亮了。这大概是因为看不全，有想象的弥补，也是一种美呀。哎，陈秀才突然眼珠一转，对面窗中有美人，我这房中有僧人，这没法比呀。这和尚开窗户睡觉是真图凉快，还是没事趴这儿老看窗户啊？偷窥呀，兴许有这毛病。那位说，这陈秀才在屋里转这么多圈儿，这和尚没反应啊。嘿，这胖和尚昨天晚上猪头肉又吃多了，这会儿有点上头，好家伙，鼾声如雷，呼，就冲他打那呼噜啊。再来八位在这开桌麻将，两桌一块打，他都不带醒的。所以陈秀才进来半天他没反应。陈秀才一看，这儿有僧人，那有美人，他们俩要是联系起来，这就好办了。那家是谁呀？哦，一拍脑袋想起来，郝家的东屋内院郝大户，想起来了，那家倒是杀猪的出身。嗯，那位郝屠夫每天能卖出2头整猪来，你说他们家趁多少钱吧？屠夫趁钱，不光是杀猪，后来拓展经营，卖猪头肉啊，什么做的猪下水啊，大概这和尚没少吃，据说还开俩饭庄，自己全部能够养猪、杀猪、卖生肉、做熟肉、炒菜，一条龙服务，这可了不得。这家有钱，脾气不好。你见过哪位屠夫出来都是柳叶眉、杏核眼、闷闷弱弱，没那样，杀不了猪，能被猪吓死喽？这都是跟猛张飞似的。这要把郝大户得罪了，这就好办了。对，想到这，陈秀才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嘁哒咔嚓，他把自己那衣服都扒了，扒了一精光啊，跟着就把和尚挂在床边那袈裟拿过来了，往身上一穿，和尚有那僧帽，他戴上了，哎，往窗根这一站，这袈裟穿可是穿的，没全系好了，披在身上，前脸儿没扎着，对襟儿的整个都敞开了。远了看像穿袈裟，实际一看呢，当家是空堂，他就站在这窗边，冲那边发出了各种的动静，叫鸟呢，还甭管什么动静吧，引起那边的注意。你想那会儿那街道窄呀，那不是说八车道并行，不是，就一条小巷，这边连比划带晃荡，又发出各种阴声，那边那小妇人就听着了，谁们家逗狗这么大动静，往下看没有，往上看也没飞鸟，往对面一看，哎呦，这针呐，正扎手指头上，怎么对面那和尚怎么在这跳裸体舞啊？裸体舞可不嘛，他没怎么穿衣服啊，袈裟两边他拿手这么一拽，在窗户这边连扭带蹦，这一

通折腾，这家伙那妇人脸就红了，无耻！一转身，噔噔噔噔走了。陈秀才一看差不离，抓紧赶快撤，惹了祸就得跑啊！用最快的速度把和尚的衣帽挂好，穿上自己那一套行头，扎扮整齐，轻手轻脚下楼来到前边，那仆人陈露已经缓过来了。这陈露这多好，说躺地上就翻白眼，说翻白眼还真就吐白沫。大伙又给他灌红糖水，又给他捶的后背抹的前胸的，全当按摩了。这会儿也缓过来了。主人往外走，他看见了，功夫不大他也出来了，跟那几个小和尚还客气呢。四小孩外边送施主再来，这二位走了，前脚刚走，后手郝大户带着几个杀猪的徒弟就奔了昭庆寺来了。郝大户哼，那当然，有钱有权有财就横，跟那县的老爷跟本地面的黑白两道都有往来。再说了，这事他占着理呀，我跟你们和尚们一无瓜葛，二无冤仇。你说这有时候给你们送点香火，尤其是你们这大师傅，就刚才调戏我娘子那大胖和尚啊，你大好的天儿，你光着，你在窗户那儿，你蹦什么蹦啊？你对得起我卖给你那么些猪头肉吗？好，这郝大户越想越难受。你平时解馋偷偷摸摸，一到天黑了，你就解我这儿趸趸呐，就不是一斤半斤的，大概这一庙的和尚都吃头肉，我就不好意思说你们就完了，能灵吗那香火？倒是也别说没少给我这儿捐钱，可是我媳妇招你惹你了啊？现在欺负别人行，你欺负到我媳妇的头上啊！噌，郝大户把那剃猪刀就拿出来了，有尖刀、剃刀、砍刀，还有举着斧子就来的，倒着一脚要把拦阻那小和尚给踹一边去。陈氏主仆没走远呢，旁边偷眼看着呢，噗嗤一声，陈秀才就乐了，心想这和尚有好看的了。陈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您一使眼色我就知道，我得把他调走，我这计策怎么样？这计策挺好，你盯着吧，一会儿那胖和尚就该挨揍了。是吗？怎么回事？回去我再告诉你，你先看热闹。这多好，俩人假装围观的群众在人群里边急急吵吵跟着瓦剌庙门口一带活动，昭庆寺门前人是越聚越多呀。郝家师徒拿着杀猪的剔肉的工具冲进庙来，直奔后楼，轻车熟路嘛。你这闺房碰僧房，脸对脸，门对门，窗对窗，到这儿来就把那和尚给掏起来了。掏起来，和尚还躺着呢，还打呼呢。郝大户一脚先把楼下的看门小和尚踹趴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跺着脚砸夯上了楼。一看，你说你在这面红耳赤还能罢了，你还在这睡大觉，假装睡觉，你做什么梦我都不知道。好，这一联想这火更大了，给我打了起来，拿斧子剁嘛，不能伤人命，人命关天，但这家具可是保不住了。屋里的摆设着就嘎的噼里啪的哗啦，镜子都给砸碎，一边砸一边骂，和尚照什么镜子，和尚怎么就不能照镜子，臭美，看什么都别扭。慧空没醒啊，还没醒，再没醒死过去了，吓了个半死儿啊！自己就穿条大花裤衩，这怎么来这么些人？这好邻居，哟呵，这怎么着了？这昨天头肉给您钱了啊？呸，这不是头肉的事儿，你调戏我娘们儿，这解释不清啊！想说两句讨饶的话，这越讨饶越挨打，呸，啪！好家伙，你三拳我两脚。打完再看这慧空和尚，这脑袋真有点像那猪头肉那猪头了，整个的都打肿了，连鼻血带擦伤，那脸在地上来回蹭，就跟那生猪头还没做熟那一个模样。俺家打死贫僧了，打死你也不冤，再要让我知道你在这边窗户冲着那边窗户瞎跳乱舞，我就要了你的命啊！慧空心想，我多次从那边跳舞了，这哪跟哪说不明白呢，把这后边和尚这休息室砸了一

一个乱七八糟啊，方丈室里边简直是惨不忍睹，人这帮人撤了。慧空纳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进来几个小和尚给师傅包扎包扎，然后把那香火旺盛的善男信女们都疏散疏散，甭看了，怪难看的，难看得要送小院住着去，旁边不远不是那李秀的家吗？哎，得把这些善男信女赶跑喽。几位开路，偷偷的出溜一下子进内院去了，好好调整调整，将养将养。这看热闹的远远的躲着，说什么的都有，最后大伙都悟出来了，群众的悟性是很高的嘛。这和尚是个花和尚啊啊，感情调戏良家妇女。哎呦，你刚才听见没有？什么呀？你没听那郝老板说吗？郝老板说他还偷吃猪头肉呢。哎呦，你这俩钱送他，他都买头肉了，真可恨，真可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男信女骂着街，念着佛号走了，再也不往这送香火钱来了。这家庙算不灵了。这么一来，这日子可过不下去了。打一出就完，郝大户也是地霸，此地一霸，三天两头来起腻，庙里没人，奔宅子来。打的最后，这位慧空法师私下里给送了不少钱，说是一场误会，一见钱这就好办了。闹来闹去也不能把他打死，也解了恨了，也见了钱了，行了。但是也没少了在他门口给添乱，今儿扔条死狗，明儿那墙上掉两块砖，再过几天房上瓦接两片，这和尚也受不了了。种种这一切变故，陈秀才都知道，估计火候差不离了。这天让陈露去把李公子请来，去把那100两银子拿来。哎，上回把钱撂这存起来，再拿来放这，你出去吧。兄弟，这回你赎你那宅子应该没问题了啊。上次要150我没答应，100他能答应吗？100啊，贤弟听我的，先给他50两看他认不认，他要不认再给他涨个10两20两，这院子准能要回来。真的吗？你去试试吧。提了100两回家，把这50两银子打一个整包，兜里又揣了这么20两的散银子，10两一小锭的，装了2块，来找这和尚来了，奔自己老宅，那还不认得吗？帮帮叫门，慧空这两天的伤刚养好，脸上这肿啊刚消下来，从外形上看恢复常态了，可心灵的疮疤还没马上修复呢，一听敲门就哆嗦。那小和尚告诉他是李公子啊。阿弥陀佛，李公子应该不是闹事儿来的吧。开开门一看，这李公子一脸虔诚，听说法师进来有诸多不顺，我特来探看，还真递了一小盒点心，不能空手吗？另外跟您谈谈这宅子的事儿。里边请，里边请。挨完打态度明显有好转，进屋来之后把点心放那儿，说了几句客套话，这宅子我想来想去还得买回来，当初借给您住是因为欠您钱，现在我把这钱凑齐了，您把它倒给我得了。我一看这宅子怎么都这样了，这主人说这话呢这真心疼啊。你想他是这老主人，自家的宅子跟自己有感情，你看这砖也掉了，泥也秃了皮了，瓦也给揭了，院也脏了，门也掉了漆了，吊环还被卸去一半，门口那吊环俩现剩一个了，你这怎么闹的呀？哎，慧空长叹一声，心想我怎么跟你说呢？哎，你要是把这个院子要回去，你只要把那钱给我就行啊。老僧也不跟你多谈论什么了，那我给您50两怎么样？那哎，慧空一听50两，不说好的100两吗？哎呀，老师傅。李公子有点不高兴，心想最近你走背字儿，我知道当初你怎么要挟我的，我今儿也给你说两句吧。明明是30两，你非要利滚利放暴利算出100两，

0: 我按说只给你30两就行，但是毕竟时隔多日，我打算多给你20两全当利息，哪来那些钱呢？啊，我借点钱容易吗？我要就给你30两，你也没辙，没有字据，50两足矣，你就看着办吧。如果实在不行，我也拿不出别的钱了。这老和尚一听，这50两太少了吧？能不能再宽限宽限？哎，李秀才一跺脚，我再给你加10两吧，不能再加了，我这月都没得吃了，我那还得交房租。说了一大堆话，又掏出10两，60两多一厘钱都没了。哎呀，慧空一看，阿弥陀佛，借出去30，还回来60，翻了番了。心中暗想，这就够本了，甭住这儿了。这地儿，老和尚心想，这他妈是凶宅，我住这儿来，住这儿就挨打。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那我过2天搬走，你行，2天后我回来。这事儿说成了，60两银子撂下。2天之后，李秀才带着母亲结算完了房租，搬回故居。呵。虽不说是荣归故里，最起码是如愿以偿，心里边好高兴啊。找人拾掇拾掇，重刷漆，再把那门环给套上，哪缺泥皮给补上，缺砖填上，瓦丛铺一遍，可亮堂堂干干净净。这高兴把陈公子请来了。陈秀才到这一看，哎，这还差不离，这俩钱花的值啊。仁兄，这100两银子我日后奉还，还你先花着吧。一天云彩满散，哥两个更亲密了。陈秀才对李公子这一番大义慷慨、解囊相赠，真是让人感动啊。可是这陈秀才有个毛病，他不光跟李公子这样，你像这钱是花对了，还有那冤钱花的多了。帮着李公子这事儿办妥了，来往倒少了。为什么呢？首先人家没困难了，李公子呢也不好再来找这位陈恩公。你再来干嘛？还钱？没钱，没钱再到这坐着蹭吃蹭喝，讨厌。这李公子生性腼腆，不喜好交往，没人找他，他是哪也不去，在家读书，老太太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挺好，积攒下钱来，将来好给人还钱。所以呢，他倒不着急去找陈恩公。陈恩公可在外边没少了接着花钱呢，江南的、江北的、三山四海的，连那强盗恨不能都跟他交往交往，都知他有钱的，天天吃的喝，喝的吃，饭局不断。光吃饭嘛，还得喝花酒呢。秦淮和尚每天都有画舫，如穿梭一般，总能看见陈的公子的身影。您说这钱花的有多少吧？眼瞅的就打了水漂了。陈夫人马氏几次劝慰，不见改悔。家里可没有什么正经的大买卖，就靠祖上传下来这点钱，两套宅院，颇丰厚的家资。可这钱他不能自个儿生钱的，越花越少，眼看着坐吃山空。陈秀才突然发现自己这账房里啊没钱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5: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

有句话叫坐吃山空，一点都不假呀。什么也不干，家里趁山都那么的给吃平喽，何况家里这俩银子呀。陈秀在家里也不是铸钱的，也不是挖银矿的，是积蓄丰厚，架不住这么花呀。风花雪月，吃喝嫖赌，迎来送往，家里恨不能都开流水席，有时候自己高兴还出门旅游，人家来看他，他回访。你想这么花钱，那还没花完的时候吗？花着花着突然一查账，没了，没钱了。陈秀才可着急了，再有朋友找他来借钱呢、找他玩啊，请他出去啊，他都推辞了。要那明白的就嚷嚷开了，哎，陈的户没了啊，头天还见他走，不是说人没了，钱没了，这钱没了，钱没了，那咱就别给人添乱了。呼啦一下子，树倒猢狲散，人情薄如纸，这话是真有道理。你看他有钱的时候踏破门槛，这会儿一穷了没人来了。以前在外边赌博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什么时候欠的都不知道，怎么早不提呀？你看有钱的时候谁都不在乎，咱们弟兄这俩钱算什么呀？这会儿一听说人家没钱了，嚯，拿着账单的都来了，某年某月某日你欠我80两，那个拿出您还�欠我50两，凑着凑着300两纹银。可是到哪儿筹措这300两银子呢？这人就是这样，不撞南墙不回头嘛。这会儿明白了，明白说什么也没用了，自己就坐在客厅里边发愣，找人给倒点水吧，叫俩声没人来。陈露，陈露，哎，陈露还在。主人，给我来壶热茶。怎么他们都休息了吗？嗨，陈露叹了口气，主家不怕您心里边难过，自打这几天债主子天天敲门呢，咱家那些仆人走的没几个了，反正我是不打算走，穷了穷富了富我就跟着您了，他们我也拦不住啊。这位陈大款陈公子很少哭，今儿也不怎么的心里边就这么的酸楚，朋友不往来，连仆人们都散了，这家真要败在我手里呀、那我就喝点白水，不是茶咱们还有，不过觉得我给您沏罢了，原先的那个沏茶的童儿早就找不着了。陈秀才坐这自己喝闷茶，这平时吃完了饭有几个朋友坐着喝香茶侃的山，那聊得欢实着呢，这会儿茶也不是味儿了。茶如酒，酒如茶，入欢肠入愁肠，那是两种人生境况，两种体验呢、想来想去借就这么一招了，没别的招了。那原先欠他钱的还没还，嗨，有还的有没还的。你比如说那李秀才吧，人家欠100两早还上了。李秀才最近做买卖经常外出不在家，既然借就找正式的借钱机构。

找银行去，那会儿没银行，有那当铺，把家里的东西当个当吧。结果到家里边一找，没什么值钱的了，仆人把东西都拿得差不离了，剩下点被窝褥茶壶茶碗，这玩意儿能当几个钱呢？仨瓜俩枣的自个儿还留着用呢，干脆都借得了。找谁借呢？找那当地大当铺，有一位魏朝凤，魏员外。魏员外祖籍安徽，最初时候做小买卖，有俩钱攒着开了个小当铺，结果跟滚雪球一样，利滚利是越滚越大。现在当地这一带的当铺里的行首，整个行业领头人，就是人家魏员外了。魏朝凤今年不到60的年纪，胡须花白，长得很富态，面色红润，两道浓眉，一双三角眼，这个眼型随着年纪的增长发生了变化，据说年轻时候不这么三角，这长着长着不怎么长，变了样了，大概相由心生，心态也变了，还真变了。魏朝凤是笑面虎，狠心贼，一听说陈的公子找自己要借钱，魏朝凤高兴坏了。早就听说他们家在秦淮河畔有两套宅院呐、哎呀，但愿他能多借一点，满面堆笑就迎出来了。哎呦，陈公子，怎么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嗨，哪有香风啊，我这是找您借点钱，手头不方便。嗨、哎、这哪的话来呀、啊，您别这么哭丧着脸，谁还没有一个手里边短缺的时候，用多少兄台只管吩咐。哎，那员外，借您300两怎么样？嗯，要不您少点，不多。魏朝凤心想，借的越多我越高兴，马上吩咐手下账房给拿300两现银，您先用着。哎，写个字据，这个咱们按公事公办，咱们老弟兄这个关系说关系，这钱的利息可不低呀、啊。我知道，这是高利之贷。对，借期多长啊？我借一年，一年给您还上。行，好，连本带息一年，哎，您可看好了，一年可是得还我600两，连本带息翻了一番，您能答应吗？我陈秀的心想，嘿，这魏当铺真够黑的，魏老当啊，这老当铺掌柜的太坏了，这多高的利息啊，可眼下挤了没辙，拆对不出钱了，600两就600两，说不定找几个好朋友帮衬我做做买卖，走道摔一跤被金砖绊拉跟头，我捡回来有那事儿吧，反正我也得把这钱呢先借着，过两天债主子再来的时候把这钱就都给还上了。哎，无债一身轻，你可别说，马上这心理状态就不一样了。哎呀，这回咱们可以节省度日了。夫人，你不老说我大手大脚吗？打今儿起咱就吃素得了，感情离开酒肉谁都能活呀，这都是钱多给闹的，天天吃点素菜粗茶淡饭蛮好，这日子过得真快啊，一不留神出溜一下子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一过，人家魏朝凤就派人找来了，该还钱了，600两银子拿来吧。当时陈公子脑袋就大了，您想，他把这茬都快忘了，这一想600两，对了，我还说做买卖呢，没法做呀，光在家里糊口了，没想赚大钱。想了，那钱不是想赚就能赚来的，这满地是钱，那得分你能不能捡起来。原先交好些朋友早不往来了，金陵本地有一些富商子弟，这跟人家提出过，咱们一块干点买卖。

搭理他呀。现在甭说借的钱，说做生意拉吧他一把，吃饭都不带着陈秀才，好些人见他都躲，仆人们在门外挡，我们家主人不在，不让露面。为什么？一见面你这赶上吃饭，这陈秀才这个饭量让这些富家公子们受不了，是吧？原先他不这么吃啊，这好家见肉玩命，见酒这跑这不醉不归，怎么意思啊？有人一调查，感情在家里天天吃素，太素得慌，跑我们这解馋来了啊！还好听的说什么做的什么事儿，就这通吃我们就养不起，一没钱看哪都别扭。这陈秀才也是，在外边这吃相也大了点儿，有时候还爱打个包什么的，这有时候让人看的受不了。做买卖这事儿，一推二六五，一晃一年也黄了。600两怎么办？赶快谈，谈不妥，谈不妥见官呐，要字据，我得亲自找找魏员外。那管家说：“那你家来吧。”转过天，陈秀才干干净净的，换身干净衣服，洗了把脸，剃剃须，捋捋头，正正冠。夫人一看，你倒是个什么劲呢？你去跟人家谈这账，你捯饬出花来也不管用啊！你赶快去吧。哎，你听我捷报，行行，大家借你吉言吧。到了魏朝凤家里，魏员外可没笑模样喽。借钱的时候，哥，你看去年满面都是褶，笑纹给堆的；再看今天，依旧是阳春之时。可是这位魏员外的脸上却冷若秋霜，一丝笑模样都没有，不知道以为做整容把那皱纹都给抻平了。怎么，我听说陈员外，你听这字儿叫的多扎心吧，陈员外，哎呀，我现在穷得底儿掉啊，哪里哪里，不敢不敢。我听说陈员外要赖账。没有没有，是这样，魏朝凤，咱们是多年的朋友啊，我借钱的时候是为了给人还账，把这账借到您这儿了，还您我想怎么也有个宽容，能不能再往后等等？我是指着这个吃啊，家里老老少少几十口子，你也不还，他也不还，都跟我讲关系讲面子，我们家怎么办呢？我看咱们公事公办，公堂上见呐。啊，别别别，这普通百姓最腻歪见官司，这家里有钱，有钱也不乐意在那地儿见面，这没事儿咱衙门口见，吃饱了撑的。见官都有一些胆怵，在一个当官的那比那当铺掌柜的还黑呢，你到那儿去有理没理，先拿钱往那儿放，这可不行。所以他满口推辞，那咱甭那儿见，不那儿见，很快把钱拿来。哎，拿钱好，再宽限我3日，10天吧，10天以里拿不出来，老夫可就不见你。咱们在金陵府见。哎，宋科，这回多好，连茶都没献，也用不着端了，根本就没摆，就把这陈公子给轰出来了。陈公子是垂头丧气，满脸的哀容啊，跟家里死了人似的，这别扭啊。没想到这魏朝凤是如此狠毒啊，只宽限我10日，10天我要能凑上600两，我当初找你借什么300两，你也太黑了，找着朋友吧。舔着个脸皮挨家敲门，挨家受辱啊，谁都没好话，白眼珠瞅着，冷嘲热讽，除了滋滋滋就是呦呦呦，都是相声词。嘎嘎，你也有今天，你瞅瞅，你看呦呦呦，好嘛，扎心呐。垂头丧气回到家来，是失声痛哭，当自己媳妇面也没这么抹不开的。马氏劝他，你哭有什么用啊，现在我只能卖房了。这会儿他想起那2片宅子来了，
见了官，我这两所宅子都保不住了，我倒不如把那湖边上朝西头那所宅子抵出去吧，那宅子怎么也得1000两，哎，我还能富裕400两，咱们这回可得好好过日子，我跟谁也不往来了。马氏一听，你要觉得对得起祖宗，你就那么做吧。我只能如此了。咬咬牙，转天找几个中间人，跑河拉房欠的，有专干这个的，也有人管他们叫房虫子，指这为生啊。你们去跟魏员外说说，我打算把秦淮河那湖边西面那宅子啊给他让出来，看他行不行。这几位乐得跑此事，跟魏朝崩一说，魏员外满腹欢心，一脸的不乐意啊，心想终于他吐了口了，这得他自己往圈里边跳。宅子我可不要，我就要那600两银子。哎呀，别去，人家要不是挤得万难，朝奉，人家能跟您说这话吗？那是老宅，老宅贵如宝，那都给了您了，实在是没钱了，您就别挤着他了。原先不都认得吗？认得怎么着？认得的人多了，我就要银子，我不要宅子。你看，我们再回去跟他商量商量，您呢也再琢磨琢磨。那好，问问他，那宅子打算抵给多少钱呢？哎，明儿您听信儿。几位呼啦呼啦回来找这陈秀才来了。陈秀才一听，我不跟你们说好了吗？1000两文银呢？什么？这几位一听，哎，这是这样，陈秀才，我们可是两头说和，光赚这辛苦钱，我们先放吧。这事儿要跑不成，我们可就白辛苦，对不对？这您也知道，1000两可够呛啊，我们没敢提。看那老头那意思，只要银子不要房，人家就要600两银子。您要真说1000两，要的恐怕多点了啊！呸！陈秀才一听，你们是真明白这装糊涂假糊涂，真明白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啊？我那房子你们不知道吗？1000两绰绰有余啊！你们向那头说话，看我落魄了，你们一块欺负我，强盗众人推破鼓半针锤，不是？那1000两，人要不答应一口回绝，这事儿可就不好再谈了。我们想跟您回来再商量商量。有没有什么活动，少要能到多少，我们好有一个还价的余地。哎，要这么说，800两，最少不能低于800两。拜托几位了。好，哎，有陈先生这句话就行了，800两还差不离。转天几位又回来了，人家提了魏员外800两，最低不能少于800。魏朝峰一听，什么叫最低不能少于800？他还想要1000，对，人就要的1000，我们帮您谈的，落下来200两。这几位想拿这话买好，魏朝峰把脸一沉，一摆手，送客。你看，别，这茶还没喝呢，你们还想喝茶呀？这来的还没说话，可不得喝茶，这慢慢聊啊，哪有时间陪你们瞎聊啊？我说了，老夫昨日就明言，只要银子不要房。什么叫800两？我那800两打了水漂，也不能要那破房子。跟他提，要换就是600两，把账怼上就完。要不然，我明儿就收账。这，通融通融不通融，送。送，一句话，管家过来，就走，快轰鸭子了，这怎么着？几位被撵出来了。哎，我说他这嘴里边怎么回事？怎么轰着声音，怎么呜呜的，这什么毛病啊？嗨，这俩钱也不好挣。陈先生、陈员外、陈公子叫什么都有，800的没有了，就得600两。哎呀，急了的这位陈秀才是捶胸愤恨，咬牙切齿啊，大骂魏贼人。骂有什么用啊？几位一看，要您先骂着，我们回去歇会儿去，明儿咱们再召唤吧。几位一看，别听着呀，满大街失钱没有实骂的，他这骂了一溜够，连咱们都放里边了，走吧。出去老远还听屋里边嚷啊，骂了半宿，口干舌燥，喝点水，他把那陈露给叫起来了。
你跟我出去转转吧。

0: 怎么？我怕我自个儿投河。哎，别介，主人，怎么的？我心里边闷得慌。那我陪着您，好嘛？您要死了，我们怎么办呢？这陈露可是一扑，跟着他俩人就出来了。秦淮河边的繁华已经被黑暗吞没，没有什么色彩了，倒也清静。走到一个小河岔子这儿，旁边没人，站这儿静静心吧。啊，就发现水面有影子晃动，像个人在那儿，都瘆得慌。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哟，那分明飘着一具死尸啊，把陈露吓一跳。再瞅这位陈秀才，哈哈哈哈，他乐了，哎呦我天哪，陈露好悬没扎秦淮河里，怎么了？您怎么？您别疯了吧？不是，有主意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陈秀才被挤了急了，想了一招妙棋呀、啊，高招啊！述说简言，没两天，陈露就投奔魏员外家来了，乔装改扮，假装找活干，奔人那儿竞聘去了。魏朝奉手下缺人呢，管家一看这位挺灵头的，留下吧，就把他给录用了。结果没两天功夫，新来的这仆人找不着了。嚯，这人找不着了，陈秀才可带领一帮人到魏家来掏人来了。怎么？那是我家家奴逃跑了，偷了我的东西跑到你们家来，你可给我把人找出来。魏朝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管家一问，是有这么回事儿。来了没有五天，这人找不着了，没有这人跑了，谁说的？分明就在你们宅中，让我们翻。好家伙，这可是争家奴，那真到衙门里打官司，人家站着理呀。那看见了就让人找吧，好嘛，大白天的一帮人在院里边翻呢，翻来翻去，咦，在后花园翻出一条人腿来。哎呀，我家家奴被你给打死了，这可出了人命了。这一下魏朝凤可傻了，旁边老百姓以讹传讹，这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听说魏朝凤把陈员外家里一仆人给打死了，是有这么回事吗？嚷嚷开了，官府没动静。为什么呢？民不举官不究，得等人来报。两方怎么办？坐这谈吧，是官了还是私了？魏朝凤没辙了，要咱私了得了。私了啊，那银子怎么办？我这人命怎么办？这家奴是我打小把他抱大的，养了好十年了，你给我杀了，他偷我东西，我自有办法。兴许不是他偷的呢，兴许别人栽赃呢，我得见着活人，死了我得要全尸。那一条腿俩胳膊哪去？还那枪子你给我找着。好，这受了吧。魏朝凤欲哭无泪，最后要想私了，那600两银子我不要行吗？你把它写纸上，将来要找着那人，我再来跟你理论。找着活人退你钱，找不着活人这事儿就这么办了。明知是当也得上，一纸契约签罢，600两账是一笔勾销，那房子也甭给他了，没有欠债这一说了。过了不到半年的光景，哎，魏员外那管家发现，我说失踪那位怎么跟他后边又转悠上了？就见这陈秀才出门仍然带着陈露，感情假投靠是真逃跑，就为往里边运人腿啊。这叫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陈秀才这招不高明不道德，但是对付像魏朝凤这样的狠心的高利贷者，这大概也是其人之道以致其人之身。陈秀才巧计转圆房。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
8: 家
7: 电
8: 费六百，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还
10: 有家
11: 电费
10: 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7: 好主意，好主意，
23: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2: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2: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13: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2: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13: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14: 农博好极了。
12: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13: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14: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10: 长春农博会已经接近尾声啊，精彩纷呈的各类展馆依旧是人气不减。除了特色农产、智慧农机、趣味满满、观赏性十足的渔业展馆呢，也是这次农博会亲子游玩、休闲打卡的宝藏展区。如果想要近距离的观赏特色水产，体验趣味的逛展氛围，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现场的记者，我们王子轩，一起来走进热闹有趣的渔业展馆。
11: 子轩你好。喂，
15: 你好，
11: 哎，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实习记者王子轩。今天是8月21号，农博会已经进入第8天了。我现在的位置是长春农博园的渔业展馆，我刚进来呢也只有几分钟，现在我第一反应其实就是这地方实在是太适合带孩子来了。要说咱们的渔业展馆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就能看到各种活蹦乱跳的鱼，品种是特别的多，有咱们本地的经济鱼类，也有一些平时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得到的珍稀品种，其实好多我也叫不上名字，但是确实是好看。我们再往里面走就可以看到有一片区域的灯光很美，各种水母都在水里慢慢的飘着，颜色变化很梦幻，有好多年轻人都专门在那儿打卡拍照。同时啊，我们展馆里还有一些可以让小朋友参与的活动，具体项目可能每天都不太一样，但我看到的是孩子们玩的都特别高兴，基本进来呢就不想走了。而且啊，这个馆在室内特别的凉快，逛起来很舒服。今天是21号，农博会还有最后2天，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自己对水产感兴趣的朋友，是这2天赶紧进来看看，比咱们在电视上看图片要震撼的多了。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
11: 嗯，好的，感谢子轩发回的现场报道哈。就像我们的这个记者刚才说的，现在呢这个农博会啊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2天的时间啊。
10: 是啊，这一年一度的农博会啊，大家每次这个都很期待。
11: 嗯，
10: 那么还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又赶上周末。
11: 对，
10: 如果您还想带着家人去转一转、逛一逛，大家还是有机会的。抓紧时间啊，明后2天，8月23号闭幕，抓紧时间来到长春的农博园去感受一下。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秋天以后啊，这个气温回落。昼夜温差加大，正是人参啊、桔梗啊、防风、黄芪等等北方中药材啊，这个壮根膨果、积累药效、提质增产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的黄金窗口期。
10: 为了帮助广大种植户抓好秋季中药材，田间管护科学做好追肥、控水、病虫防治、后期养护，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给大家讲一讲啊，秋季中药材精细化管理的技术。 助力药农们稳产增收，提质增效。
11: 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机专家刘忠泽、土肥专家刘振刚、兽医专家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零四。

0: 3185815788，858157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
0: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农作物秸秆的处置与焚烧管理作出系统性的规定，明确了科学精准、分区管控、疏堵结合的原则，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控制也提出了全链条的管理要求，为困扰基层多年的秸秆处理与农机污染问题提供了法治解决方案。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气象局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水产养殖气象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针对台风、暴雨、高温、低温等极端天气多重发展态势，部署水产养殖气象灾害防范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吉林省大安市作为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积极探索盐碱地的治理新途径。那么今年呢，大安市累计实施盐碱地治理项目27个，其中呢正在实施的有3个，改造盐碱地49.64万亩，新增耕地30.15万亩，新增粮食产能3.66亿斤。
2: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发文，启动全省农业领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遴选推荐工作，面向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工3个重点领域，以标杆场景牵引农机装备创新，推动全省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和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安全监管服务工作的通知》，直面基层农机安全监管力量薄弱、职能分散、人员变动频繁等突出问题，推出3项硬性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农机作业风险，坚决守住三秋农机安全生产底线。
2: 青稞是西藏特色优势作物，更是保障高原粮食安全的核心支撑。近日，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2026年青稞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召开，集中展示了青藏区青稞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及新业态模式。
0: 近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公安、海事、海警等部门在辖区水域集中开展打击涉渔三无船舶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查获涉渔三无船舶42艘，其中呢涉渔快艇8艘，有力震慑了非法捕捞不法分子，持续压缩非法捕捞生存空间。
2: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农安的唐先生。其实大家如果您有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可以拨打85815799，85815700。
0: 好，来看一下唐先生。您好。
3: 哎，
0: 你好，唐先生。
3: 你好，
0: 请讲。
3: 我要这个房子吧，过去盖的想小，我要想扒拉棚盖一下，现在这个不知道有什么要求。
2: 您现在如果想扒倒重建，首先要看您所说的您认为的小是不是在原来的规定的面积之内。如果您当时取得的就是这个房本的面积，那您如果要扩建现在肯定是不行的。其次，您可以到您当地乡镇办事大厅的房管部门问一下，如果你说我现在想扒倒重建，我应该走什么样的审批手续，您看看您所谓的，你说我想再盖大一点，看看能不能批下来。
3: 我去乡里边问了，他说你盖吧，说行。
2: 乡里头问了可以啊。
3: 嗯。
2: 您到乡里什么部门问的呀？
3: 就是管那个乡里边，就是管这个盖房的那个人。
2: 那如果他都批准了，您就按流程办呗。
0: 嗯。肯定是要出手续的，唐先生，不是说他口头
3: 出手续，他就说盖没问题。
2: 那不是啊，您要万一咱说了，您我给您举例啊，
0: 嗯，
2: 你就盖吧，你说我盖好几层，那肯定是不行的，他一定得有规划许可的，
3: 不是就盖一层。
2: 啊，我的意思是，他得给您出相应的程序。
0: 对，嗯，相应的手续，咱得有手续，合法合规。
2: 你别他现在说了你就盖吧，可能现在也没人管。
0: 嗯，
2: 您最后如果不合规的话，您不是办不了房产证吗？
0: 对。
2: 咱说的不动产证您办不了啊。
0: 嗯，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说白了就是官方的手续啊，不能说就是他口头答应了说行，嗯，你回去盖吧。
3: 他不给出啊。
2: 那您还得问清楚啊，你说你不给我出，你影不影响我后续要办这个不动产证啊，能不能办呢？
3: 他说没事儿。
2: 他如果都说没事儿，如果您也相信，
0: 嗯，
2: 那你我建议您，您可以把这个相关他不给您出字面的，
0: 嗯，
2: 那您就录音吧。那您后续一旦有事儿，咱说了，
0: 嗯，
2: 县官不如县管，这人假如说人家调离这个岗位了不干了呢，你回头涉及到相应的要办的时候，你不是办不了吗？谁管你呀？
3: 这个我问他两次了，他就说你回去盖吧，说在原有的那个宅基地盖，说不允许说的重新开一个地方去盖。
0: 嗯，
2: 那您原有宅基地，你所说的盖小了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原有的房子也旧了，就是那个也不好收拾，窗门都
2: 就对。如果唐先生，我认为的是您还在原面积，就是原来您房屋的四至范围内，您去盖是没问题的。但您如果现在想要扩，不就涉及到您别超过您的宅基地的事儿吗？
3: 对。
2: 那您如果要是说，就咱说原来东墙西墙在哪，你现在东墙西墙还在哪，只不过是咱说了您盖的可能这个砖垒的咱说墙体更厚了，
0: 嗯，
2: 然后您门窗换的更好了，
0: 对，
2: 那这种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您这个事儿您自己能不能把握好啊？你别看了最后咱盖了之后咱说，哎呀，这块我也想再扩一点，那块我想往边上再挪两米，你别挪到你宅基地外头去啊，这不到时候都是裸乱吗？
3: 不对，那你要是说不让扩大，那房子都不能盖。
2: 那您还是啊，您没说清楚吧？
3: 不重视。
2: 对呀。那您现在就爱跟您说了，你
3: 要不谁能盖？
2: 那还是啊，你看您刚才又说了这房屋不行了，要不然你说门窗也不行了，又不好收拾了。
0: 嗯。
2: 但您现在又说了，您
0: 要
2: 往大盖
0: 哈，
2: 您扩大盖不就涉及到吗？未来您办产权的时候，您没有规划许可，到底能不能给您办产权？
0: 是啊。
2: 您自己再斟酌吧，好不好？
3: 那现在他就说盖没问题，那他也不
2: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呀，
0: 唐先生。我们现在吧，主要就是给您后续，怕您有一些罗乱。然后一旦说，你看咱都盖完了，房子都盖完了，然后他又说不合规，这个时候咱不就麻烦了吗？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就是咱把这个可能遇见的事情哈，咱就稍微的给他想一想，就防止说之后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主要是这个意思啊。
3: 你现在他不说呀，你就说你就回去盖吧。
0: 嗯，
3: 现在是谁盖都得往大了盖。
2: 好了，唐先生，
0: 嗯，
2: 这样这个事儿吧，我现在没法给您做这个决定。
0: 嗯，
2: 因为我认为他说的，因为我不在现场。首先，如果单纯按照您这么说，我认为这个说法他不严谨。
0: 对
2: 啊，他不严谨。
0: 嗯，
2: 至于您信不信，您听不听，您盖不盖，这个事儿我帮你做不了主。
0: 嗯。
2: 如果说您现在说他既然说了我100%信任他，后续我还也能找到他，那您现在就按照您自己的理解盖。但是我给您做了风险提示，如果您扩建一旦涉及到您超出您的宅基地面积，您未来存在办不下来不动产证的
0: 一定会
2: 风险
0: 的，
2: 这
0: 是我们给您分析的哈。嗯，
2: 但如果说我能承担了这个风险，且我相信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说的内容，我就盖，我也对后续的说如果办不下来我也不担心，那您就放心干，就这两个道好不好？好了，唐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
0: 好，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您好。
0: 嗯，
4: 我想问我媳妇咨询点事儿。
0: 嗯，您说。
4: 我媳妇在那个餐饮食堂行业干了9年半。
0: 嗯。
4: 完了，从现在到那个法定退休年龄了。
0: 嗯。
4: 完了之后，在单位现在跟他来要解除劳动合同。
0: 嗯嗯。
4: 合同上现在就写的是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0: 嗯，
4: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协商一致，
0: 嗯，
4: 单位提出终止，
0: 嗯，
4: 完解除劳动合同日期为2011年8月20号。
0: 嗯，所以您遇到的问题是，嗯，
4: 能不能领到失业金？我想问一下，单位这么写，
0: 就是这个失业保险这一块。那
2: 他是哪一年落款？是哪一年
4: 啊？
2: 什么时候给您签的？
4: 昨天呢，那天呢，我还
2: 他是他生日是哪年哪月？

0: 他生日是1976年1月20号。
1: 1976年1月20号哈。
0: 生对，他出生。
1: 啊、
2: 嗯。他，您所说现在签合同这个，就是他给他交了9年半社保的地方吗？
0: 对。
1: 社保一直没断，一直在交是吧？
0: 对对对，交。
2: 他是从事什么工种？
1: 餐饮。
0: 餐饮服务行业。
1: 嗯嗯。
2: 如果他现在给您这样解除劳动合同，您可以去申请失业金，因为按照您的这个年纪的话，应该是55岁退，可以申请。
0: 他现在就解除劳动合同，他跟我们呢？
2: 是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去申请。
1: 嗯嗯、
0: 他这顶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协商一致。单位提出终止。
2: 您现在这个事儿，这个话，我觉得我是画魂的，因为正常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女工人，她是有一些特殊工种的。像您刚才提到的餐饮行业，如果她这种单位给她缴纳，她就应该按照55岁退，她肯定不是特殊工种。
1: 嗯。
2: 所以她不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达不到50岁，没到法定退休年龄，特殊工种50岁。
0: 50周岁嘛，先读一下。
2: 特殊工种，
1: 嗯、
2: 特殊工种啊。您说餐饮的服务人员，他肯定不是特殊工种。
1: 嗯、
2: 我们所说的特殊工种，他可能是在工厂从事一些重体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相关的。
1: 嗯、
2: 我们那个叫做女职工、
1: 嗯、
2: 啊，女职工，她是在法定年龄50周岁。这个事儿，而且需要人社批的，不是他说我在饭店干服务员或者客房服务员，我就可以50岁退。
0: 哦，现在人家单位就说你那个够那个，
2: 我不建议您签这个，因为我们所说的领取失业金是您正常被裁员，
1: 嗯，
2: 被裁减。
0: 是，那单位我要签这份合同，要签完他就有裁员了。
2: 我不，那您签完这个的话，这不是您认同了之间你们达成了相关协议吗？
1: 刚才您不也读了吗？里面的相关的条款、
2: 啊、
1: 就是
0: 合同证明书啊、
1: 嗯。对，
2: 所以说金先生，我认为您签的这个就不是裁员的了，
1: 嗯，
2: 是我们双方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了，
1: 嗯。
0: 啊，但是双方协商一致，完单位提出
2: 对，就所以说嘛，这不是被裁员，这是双方自愿达成一致。
0: 那这玩意领到失业金这么多？
2: 我初步判断是这样的。
1: 金先生，
2: 嗯、
1: 这样哈，您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乡村广播的这个一直有你，现在正好有劳动仲裁这个环节，您可以我把电话给您切出去，然后让我们的节目助理呢把那边的那个热线电话给您。告诉您，然后您拨打一下，现在节目正好直播啊、嗯、
0: 行，你给我一下，我问一下
1: 嗯，
2: 您这样，我那一是您可以在星期五今天下午1:30
1: 嗯
2: 关注一下，在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
1: 一直有你，
2: 他是在做劳动仲裁，
1: 对，
2: 一方面呢就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建议您在挂电话之后打12333具体来咨询一下、
1: 嗯、
2: 因为您这边涉及到您看您现在这么签约之后、
1: 嗯、
2: 能不能领取到失业保险，包括您的身份能不能被认定为女工人啊，女职工的女工人啊，很多人把这个事分不清，
1: 嗯，
2: 两个方式啊，第一，如果您在抖音上，您会搜，可以在1:30搜索一直有你，观看一下直播，可以咨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挂电话打12333，
1: 嗯，
2: 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迎接下一位。
1: 好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九台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要问一下子。儿媳妇她是辽宁的，2020年结的婚，她户口没在这，她又没给这家分着土地，她要想在这家的确权，或要想在这家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不能确认了？
2: 大概率确认不了。
3: 能具备哪些条件？她搁这都已经2020年结的婚，
2: 就是条件就是您要么户籍在，要么土地在。
3: 哦，
2: 你户籍也不在，土地也不在，怎么给您确认呀？对不对？
3: 你说这个事，但我问确权慢，九台确权慢，他怎么说？跟村上问村上，要把那娘家那头退掉，完之后这嘎能确认了、
2: 嗯。那还是啊，那不就得娘家给你出手续吗？但你的户口在娘家，土地在娘家，你把娘家身份放了，上你这儿来确认，图啥呀？
3: 我今户口不起，搁那就确认一下。
2: 所以您看呢，这不是说就说回来了，在你这确认上了，娘家那边啥也不确认上了，但他土地和户口都在那儿。未来人家那边要是有相关的权益，说必须得你这个身份在这儿的呢，你不是承担更大风险吗？
3: 对，
2: 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大家都是应该土地在哪儿，身份确认在哪儿。
3: 这我就跟你说实话，我今两个跨地区，
1: 嗯，
3: 搁这头确认，那头就是
2: 那不可能， 全国联网的啊，
3: 两头站不能耗，
2: 那不可能，全国联网。
3: 哦哦，你好了，
2: 哎，好嘞，
1: 就这样，嗯，
2: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这位辉南的刘先生。
2: 你好，刘先生。
1: 您好，刘先生。
4: 哎，你好，我想那个咨询个问题啊。
1: 嗯，
4: 那个我和我姐吧，都是中专毕业，完了户口都迁出来了，是九，我姐是91年迁的，然后我是96年迁出来的。
1: 嗯，
4: 我姐分到吉林那个辉南电线厂，然后工作了3年之后，她就黄了，然后从下岗工人了，然后我是分到铁路上的。
1: 嗯，
4: 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父母啊，2024年都去世了，然后呢，村里给确认为是那个走户消亡，啊，就是说我和我姐现在那个他那个地，就我父母他那个地方，我们能不能继承？
2: 土地肯定是不能继承的。您刚才提到了91年、96年，你们两个都迁走了。辉南是97年1月1号起始的新一轮承包，叫二轮承包。你们，你跟你姐是不是都没有分到土地呀？
4: 我们都分到土地了，分到土地，我们是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多少年之后，是2000年之后，他的地才抽走的。
2: 你他91年就迁走了，你是96年迁走的，但是在97年分地的时候都给你们分了。
4: 我跟你说，91年、96年，我是刚上中专，他也是91年上中专，我是96年，他不敢再把地迁走。
1: 嗯，
4: 就是说，我们毕业之后工作很顺心，并且都在2000年左右才把地给抽走了。
2: 嗯，你们两个人的土地都抽走了，是不是？
4: 对，
2: 您现在要去查一下啊，因为的确当时在咱们96、97年分完地之后，有的地方是进行3到5年的一个小调整，在2000年的确有调的。您现在应该去到您辉南县的农业农村部门去看一下，您当时在2000年，刚才您提到了2000年左右调整的，看当时是否有文件支撑，比如你们这个因为上学工作调整，你们当地有文件支撑，当时进行了小调，不针对这些人的土地收回。如果你们的土地在当时收回了，那么现在来看你们的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这是没问题的。
4: 我们是2000年之后那个把地那个
2: 是
4: 那个，
2: 我刚才跟您说清楚了。
4: 啊、
2: 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哎，
4: 啊，就整户消亡了，那意思？
2: 对，原则上应该是的。如果您到当地去查一下，如果您说我对这事儿我还是存有疑虑，我建议您查一下当时2000年左右您的土地当地小调整，肯定是有相应的文件支撑的，如果有在当时是合理的。
4: 啊，当时是合理的。
2: 嗯，
4: 那总部交完了地他们还要投一百元？
2: 那肯定是呀。
4: 啊，
2: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的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799-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最近呢，很多朋友换季的时候心脏啊都不舒服，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2: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秋天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啊，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了。
1: 嗯，
2: 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是含量就断崖式下降，很多人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呢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都不犯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的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啊，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 外，上五楼也不逼。

0: 也不喘不心慌。
1: 百全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全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松原的丁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丁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
2: 那个我家的耕地啊，就已经播种完了，在5月1号以前。然后5月1号那天，就是流水镇政府的杨国军，还有后田乡村党支部书记孙远辉，带领我们村民就到我家地里，就去地方化界丈量去了。在这期间，他没有通知我家。然后在5月2号的时候，他们就量出这块地就被我们村民老周家就给毁了。
0: 嗯，
2: 回来当时我们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到5月3号立的案。但是就是一直行政立案嘛。派出所就把这个刑事案件跟行政案件跟那个民事纠纷就放在一起办案，这样我们也没办法。然后呢，一直拖到8月3号，给了一个终止立案调查书，显示的是没有违法事实。其实证据链是完整的，村上也给出了一个那个权属证明，是不是村集体的特外地？但是我们村集体特外地就是从98年开始一直都没有收过钱。
0: 嗯。
2: 然后我家一直耕种了29年，那你说就是毁地是他毁的，全是村集体的地也是我种的，他怎么就没有那个违法事实呢？
1: 您应该在您当地这个出具相应的这个说明的时候，您应该在工作日内提起复议。您刚才提到了个8月3号，原则上是一周啊还是10天，它有一个相应的复议期，有复议吗？您现在问我们，我不是办案的，我不了解呀。
2: 对。对，现在已经正在走复议了。
1: 嗯，那如果您现在正在走复议，一是我认为您现在要做的是要找个律师，看一下刚才您自己提到的相应的证据链是不是否充足。对这个事儿现在有争议的在于，您刚才提到了这是村上的侧外地，侧外地的话就证明这是归村集体所有。那村集体所有，不管他收没收费，实际上您刚才又提到了您种了29年，原则上您在开荒耕种3年以后就应该收费。村上没有收费，那么村上对这块机动地和或者侧外地处理意见是什么？那现在出现另一个邻居，这应该是你们村民呗，也对吧？来毁了你的地，毁的话一定是你们这块侧外地是有争议的，那不可能没有任何争议。今天我上楼下，
2: 哎，你好
0: 啊，
2: 你好，我打断您一下，哎，就是这条地是为什么成了侧外地哈？
0: 嗯，
2: 当时这条地的旁边是一条防田林，这条防田林被老周家毁了，就是他现在毁这条地，也就是村上说的这条侧外地。是以前的那个树切地，因为我们这边分地就是谁家挨着树带，这树切地就归谁家种。但是老周家把这条防田林毁了，毁了村上乡里一直没有说法，就一直默认他毁了。毁了，但是侧外地就是毁这条地是我们家合法耕种的树切地，现在树带没有树带了，然后村上说这块是侧外地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村上承认您的这个是侧外地？
2: 那个村上也知道这条地是、那个、
1: 你现在这不还是有争议吗？因为他毁了一段林子，毁完林子他家要种，然后呢他认为树楔是他的，你认为树楔是你的，所以你们不是在这个期间才造成了你种了他毁了的情况吗？
2: 不是，就这条地吧，是他说是跟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跟我老爷换了，拿我家98年分的承包地，我老爷跟他换了这条树带，就他把这条树带毁完之后拿这条树带给我家换的，他现在不想换了，不想换，他回头就想要他这个树带，但是他毁这条地不是以前的树带。
1: 那还是啊，现在丁女士，您现在要做的，如果按照您现在所说的，一，他们之间基于当时换地的相关的情况，你们有没有证据来去证明这件事儿？另外，您的换地也到本轮承包期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他原本说他要换的这换回的这块，由于他没有及时的被换回，他现在就来毁坏。那您保留好相应的证据，您应该走民事诉讼。
2: 民事诉讼，
1: 对，找律师。
2: 嗯， 啊，民事诉讼我们就起诉这个回地的代理人是吧？
1: 对呀、啊，因为他对您造成了相应的这个经济损失，
2: 嗯、
1: 您起走民事诉讼啊。
2: 嗯。
1: 那你现在
2: 就是
1: 你说。
2: 您说。
1: 如果您当地的公安部门认为他不涉及到刑事，那么可能是由于什么呢？对方他并不是出于恶意的，他认为是他自己的那块地，他就毁了。但是他可能毁差了，那我们可能不能把他盲目的定制为你所说的这个刑事方面。所以您现在要告的应该是民事侵权，民事侵权应该走法律途径。嗯。还有什么其他疑问？
2: 啊，那没有了，谢谢啊。
1: 嗯、
0: 好嘞，就这样
1: 说到这儿啊、嗯，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0: 好，我们来看看柳河的秦女士。
1: 你好，秦女士。
0: 秦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秦女士，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3: 啊，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
3: 我是想就咨询一下关于土地确权，就是我。我的地一直在娘家，
0: 嗯，
3: 但是就是在手机上查我确权到了婆家，我就想问一下，我用不用去就是再重新把我的确权，就是确权和确权一个是娘家，啊，我有什么
0: 你想要统一一下是吧，王女士？
3: 啊，
0: 统一到一起。
3: 就是、我地和确权不在一起，
0: 嗯、
3: 我那意思就是想问一下，我用不用确权回娘家？因为我
1: 您说的是您的身份确认吧？不是土地确权，你不存在把娘家的地确到你婆家来，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只能您刚才提到的应该是您的成员身份，
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成员身份在婆家，
0: 哦、
1: 对不对？
3: 啊，对对对。
1: 哎，好，那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应该把土地和娘身份在一起。
0: 嗯，
1: 但如果您现在确认给婆家了，实际上我们下面的各个县市区在前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的进程啊。给了大家更改的机会，就让大家再重新选择。
0: 嗯，
1: 你应该现在跟村上联系。
3: 那就是村上可以吧？我那意思，那如果就是我弟不是在娘家吗？我确权，我查是在
1: 身份确认，不要再
0: 说
1: 确权了。
0: 对，两回事，
1: 你要不然给自己又整乱了。
0: 对。
3: 啊，身份确认在了婆家。
1: 嗯。
3: 那我现在要是身份和地不在一起，就是比如27年之后，他
1: 您看您没听我说话呀？
0: 刚才不就跟您说这个事儿吗、
1: 啊？我这不在跟您说解决方案吗，王女士啊？
0: 嗯、
1: 您再听一遍啊！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不来回重复了。您现在要做的是，我刚才提到了、
3: 嗯，
1: 部分县市区在前段时间给了大家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那就是比如像您这种情况，
3: 嗯、
1: 土地在娘家，然后当时选择身份确认的时候，你们选择。得了婆家，给了大家更正的机会，抓紧时间联系村上去办这件事儿。我们建议我们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盐包肯定是稳稳的、妥妥的，啥事儿不会出。如果您的身份和土地不在一起，大概率盐包可能没问题，但未来涉及到可能村上的一些分红收益，怕你出现罗乱，我们建议要跟土地在一起。好不好、
0: 嗯？您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1: 嗯，好嘞。
0: 哎，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还有朋友在公屏上留言，
0: 嗯，
1: 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8581-5799控线。
0: 来看一下柳河的秦女士，秦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请讲。
1: 请讲。
4: 啊，我家也是属于外家女的那个土地怎么延包？刚才我也听到了。
0: 嗯。
4: 但是我在那个柳河县。信阳镇大兴村，
0: 嗯，
4: 但是我们村书记说了，就得召开村民大会，
0: 嗯，
4: 那个
0: 举手表决，
4: 陈丽萍，
0: 嗯，
4: 他是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外地，说村民大会召开不了，那就不是本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不能给延包。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回来的，村上可能会针对延包会有相应的这个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的这个方案决策。
0: 嗯，
1: 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复在说要建议大家身份和土地在一起。
0: 嗯，
1: 您现在涉及到是您的姐姐是吗？
4: 对，秦丽萍。
1: 她的身份在哪儿啊？
4: 她在那个宁江那边的农村，
1: 松原宁江。
4: 临江，对，
0: 临江
4: ，临江
1: 啊，吉林的
0: 临江，
1: 临江啊，
0: 对对，
1: 白山的临江，
4: 临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 您现在要看，让那边出具一个证明，他在那儿分没分得土地，还有你这个姐姐，她在这边的土地跟谁在一个土地台账上？
4: 啊，我们那边都开了，就是村子里给我们调解的，就是我们家有7.5亩地，
0: 嗯，
4: 但是说我们现在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不能延包。现在村子里就剩我们家不给包，不给延包的。
0: 嗯
1: 嗯，现在你们是7.5亩地，都是谁的地？
4: 啊，都是秦丽萍的。
0: 嗯，姐姐的。
1: 他一个人就分了7.5亩地啊？
4: 那也不是，是我们整个家庭的。后来
1: 所以你看，回答我的问题
0: 是啊，
1: 您回答我的问题，二轮土地台账上都是谁的名，谁的地？
0: 嗯，
4: 啊，是我父母的，我父母去世之后由秦丽萍继续拥有的。
1: 那不是，您这话说的就有问题了。这里头我要纠正您，正常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儿，
0: 嗯，
1: 您这7亩5分地儿。
4: 嗯，
1: 都含谁的地，不存在父母没了就归秦丽萍，归你姐了，还是归谁了？
0: 嗯，
1: 咱就说二轮的土地台账
0: 都有谁的名字，
1: 都有谁？
0: 嗯，
1: 有没有你姐姐？
4: 嗯，这个说起来是因为是我姐是外家女，她的地被收回了。其实说起来应该有，后来我们村里里调解了啊，
0: 嗯，
4: 就是说那个就是她婆家那边也出证明没有地，就是娘家地按道理应该给返还，但是村里说的谁的也不给返还。我说那行，那我父母的地，
0: 那个咱就
4: 给我父母的地返给我姐就行。我们家的我姐的地可以那个不给，可以那个村里可以不给，但是我父母的地就继续由我姐继续耕种。我们去年5月14号镇政府和村委会给调解的，就是我家的地被别人确权了，就是村里头和镇政府要说他返还我家7.5亩。
1: 啊，问题越说越复杂。
4: 所以秦丽萍所有。
1: 嗯，好了，您不用总强调你姐名，您这个事儿我大概清楚了。
0: 是的，
1: 您这个问题就相对复杂了，这可不是单纯的说他的身份有没有确认到，
0: 嗯，
1: 实际上现在这块地没有你姐姐的事儿，
0: 对，
1: 没有你姐姐的，在法律层面上是没有的。后来您所说的调解是可能你们反复去找，然后呢说这个那这块地就让我姐种着吧。咱说了，你们实际上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达成真正的，
4: 我们全签字了。
1: 您听，带引号。您怎么？您听我说行吗？
0: 嗯，
4: 啊，
1: 我所说的真正的和解，这个事儿就是村上干的，他心不甘情不愿，
0: 嗯，
1: 所以现在村上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我的延包方案是什么。我的延包方案就是你不是这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就延包不了。所以你姐姐不是，嗯，达成的和解给你姐姐的这一部分，
4: 啊，
1: 是基于在本轮承包期内，人家现在揪着的是我要延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说这个和解不是真正的和解，您好好听听我这个话，明白没？
4: 我明白，
1: 就是他基于你们去找，咱说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完了咱说那就各退一步，先弄慢吧，反正这轮要到期了，就这样，你先种着。但是延包的时候，你村上人家有权研究人家的延包方案，你们秦丽萍也好，还是你也好，你们可能都不在本村，您跟村上没啥关系，人村上还在的人不想让外来人继续种这地，这地人留着村上土地，咱对外发包，我分红好不好啊？我给村上还在的这个衍生人口分好不好啊？所以人家研究方案，所以我说你们达成的和解不是真正的，是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和解，
0: 嗯，
1: 明白了吗？
4: 不是这样的，
0: 嗯，
4: 当时是村委会和镇政府共同给调解出具的调解协议，
0: 嗯，
4: 而且这件事是村书记拍板定下来
1: 的。是
4: 的，
1: 秦女士。
4: 是的，他们都签字
1: 了，秦女士，
4: 而且从签字前就已经生效了。
0: 嗯，
1: 是的，
4: 去年的两股都发给
1: 秦
0: 女
1: 士。
0: 秦女士，我们知道。
1: 秦女士，
0: 控制一下情绪啊！啊，我们知道了。
1: 好了，
4: 我们家是合理合法的。
1: 秦女士，你咋听不懂郭亮说的是啥意思呢？
0: 你叫秦女士，我就像叫我似的啊。
1: 我没有说你的规程不合理不合法，我刚才说的是人家心不甘情不愿，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不给您掰扯了，自己去理解吧。您现在能做的是，因为村上有权商讨决定他的延包方案，您现在能做的，我如果说您现在我给您讲的情理的事儿您听不懂，那我不给您讲了，不给您去分析这事儿了，您自己去消化。那我现在告诉您的，您应该做的是您想办法把您的集体经济组织人身份确认回本村，这是你唯独现在能做的。
4: 嗯，
0: 对，是的，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4: 啊，
0: 嗯嗯，
1: 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个事儿不应该说我们都是协商过的，不是说，那个，
1: 好了，没有人说您不是协商过的。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您不理解，
0: 嗯，
1: 不理解就算了，我就不给您打这个比喻了，
4: 那个，
1: 您自己去消化。
4: 那我再说一下
1: 啊，
4: 嗯，
1: 说下一个问题。
4: 好，就是，的
0: 啊，您抓紧说，因为线上还有其他听友哈。
4: 就是说，他 说的比那个召开村民大会，但是村民呢就是说那个、他们不来就召开不了，所以呢就是不能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延包。那要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我家就等于说那这个地就那
1: 秦女士是这样啊，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除了如果村民不能全来，那就邀请村民代表来，这个事儿是要求村上自己去要解决的问题的，他不可能一直说我这些人都不来，这是不存在的这种。但我又说回来了，我怕你又听不懂，咱公屏里有人说了你听不明白，不让我给你解释了，咱这不又说回来了吗？那不就是因为你们人家跟您之前达成的谅解，他心不甘情不愿，不想配合你这件事儿吗？咋还没听明白呀？那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去人的事儿了，明白不？
0: 秦女士，
4: 那我觉得那法律上都这么规定的，为什么
1: 规定的是没问题啊？我在这一轮我调解了，可以呀、但我下一轮我村上延包方案就是你不是本经济组织成员，不予延包啊。
0: 是的，
1: 那也是法律层面上的呀。
4: 那外嫁女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从那边挪回来呀。
1: 那您挪回来不得走程序吗？
0: 就像刚才说的吗？
1: 不又说回来了吗？
0: 举手表决嘛，这个
1: 你现在说了、
4: 啊，
1: 咱说一个村上的人。
4: 我明白你说的了，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
1: 那您再理解理解好不好？
0: 但
4: 是您看我们家的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呢？
1: 你要理解明白了，我就不应该问我怎么解决了，去解决人的问题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
0: 啊，
1: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0: 德惠的江女士，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您好，
5: 你好。我家就是独生子，完和我家老爷子是两个土地确权证，像我们这次能不能合并？
1: 他分地的时候是在一起分的吗？
5: 分地时候我们是抓一个丘，完了分的时候我俩家是挨着，合分隔的，挨地还是挨着，完了抓一个丘。
1: 两块地登记的时候就是两家。
5: 对对对，登记时候属于两家，完确实不那个也不明白。
1: 老爷子还在吗？
5: 老爷子今年没的。老太太有，
1: 老
5: 太太、
1: 老太太还在，就是老爷子老太太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然后他俩的孩子是独立的，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孩子他就是一个儿子，不是。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您现在要做的是，咱们及时跟村上提出申请，在延包的时候申请合并，原则上应该是可以的，但咱们还得等一等啊。好嘞。
5: 像我们这个可以申请合并，
1: 可以去申请，
5: 对对，
1: 没问题的啊。
5: 好
1: 嘞，
0: 就这样啊，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我们来看看吉林的潘先生是否在线啊？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6: 啊，我可以说吗？
0: 哎，可以可以，您说。
6: 啊，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我有这么几亩地儿，头天让水淹了，完了我就是出门了，完了我最近回来一看又长起来了，有点发黄，我现在养点尿素可以不？
0: 土肥问题哈，刘振刚老师。
7: 他说这个地淹了。
1: 泡黄了，
7: 泡黄了。
6: 完我最近完去，
7: 现在
6: 长起来了。
7: 那你就可以追点尿素。
6: 啊，我就养撒湿点就可以呗，就是哗哗的上扬就行呗。
7: 最好是给它盖上，但你要是盖不上，那么撒也可以，但你别撒到那苞米芯里。
6: 啊，是，我就是挨几垄，一垄养个三垄四垄的。可以，
0: 可以
6: 啊，行，好的，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好，听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是，
1: 然后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继续来看梨树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请讲。
8: 我那个4月份买一台那个售货机，就是新的。我有台旧的，完了那个完了就是那个报废了，就是。这个新机跟旧机那个
0: 补贴
8: 报废有补贴吗？
0: 咱们来问问刘忠泽老师，老师。
9: 你再说一遍，你这个什么机械？你这是？
8: 那水稻那半路收机。
0: 孙先生，刚才您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哈，您的新机是什么机？新机是？
8: 新机是哪？我新买洋马，报废那个是那9000。
9: 嗯，啊，你这个应该是可以那啥，就是也一个是拿到报废补贴，再一个呢就是说的这个新购置补贴的都可以投

0: 没过去呢，他
1: 就他告诉我，他告诉我们就今年2020年给他也不了了，到我2027年4月份我是我不就是那个过期了吗？就是吗？
2: 他是说报废？
0: 你不是你是吧？不是你那新机和旧机的，你新机就是说，你不能拿到购置补贴，你申请没有？
1: 你说怎么呢？
3: 购置补贴有
2: 新机的购置补贴有没有申请？
1: 哦，这个拿到了，这个那正在那正在办理呢，
3: 正在办理哈。已经申请了是吧？
0: 那你这旧机器报废补贴跟这个新机有啥关系吗？
1: 还有用啥？我们这还有政策，就是就额外就是那个，就是旧机报废了，完了另外你再买新机的，另外这个另外给多补助10000块钱。
3: 嗯，
0: 对呀、啊，那你多补10000块钱的他是咋、啊？你那个就是报废补贴今年不给办了，是不是那意思啊？
1: 对，他就拆解不了了，拆解不了了。我们要得到报废的话，就是发票过期之后是吧？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报废补贴，没有这个新机那个。
2: 那您现在问没问拆解不了的原因是什么？是今年报废补贴没有名额了，还是什么？
0: 拆解不了啊？
1: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
2: 你看、
1: 就是、
2: 这不就说出来了吗？
1: 对，没有名额了。
0: 他没有名额，也没有限制那啥的名额呀。你换一个报废厂子不行吗？
1: 我问我们昨天我们黎树农业局给我打电话了，他也说了，他说今年没有名额了。农业局有
2: 老师是不是额度用光了？就跟现在汽车
0: 你的意思是仅仅是报废补贴的名额没有了，黎树县今年是不是那意思？
3: 是的，是的，
1: 对，
0: 那没有，那你问那个农业局，那你说的没有了，国家按照国家规定就是说的，只要是没有限制名额，那你今天给我报上，不把手续办了，不就完事儿了吗？等着明年也有
2: 名额，有
0: 额
2: 度再给我呗。就得协商这么办了。
1: 是啊，我们的发票，我们另外还多补助10000块钱是啥？
0: 对，这就是嘛。
3: 是孙先生，
0: 你要是今天把手续办完了，你那个也多补那不也是？你啥时候给？那就是说明年给也行啊。
1: 他说的、这个、他说的好像是不可以，发票过期了，这个就不可以了。
3: 那咱就先报上，然后排着呗。等到
0: 对你就报上，那农局要那么解释，就是说的咱们因为按照我的看的文件就是呢，没有的报废补贴没有限制，但是他今年资金说的可能报废补贴资金花没了，花没了那可能就是那啥，花没可以干啥呀？延期到明年，把你手续办了，你这个手续发票不就好使了？明年有钱就第一个是你的，那就可以了，
3: 所以孙先生，您还得去上报这个事儿啊。
1: 行，那好，谢谢。
3: 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看看四川的邓女士。邓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3: 哎，请讲。
4: 就是我们2018年有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嘛，然后村干部告知旧宅只拆厨房部分，且那个旧宅土地是登记到我们的土地确权证上的，然后呢？邻居去年底嘛，把我们的旧宅厨房部分土地就是占用修路了，就是私人修路。然后我们向那个镇上反映过后呢，镇村就是组织协调的时候，对方是说要给我们恢复嘛，但是现在已经就是镇上督促对方四次了，对方还是拒不恢复嘛。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收集证据去法院告他们？
2: 可以啊。
4: 可以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旧宅嘛，是有一个我们有父母的离婚判决书嘛，那个旧宅是判给我母亲的，而且旧宅建设用地的那个登记书我们也有，然后还有一个旧宅土地的那个土地承包证我们也有，就是可以证明这个旧宅土地就是我们的，对不对？
2: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母亲有一个法院判决书，然后判了那个旧宅的房子是我们的，然后那个旧宅的土地呢在我们的土地承包证上面，然后是不是可以确定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了？
2: 可以认定为是。
4: 哦，对，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搬迁是分散购房安置的搬迁，然后呢，农村购房国家就是有一个补贴资金嘛，是2.5万一个人，然后呢。

0: 村上就是2016年有一个统规统建的安置房，因为中途有那个搬贫困户退出嘛，然后剩余的几套安置房呢，就是上面没有拨款，然后是说归承建商和村委会处置。那我们是2018年预计扶贫搬迁，然后是购买的这个剩余的统规统建的安置房，然后当年村委会呢收取了我们一个15平方的那个超面积费，房产证上面是标注的是不予确权登记。然后我这个我是想问，我们购房安置就是超面积已经足够了，
1: 邓女士
0: 可不可以？
1: 我打断你，邓女士，我打断您一下，这个事儿、这个政策我们吉林省没有，我不了解，我不能给您瞎说，因为您是四川的。不了解，没法给您说，找当地的律师问一问吧。
0: 不是这个律师的问题，是我是说当年有那个政策，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按照
1: 邓女士？所以我说了，您看我刚才说了，这个政策我不了解，我没法给您解答。
2: 是的，因为每个省份它的
1: 这个
2: 具体的一些东西，
1: 这个
2: 政策
1: 在西部有，在我这儿我暂时不了解，我没有，我所以没法给您说，我不了解政策，我没法给您解读。
0: 那有没有国家层面的呢？
1: 没，
0: 就
1: 是、我
0: 是
1: 吉林的媒体，你说的国家层面的这事儿、我能了解的我能跟您说，不了解的我也不能瞎说。
2: 但是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您回答。
0: 就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回答，对不对？
1: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过你了，
2: 给您回答了。
1: 你的法院判决是生效
2: 的，是
1: 的，可以认定。对，但你后面的问题我回答不了。
0: 我知道。那我还有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年的那个就是2016年的那个安置用地嘛，是由村委会协调的。那村委会是说就是跨组无法协调土地嘛，就是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就是让我们2018年的这个搬迁户人均4000元缴纳的费用，就是这个费用呢是补偿给被占地农户的。那我今年呢要求就是说申请复制查阅台账嘛，然后对方呢没有相关台账，那是临时制表，就是他们临时的制表呢提供过来，存在多收贿或者说收支不对等，就是我要怎么维权？就是我只能行政复议或者说行政诉讼吗？
1: 是的，
0: 就是村里面的那个事情，
1: 是
0: 该哪里管？
1: 正常归您乡政府管。
0: 归乡政府，就是我可以去乡政府行政复议，是不是？
2: 是的。
1: 您应该先去找乡政府的主管单位，看他们的处理意见。如果不行，您才能再走行政复议。
0: 就是先找乡政府去确认不行之后，然后再行政复议。
1: 对，您可以再去。所以说，其实您这个刚才问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应该在当地找个律师，就能给您办清楚了。
0: 好。然后，
1: 好了，还有其他问题，我节目要结束了。
0: 你要结束了，那我马上说到最后一个，就
2: 好，
0: 就说，就说现在我们的旧宅嘛，就是它不是有一部分没有拆除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要申请一个旧宅拆旧复垦，就是复垦后的土地是不是可以按照土地承包证的承包证上面的那个土地，就是说直接给我们延包呢？
1: 那不是，
0: 就是我看了一下。
1: 我没有。您刚才提到的，您把房屋拆了，然后复垦之后算到您的原有承包面积，这个事儿我没听过。
0: 不是，我们的那个旧宅是在土地承包证上。
1: 所以你看，这就说回来了，邓女士，在我们吉林省，我只能说，那宅基地就是宅基地，原田地就是原田地，你的承包地就是承包地，你的房子上一定不会盖在你的承包地上。
2: 是的。
1: 但是在您四川跟我们情况会有不同。这个事儿我不给您盲目说了，您还是吧，您挂断电话之后，在当地可以找个您当地，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服务节目，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您找个律师会说清楚，
2: 或者申请法律援助之类的哈。
1: 好嘞，还有。我提示一下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这位小财神啊，我刚才看到你在公屏上，一会儿你想说主持人两句，一会儿你又想说听众两句。如果你想在这参与节目，我们欢迎大家公开开放的平台欢迎大家参与，但请你正能量一点。你别一会儿给这个服务了你不满意，一会儿主持人说的时候你又对主持人不满意，哪来那么多不满意呀？来，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
2: 好，梨树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3: 我是吧，有这么一块地，就是这是二手土地，不然完他那拔地儿，那我那个没有了，就把地儿变硬了。 完了，那自然它的地它就多点，多那有大亩地能不到一亩地。完了，他就把你这个也给我了。完了，他又在要这占外地，完了缺钱，他敲我要占外地钱。
2: 嗯。
1: 您现在多出来的地，现在就按侧外地收费，对吧？
3: 啊，对对对对，这侧外地。
1: 嗯，合理呀。
3: 啊，不，他当时说都给多给我了，就是多那地薄。他就多给我了，完了。
1: 嗯，当时这些面积都写没写到你的合同之内呀？
3: 可写了。
1: 如果写到您的承包合同范围之内，在确权的时候全都给您确权了吗？
3: 确了，确了。
1: 都全额确了。然后现在呢，他是以什么算你侧外地呢？说您的面积超过当地的人均面积吗？
3: 对呀。
1: 嗯，涉及这种情况只有您一个人吗？
3: 我这一个小队好像就我这个。
1: 那别人家都不多，不应该呀。
3: 那人家都当腰，我把别人那干那块地薄。
1: 对，所以之前咱们徐丽老师在直播间的时候有类似的问题给大家解答过。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您当时咱之前涉及到您像您说的这种地薄啊，或者是可能有二三等地块啊，然后就给大家多分了。如果全额的都写进您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在确权时又给您全额确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说了应该尊重历史啊，那么这种情况应该不应该朝您收侧外地的费用？但如果说，比如说您的侧外地当时就没有给您写到我们的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确权也没有确，那现在按照国家三资清理的政策，的确侧外地应该收费是合理的，把这个情况要弄清楚。
3: 他收是合理，然后印什么呢？别的地多，你看我都可给他，就这种的地薄，像国荣完了。
1: 那王先生，像您说的，
3: 多给我的，
1: 对，所以啊，王先生，我这不说回来了吗？同意多给您的，到底写没写到合同，有没有确权，当时村上的台上有没有登记，如果都有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初步判断不应该交。
3: 那我都给他了。
2: 嗯，
1: 那您都给他的目完，你现在想问啥呀？
3: 我就说这意思合不合理？合理，我得朝他要去。
1: 侧外地收费合理，但是您的这个情况，你不说了吗？全村就涉及您一户，把这个事儿你得弄清楚啊。
3: 啊，对对。
1: 嗯，按照我刚才跟您说的，弄清楚。现在还有一位啊，松原的张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2: 哎，请讲，抓紧时间哈。
4: 我想问一下呗，就是这个我姑娘的户口吧，她这是念书前迁到那个包头了。
2: 嗯，
4: 现在他那个确权证上呢也有地，但是呢这股权证现在没有。
2: 嗯，
4: 就是关于下一期延包他能不能分到地。
1: 他那个身份确认在本村了吗？
4: 身份就是这股权没有。
1: 身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4: 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
1: 啊。
2: 嗯，
1: 没有确认的话，现在他户上还有谁的地呀？
4: 户上还有我们家四口人，还有三口人的地，他的地没，他的地也确上，也那个
1: 确权了，
4: 证上也有，
1: 是不是？嗯，延包没有问题。他在那边不是没有分地吗？做什么工作呀？
4: 他就是在外边给人打工。
2: 嗯，
1: 如果他不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且在那边也没有分得土地，延包是没有问题的。但他没有在本村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就有一种情况，村上可能相关的一些分红权益他享受不了啊。
2: 嗯，
4: 好的，
1: 好嘞，
2: 就这样
1: 说到这儿
2: 啊。
1: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听友进行解答。一到记清楚前播出时间，每周一。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7: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0: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6: 对呀。
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

1988年，毛阿敏以一曲《思念》首登春晚，《思念》这首歌随即就风靡大江南北，而毛阿敏一跃成为内地歌坛的大姐大。毛阿敏呢，算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一位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姑娘，融江南姑娘细腻委婉的天生丽质跟大上海的雍容华贵为一身。很难想象，毛阿敏早年只是一位纺织女工，她喜欢唱歌，也有着独天独厚的那种音乐天赋。在上个世纪的中期呢，毛阿敏从上海参军入伍，来到我们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那个时候的她年轻漂亮，脸上呢还带着一股稚气，可是在舞台上却相当的成熟和老练，颇有一点大家气度。在之后，她投身到著名作曲家古建芬门下，跟谢晓东、那英、王菲等一起接受了古老师的悉心调教，并在1986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的通俗唱法奖项当中荣获了第三名。紧接着两年之后啊，1987年的12月，他以一曲《绿叶对根的情谊》荣获了第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流行歌曲演唱的第三名，成为第一位在海外流行歌坛获奖的国内歌手。毛阿敏的获奖也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开始走向世界，评委们对她的演唱风格评价是得心应手、入情忘我，具有东方女性温柔典雅的魅力。

对根的情谊。这首歌当年毛阿敏一唱出来的时候就唱哭了很多很多人。当然在毛阿敏的众多经典代表作品当中，有一首歌同样也是跟随着电视剧飘进了千家万户，唱进了万千人的心中。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渴望》的同名片尾曲。

1991年的1月份，全国30多家音像出版《渴望》，《渴望》一曲也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地迅速走红。马敏深情大气的演唱风格逐渐的深入人心，单曲全国销量突破了将近300万，也是创了个纪录。《渴望》是马敏从艺生涯当中继国外获奖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春晚唱红的《思念》，之后应该说是第三首非常重要的作品。他在中国歌坛的大姐大地位也正式形成。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马敏开始向海外发展，他在演唱风格跟形象设计上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不过这一改变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轰动效应，港式的阿敏似乎华而不实，不伦不类，而很多很多的老百姓好像更喜欢那个原来就能唱得使人落泪，能够体会到浓浓真意的毛阿敏。这是当年的一部农村剧《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的一首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

当年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播出，《历史的天空》这首片尾曲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成为了马缅历史题材深情咏叹的代表作品。作为我国流行歌坛著名的实力派歌星，马缅的声音宽厚高亢，深沉通畅，他的演唱气度非常的雍容婉转自如，情绪表达也真切自然，感人肺腑。特别是在演绎一些亲情类的作品时，马缅总是能够唱到人的心里，让很多人感动落泪。如今应该是很少有一些歌手能够做到吧。这是马缅唱给全天下妈妈的歌曲《天之大》。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在众人善意的哄笑声里，思琴领着赵天龙缓缓地离开了大道，转过几棵孤零零的沙柳，看看距离大伙儿已经远了，才跳下了坐骑，低声地说道：这次回去你一定要小心，我知道你是个英雄，所以也不拖你的后腿，但在跟小鬼子打仗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别像原先那样不分轻重，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还有一份是属于我的。赵天龙也跳下了坐骑，低声的回应：
19: 我知道，我不随便跟人拼命就是了。你去了重庆那边也小心，我听小胖子说，那些当官的都特别有心眼儿，看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像捧月亮一样捧着你，可一旦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置你于死地。当年小胖子所在那个团的团长就是稀里糊涂的死在这群人的手里，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们的当。
18: 我会的，你放心好了，我能感觉到谁是真正对我好，谁是在利用我。如果不是为了阿爸留下来的家业，我根本就不会考虑去重庆。但既然去了，就总得拿个结果再回来。
19: 那是自然，完了我是你也一定会去重庆。德王他们那些人长久不了，小鬼子在草原上坏事做绝，也肯定成不了大计的。
18: 你能理解我的选择就好，这些天我一直有些担心，担心你觉得我变了，慢慢跟我疏远，可周围全是外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20: 一听这话，赵天龙心里大窘，赶紧用力的摆手：
19: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我明白你，我真的明白你。
20: 思琴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越发的温柔。
18: 龙哥，你不要打断，慢慢听我说。自从当年你师父带着你离开，我就想等我长大了之后一定要把你给找回来。后来在草原上遇见了你，你却不肯认我，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伤心，可即便是那样，我依旧相信你，你不是真的不喜欢我，你总有一天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自己就出现在我面前。
20: 赵天龙的眼睛一热， 胸口立刻被温柔给填满。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想伤害你，我只是……我知道，我知道。思琴将身体靠过来，用手指掩住了赵天龙的嘴巴。你不用解释，我都知道。可是，龙哥，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这颗心，都是你的。无论你贫贱还是富贵，也不管你走到哪儿，都不会变。我知道这些日子让你很苦很累，但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不会连这样一丁点大的难关都闯不过去的。我。赵天龙又是惭愧又是感动，红着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思琴忽然张开双臂，紧紧地搂住。

0: 将自己的脸贴到了他的胸口上。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心脏掏出来给你看，那里边除了你以外已容不下任何的东西了。我也是。感受着来自胸口处的温热，赵天龙心潮起伏。妹子，你放心，我这个人虽然偶尔也会犯浑，会给自己找麻烦时，但是却一心一意的希望你过得好，哪怕为你舍了性命，我也不要不要，我不要你为我舍了性命，也不要你为我受了任何委屈。思琴用力地抱住赵天龙，仿佛自己一松手，对方就会长上了翅膀飞走了一般。我要你一生一世陪着我，从现在陪到80岁、100岁，等哪天我们两个都老了，就找一口巨大的棺材埋在一起。他们汉人有句话叫生同寝，死同椁，在我心里那说的就是我和你。我也是这样想。赵天龙郑重地点头，双手捧着思琴，宛若是捧着一件无价之宝。二人从此刻起都不想再说话，只是紧紧地相拥着，静静地感受着彼此的心跳，感受着血脉里的热浪一起一伏，一起一伏，以同样的温度，同样的节拍，缓缓地涌向天边，涌满身体内外的整个世界。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某个促狭的声音再度从耳畔传来，将两人从缠绵中唤醒。
1: 亲他，亲他，龙哥，你今天如果不敢亲他，你就是废物。
0: 这唯恐天下不乱，周黑炭一边喊着，一边用力的拍手。
1: 亲他，亲他，龙哥，哦，亲他，龙哥。
0: 独立营的弟兄们跟着自家长官一道起哄，思琴的两名侍女气愤不过，拎着马鞭乱打，却被众人嘻嘻哈哈的躲开了，继续围着思琴和赵天龙两个主角看热闹。突然间，所有的笑声都卡在了嗓子眼里，在众人促狭的目光里，思琴毅然地扬起了头，举起了两瓣烈焰一般的红唇。那一刻，烈焰灼伤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眼睛。亲眼目睹了一场长亭送别，无论是独立营的弟兄，还是游击队的战士，每个人心里都觉得甜丝丝的，仿佛被送别的不仅仅是赵天龙，还包括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而站在远处一一挥手的几个女子里头，也有一双凝望的目标是自己一般。除了甜蜜之外，就是一抹无法抹去的酸意了。仗着跟赵天龙关系熟，周黑炭一边走一边不断的出言调侃。
2: 哎，我说龙哥，你准备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这看样子用不了几天了吧，上门提亲的聘礼准备好了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兄弟帮你凑一份子啊。
0: 明知道对方是在拿自己开涮，赵天龙依然是不孕不火的回应。
2: 不急不急，这怎么着也得等思琴从重庆回来啊。如果那时候我手头紧啊，说不定真的要找你借一点，谁让我认识的朋友里边就你一个有钱人呢。
1: 我呸！

0: 全披子，身份却属于王府的私奴。虽然自己不会真的将她们姐妹当奴隶看，可按照草原上的传统，这两个女孩的丈夫却必须是王府里面高级的仆从。当现任的老管家和账房亡故之后，理所应当的接替王府的管家、账房之类的重要岗位。将来他们的儿子、女儿则是小王爷的伴当、贴身丫鬟。如此一辈传一辈，世代都要比王爷夫妇低上一头。周黑炭好歹也是禁绥军的营长了，自然不肯为娶了美女而投身王府去给司琴当管家。鼓着腮帮子运了好半天气，才恶狠狠地威胁了一句：
1: 你甭得意啊，等着，等你娶到过门那天，我一定会带齐了兄弟去凑热闹的。
2: 好啊，那我还正愁着自己这边没什么亲戚朋友呢，你把一个营的弟兄都带来正好，大不了我围着月牙湖摆流水席，先跟弟兄们混个脸熟，等你周黑子结婚的时候啊，也好带着游击队的弟兄们去还礼。
1: 你
0: 周黑炭是再度丢盔弃甲呀，即便在赵天龙和思琴结婚的时候，他真的把一整个营的弟兄都拉去吃大户，也不过是四五百张嘴巴的事情。况且独立营目前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连的规模，照着满编那还差得很远。而如果赵天龙存心给他捣乱，在他结婚的时候登门道贺，那可就是不只是喇嘛沟游击队了，只要思琴女王爷一声令下，整个乌吉叶特的牧民都可以算进宾客队伍。到那时候，一人拿着一把干蘑菇去做贺礼，光吃饭，那就能把周黑炭给活活的吃成穷光蛋。见到周黑炭再度被憋得脸色发青，赵天龙耸了耸肩膀，做出一副我不屑跟你斗的姿态，催动着坐骑到前面去替大伙开路了。这临走啊，还丢下一句话：
2: 行了，你啊还是先想想吧，到哪儿啊去找自己的那一位吧。
1: 德行！
0: 周黑炭冲着他的背影不满的嚷：
1: 不就是名草有主了吗？有什么好得意的？要不是你下手早啊，那说不定思琪会看上谁呢。
0: 这嘟囔完了，心里却又涌起了几分失落来。以前自己是黑狼帮帮主，过的是哪里死哪里埋的日子，自然也顾不上想什么娶妻生子了，为老周家延续香火。而如今呢，自己好歹也是正规军的营长，无论身份还是地位都已经拿得出手，可是举目四望，认识的屈指可数的女人当中，又有谁能配得上与自己并配执行呢？见周黑炭的笑容有些萧索，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彭学文凑上前来低声询问：
3: 怎么的，羡慕人家了？
1: 不关你的事。
0: 周黑炭扭头横了他一眼，咬着牙回应：
1: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论年龄我比你小好多呢。
0: 彭学文摇了摇头，丝毫不以周黑炭无礼态度为意：
3: 老家那边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亲事，只要我抽空回去一趟，就可以把他娶进门来，只是我这边一直抽不出功夫而已。
1: 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周黑炭是满脸的羡慕嫉妒恨，低声的回应。彭学文笑了笑，继续低声开解：
3: 女人嘛，早有晚有还不都是一样，不过你现在啊真的不到着急的时候，
0: 虚岁才二十出头的营长，不光在禁绥军，这整个国民革命军里头也没几个，
3: 回去之后啊好好折腾两年，在黑石寨那边把局面打开了，到时候啊只要你的英雄事迹一见报，那还不知道有多少女学生会排着队找上门来呢。
1: 呸，你就给我鼻子上挂胡萝卜吧。你希望啊真的有那么一天。

到时候，那我一定请你老彭在旁边帮我把关。这怎么着，也得挑一个比思琴差不多的女人出来，省得姓赵的天天在我面前嘚瑟。一定一定，包在我身上了啊！到时候啊，要是没有女学生找上门，我就从我的亲戚里边帮你寻觅一个，保证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无论走到哪儿都绝对拿得出手。这周黑炭听着高兴啊，顺嘴就调侃，那我不就得管你叫大舅哥了吗？那连带着小黑胖子也成了我连襟了。这话音刚落，他就看见彭学文的脸色黑了下来，立刻意识到自己不小心戳到了对方心中的痛处，赶紧抬起手来给自己一个嘴巴，低声说道，哎呀，看我这张臭嘴，这一高兴就没个把门的。老庞啊，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读书少，说话下来不过脑子。没事。彭学文摆了摆手，笑着回应，脸上的表情却带着一股抹不去的黯然。周黑炭是有了名的口无遮拦，他即便脾气再差，也不能为几句不经意的玩笑话跟对方翻脸，更何况这一次再度被派到察北，周黑炭的独立营还是他能够正常展开工作的必要倚仗。无论是于公于私，双方都要保持一个相对密切的关系。然而那句大舅哥却着着实实戳在了他心中的伤口上。颍州彭氏是个枝繁叶茂的地方望族，这一代中目前还带字闺中的女孩子至少能达到两位数以上，但无论哪一个，彭学文都没有拿他们当过亲妹妹看待，虽然他们都跟他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
7: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8: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

0: 电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
14: 已达2.28亿。
15: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7: 发车。
3: 树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1: 许愿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极喽，
4: 这给你吃。
11: 嗯。
1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5: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啊！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那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游刃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姿势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们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0: 酒，这夜陪你聊天的人现在是否陪着别人，那段青春走得。
1: 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正面的人也曾是我心上人，我那青春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四集，引导孩子度过藏占有敏感期。记得有家长曾经来咨询过我，他说自己的孩子才三岁就开始知道要偷东西了，这让他们家长很担心，这才几岁就偷拿东西，以后岂不是更夸张。类似这位家长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发现也有其他的家长存在相同的担忧。但这里柠檬想说，孩子在这个时期会偷拿偷藏东西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是因为随着孩子不断的成长，他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的形成与发展，他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对身边的事物有了相对应的感觉，喜欢什么觉得什么好玩，都拥有自己的思考与决策。而对于三四岁的孩子来说，他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物品所有权的概念，这个玩具是谁的，能不能拿，要不要给人家，都还完全不了解，也就容易把他人的东西误认为自己的，或者是以为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拿走，从而直接占为己有。在这里柠檬不得不分享一个概念，那就是藏占有欲敏感期。孩子的藏占有敏感期发生在他3到4岁，主要表现为孩子强烈的占有欲。这个阶段的孩子会将家中的一些物品占为己有，不许别人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喜欢抢他人的东西和藏东西，甚至从别人那里偷拿东西。所以对于那些因为自己孩子才3、4岁就喜欢偷东西而头疼的家长，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孩子他去偷拿别人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偷窃，而是受到孩子藏占有敏感期的影响。如果家长在这一阶段能对孩子进行好好的引导与教育，让孩子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对此不仅能让孩子转变这个不好的行为，也对孩子未来发展

0: 以及人际交往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家长在孩子的这个阶段可以怎么去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敏感期呢？下面你们就来分享一些方法建议。第一，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个私人空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随意安排并支配自己的东西，让他有一种自我的意识，有自己的空间，并且自己的空间中可以存放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家长要进入孩子这个私人空间，也需要去征求孩子的同意，让孩子真正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第二，要告诉孩子物品所有权的真实含义。孩子之所以会拿走别人的东西，也是因为他还没有一个物品所有权的概念，他会觉得自己喜欢就能拿走，拿走了就是自己的。那么家长就要告诉孩子，并让孩子理解什么是别人的东西，为什么不能随便拿走他人的东西，然后鼓励孩子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了解他为什么会想拿走别人的东西以后，再去和孩子对话，既能让孩子真正理解家长想表达的意思，你也可以更加了解孩子，从而通过其他的方法去满足孩子的需求。第三，不去过多介入孩子的行为的同时，也要适当的教育孩子分享。我们不希望孩子随便拿走他人的东西，但对于孩子对自己物品的占有欲却不要过分的强制要求。家长可以偶尔鼓励孩子去和其他小朋友分享，让自己的孩子学会主动，而不是家长逼迫孩子去分享。最后，家长在这个阶段还是需要继续去关注孩子的，及时发现，及时引导，但是不要过分的责备与惩罚。占有欲是我们自身都会有的正常想法，就看孩子如何去理解与表现。不妨多对孩子的表现提出理解和关爱，让他能够健康成长。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藏占有敏感期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发送关键字占有欲，就能查看到相关知识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2: 科学喂养手足无措，育儿早教让人抓狂，宝宝哭闹情绪崩溃，欢迎各位宝爸宝妈来到君乐宝奶粉育儿说，这里将带给你专业且全面的育儿知识，帮你摆脱育儿烦恼，轻松成为超级奶爸奶妈。
3: 熊孩子太烦人，两招教你轻松育娃。乐乐，你怎么又在墙上乱画呀？是不是皮又痒了？谁让你爬柜子上的？这多危险呢，你知不知道？欣欣和我说，你又欺负他，揪他小辫子了。怎么每天都有人和我告你的状呢？和你说了多少次了，玩具玩好了要收起来，你怎么总是记不住？这些场景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家里啊，要是有这么调皮的捣蛋鬼，真的是非常欣喜又心累。一方面，你会觉得孩子精力充沛，性格活泼，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头疼，为什么孩子就不能乖一点呢？他们似乎总是在不停地闯祸，说了不听，打了没用，完全没办法。其实一般来说，孩子调皮主要分为两种原因，一个是孩子自身的原因，一个是父母教育的原因。我们会从新手妈妈心理指导和婴幼儿心理教育两个大方向，给各位宝爸宝妈提供最全面的心理知识，让宝宝舒适成长。欢迎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孩子的原因。孩子对世界天生就是好奇的，他们想要去探索一些他们眼中有意思的事情，可是因为年龄小，对此又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很容易做出一些在我们大人看来很危险的行为。比如前面举的例子，孩子爬到柜子上，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好奇柜子上面有什么，想体验一下站在更高处的感觉，或者单纯就是出于好玩的心理，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更不会考虑所谓的安全问题。再加上他们本来就精力充沛，眼下没有看到或者想到的其他娱乐活动，自然就会给自己找事情做，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总是好动，停不下来。对家长而言，就是无尽的操心和麻烦。这个时候啊，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会适当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给孩子找一些安全系数相对更高的活动。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孩子会比较排斥被安排被管理，这个时候家长可以适当的给孩子一些奖励措施，或者给孩子多一些的陪伴，跟他们一起玩，慢慢的引导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欢迎大家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完孩子的原因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父母的教育问题。有一些父母可能在无意识地纵容孩子，比如说在墙上乱画，一开始孩子可能是在纸上画，然后无意中画到了书桌上，他看见你没有制止，自己就扩散思维，觉得既然桌上可以画，那么墙上也是应该可以画的。还有一些家长是怕约束孩子的想象力和动手操作能力，所以会鼓励孩子这些无视规则的行为，但是这样做却忽略了规则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让他们随意涂抹，家长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告诉孩子什么地方是可以去涂抹，什么地方是不可以的，将不可以的观念灌输给孩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孩子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也要遵守规则。其他人不会像你一样去爱你的孩子，保护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懂得如何在规则下更好的生活。那么家长可以怎么做呢？第一点，家长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孩子的调皮行为。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很多行为在家长看起来很像熊孩子，但其实呢，可能只是孩子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劈头盖脸地骂他一顿，那孩子可能只会不知所措，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错了，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孩子是一张白纸，需要我们付出足够的耐心去教导他们。如果你的孩子爬到了柜子上，让你担心又生气，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先让他下来，然后再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告诉他，宝宝，爬到那么高的柜子上，这是不对的，这样做很危险，妈妈不希望你受伤。如果孩子对于危险这个词没有概念，你可以演示给他看，比如把杯子放到高处，然后推下来，杯子摔到地上四分五裂，孩子通过替代性学习就很容易接受你关于这个行为很危险的解释了。当孩子出现一些你认为不对的行为时，首先你需要先稳住情绪，然后制止孩子的行为，最后告诉他不能这么做的原因，这样做他才能改正自己的行为。第二点，家长要教会孩子正确的规则意识。有句话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道理放在这里也是相通的。家长不要因为孩子不遵守规则的事情小就含糊过去，我们人的本性是有一种得寸进尺的心态，你今天允许他做这件事，明天他就会自动做出比这件事更过的行为。所以呢，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帮助孩子建立起规则意识。

让他清楚地明确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还是拿在墙上乱画的例子来说，你可以先让他自己看一看，这样做了之后，墙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家里的环境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糕了。之后给他制定规则，画画要在纸上画，如果真的要在墙上画，那么就在家里指定一块墙面给他画。如果他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那就需要实行一些惩罚，比如让他自己把墙面弄干净。这样的行为后果反馈才能让他真正形成一个良性习惯的循环。现在你知道怎么面对调皮的孩子了吗？首先要用正确的态度看待孩子的情况，然后慢慢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这样孩子就会在父母的引导下慢慢减少调皮的行为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收听更多喂育干货。如果想要获取更多专业育儿知识，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君乐宝育婴堂，喂育的育，婴儿的婴，课堂的堂，还可申请君乐宝奶粉试用装哦。如有宝宝喂养方面的烦恼需要解答，也可以通过君乐宝育婴堂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五集，陪孩子度过执拗敏感期。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开始出现类似下面这种与你作对的情况，家长叫做什么，孩子偏偏和你反着来。比如你每天提醒孩子睡觉的时候要关灯，他偏偏就喜欢开着灯睡觉。当孩子出现不好的行为以后，你让孩子改正，他就会装作没听到。或者你叫孩子洗完手过来吃饭，结果看见孩子直接用小脏手拿着小勺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把。

0: 伴儿，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知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买

0: 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第68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换下白洁，笑着来至李坤的近前。李老侠，方才我也知道您有两下，既然不让任何人帮忙，咱俩伸手的时候你说的也清楚，佟林愿意奉陪。哟，李坤心中高兴啊，没想到你亲自下场了。好啊，我跟你比划比划。两个人双臂齐摇，斗在了一处。咱就这么说，李坤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佟林往旁一闪身，李坤这一掌走空，紧跟着佟林大胳膊肘往前一挂，挂李坤的梗嗓。李坤往下一低头，把这一招躲开，紧接着再看李坤使双胳膊肘挂佟林的左右肩膀，佟林一转身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是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李坤使了个鹞子翻身反臂劈掌的招数，奔佟林的头顶就来。佟林右手往上一穿，使了个拨云见日，李坤趁势换招，两个人再一次双臂齐摇，再又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难解难分呢。众人一个个注目的看着。要说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是13式太极功，站着一个中心点，由内往外攻，形如圆球，所谓来者不拒，不离不弃。说实在的，他这功夫不简单，按拳经上说，任凭拳脚来得猛，拳杖4两拨千斤，但是对付别人好对付，对付佟林、佟海川可不好对付。佟林使的是柳叶陌身棉丝掌，4象8卦，由外往里攻，全凭借着招式的变化，幻化无穷。按拳经所讲，人不进我，我欲进人，暗藏一动而八进，因此两个人都是柔攻。李坤暗想，佟林这个能耐一看，静则如天地情和，动则似精牛烈马，我要稍不留神，恐怕我就成了废人。再看佟林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转了能有那么5圈，李坤鼻洼病脚，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左也是佟林，右也是佟林，上也是佟林，下也是佟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佟林。这时候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李坤呢，张着大嘴，直玩这劲儿的，满头大汗。佟林一阵的冷笑，我说李老侠，咱们掌法已经比过了，看来虽然没有大败，你已经不能再打下去了。李坤看着佟林非常生气，命人抬过八卦太极图。这八卦太极

也是纯钢打造，外挂一层乌金衣。李坤接过太极图，身子往下一蹲，两柄太极图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一指天，一指地。再看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左右一分，在怀中先一抱，然后一分，做出对抗的架势。老夏，咱们比划比划啊，比划就比划，招太极图，唰一太极图，奔佟林胸膛便点。佟林喊着声：“来得好！”往旁一闪身，用自己的子午鸡爪鸳鸯月的右月，奔着李坤这腿就点。李坤往旁一闪身，紧接着李坤把太极图一横，横着奔着佟林头顶便砸。佟林使了一鹤冲天式，把这一招躲开，然后平稳落地，两个人厅堂五四就伸了手。这俩人一伸手，把满身的能耐都拿出来了，打到25个回合。再看此时啊，李坤左手的太极图使了个撩阴，往下撩，奔佟林下盘。佟林心说：“你够狠的！”往旁这一闪，紧跟着用左手月和右手月往上一架，他这太极图，他来来来来来来来，一声巨响，龙吟虎啸，把双太极图就给崩飞了。李坤呢，不单说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此时是虎口震裂。佟林也不白给，往这儿一站，非常气愤。气愤什么？对李坤袒护法禅众人不屑一顾啊。李老侠承让，无论说是掌法还是兵刃，我佟林侥幸取胜。现在你这几种决议，三种决议我已经领教过了，第四种决议我也愿意领教。好，佟海川，你够份儿，真有两下子，不服高人有罪。好，前三场三种决议我都失败了，到了第四种了，咱也不耽误功夫，盗宝的贼寇和鸳鸯镯现在什么地方？哈哈，这就告诉你实话，韩宝、吴志广给我推出来。时间不大，左右人答应一声是，没多大功夫，有两个手下人推着两个人，这二小被倒绑着二臂推至李太极、李坤的面前。李坤从韩宝的兜囊之中取出这包袱，把包袱打开，此时把小盒也打开，把这国宝翡翠鸳鸯镯这一对儿拿出来了。各位，你们都看着啊，这东西在我掌心托着，你们两个狗奴才，来人，传我的令，把他们俩押到后边望云亭看守镯子，我就派你们金氏弟兄前往。就这样，金氏弟兄也前往，法禅和贺勇也帮着忙跟着一块去了。众人看着都压到亭子上。这时候李坤、李太极请众位侠客到亭子这儿，在亭子这儿底下站好了，众人按照对为泽的方位站好之后，就发现山头之上甚是平坦，往西不远半里之遥有一条山溪，南北看不见两岸，东西约有3丈多高，这3丈多宽，里面澄澄的清水。王石谷正在观看，就听李坤说：“哥。”

喂，有此水皮过去，名叫登平渡水。这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小弟时常在此用功。今日哪位侠客随李坤誓此决意？我刚才说了，这件事情你们谁先陪我练一趟？陪练可以，但是不能替同林。老侠王世武义愤填膺，兄弟，你助纣为虐，我就陪你玩玩。哎呀，那太好了，哈哈哈！老哥哥，听说你水量也高，看来咱俩好好玩玩吧。行，你不是不让我替同林吗？我先陪你走几趟。王石谷那意思，自己打个样，就这样跟着打个样，打完了之后再看。他也会这招数啊，两个人在水上就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架势直奔水面而来。练完了之后打个样，两个人都是平手。那位说什么叫登平渡水？这种功夫共有两种，一种是蛇形，练这个身体轻巧；一种是混元一气。混元丹田气，一叫丹田气，用这功夫提气，俩人在水上跑也得会水。佟林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话，我什么都会，我就不会水。虽然说老哥哥给我打个样，老侠客帮忙，以兄弟相称，但是我不会水怎么办？正这么时候，泥腿僧张望拉了他一下衣襟，看别人都没发现自己压低声音。我说，佟师叔，扶耳过来，趴着佟林的耳朵，您别害怕，是这么回事。就这底下呀，有人藏着。哦，谁呀？就是您那位师弟于宽于宝亮，我已经安排好了，您不要害怕，您就在水上走，一点事儿也没有。他在底下请着您，现在就在这地方，我早就打探好了。哦，原来如此。佟林坐在心中有数，等这俩人练完之后，佟林这才说话：李老侠，您果然厉害，这第四种决议了不起，我陪着你往水面上走一走。哎呦，雍亲王可知道，海川，你不会水呀、啊？北侠也说，兄弟，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那么，爷还有哥哥，你们不必担心，看我的。实际雍亲王不知内里，北侠是装的，故意给李坤听的。李坤早就听说了。佟林佟海川是有能耐，不会水，这回我看你怎么过。再看两个人在水上一溜线就开始跑，这佟林也会丹田混元气，跟老师也学过这种功夫，一提气跟李坤在水上跑了能有四圈，登平渡水平安无事。实则咱说了，是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在底下拖着，要不然佟林是必然失败。这件事情就那么几个人知道。雍亲王看行啊，还哎呀，海川呐、啊，闹了半天你真能装相。雍亲王不知是怎么回事啊，可是北侠客知道，侯廷知道呀，王石谷也纳闷，我兄弟真行，这几种决议啊全都过去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种，要走九宫连环堡的西面，然后再往正北面走。此处地势平坦，远远能看见望云亭插路云霄，这个亭子真行啊。实则一为练功，二为夏天乘凉，南北两旁是平面的山石砌成的，上面再抹一层石灰，如同镜面，高有13丈。哎，这地方行啊，长有13丈5，东西两旁

有马道式的台阶儿，上面正中盖着一个亭子，南面悬着一块牌匾，写着“望云亭”三个大字。亭子是正方形的，站在亭子上可以看看八卦山的全面景色，各处景物都能收于眼帘呢。这地方怎么这么美呀？众英雄随同李坤、李太极走进望云亭，仰面看去，亭子上面矮墙的后边有一张桌案，上面捆着两个人，头对着头，四马倒蹄捆着，翡翠鸳鸯镯也放到桌上，被捆的这两个人正是韩宝、吴志广。再看那桌子上放的是国宝翡翠鸳鸯镯。此时李坤说，五种决议就剩下最后一种，假如平行十三丈五，我也输了，我说话算数，我一定把韩宝、吴志广乃至法禅，包括国宝卢树凤冠，而且我愿意到案打官司，把我立居所带都可以。实际佟麟在这江西二仙观学艺挺长一段时间了，能有十来年，但是呢篆书之功他不知道，就是平行法，这是老师传授的。不慌不忙走到望云亭下，面向里气贯丹田，双手再看往下一垂，脚尖一点地，再看身子往上这一走，一丈是两步，十丈是二十步，如走平地。再看咱说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李坤练完了，佟麟也看明白了，按照他的方法十三丈五，结果用这方法，用转大树的功夫，他来了个十四丈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往下一跃，众人喝彩呀，没有半点崩挂的声音，身轻如燕，哗，大伙热烈的掌声。佟麟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了，看见道宝二寇四马道蹄捆在桌案，佟麟此时再一次来至近前，来到韩宝、吴志广的近前，心说话：哼哼，你们二人也有今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噌，来至上面，打算把两个人提起来，顺势抓走。结果就见这两个人身体往下这一软，佟麟已来至切近，仔细一看大吃了一惊呀，没想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他抓这两个人不是人，是两个皮人，穿的是韩宝、吴志广的衣服。佟麟、佟海川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不由得气冲斗牛啊！一气之下高声喊喝：李坤、李太极，你不说吗？这五总决议我要过了，你就献出二寇与国宝翡翠鸳鸯镯，现在鸳鸯镯不翼而飞，这两个是皮人，你也是侠客的一位，没想到你失信于人呢。你也叫个人拿俩假人来糊弄我。再看此时佟麟气的两眼发直，一伸手提起两个皮人，再来至近前一看，这哪是什么翡翠鸳鸯镯，这盒里放的是半块砖头。佟麟气得两眼发直，浑身烂抖啊，你不是个人！啪，俩皮人扔下去，
半拉砖头。

0: 也扔进去。这回佟林这火大了，跳下来再看来至近前，抓住李坤李太极，两眼发黑，气往上撞，身子往后一扬，再看说话了，李坤，李坤呐、啊，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不是个人，呸！我骂你八辈儿的祖宗啊！我们舍身忘死，连过数关，跟你比决议，你输了就是输了，拿假人和砖头糊弄我。佟林就觉着天旋地转，心如刀绞，昏厥过去。李坤赶紧和众人过来，把佟林马刺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把佟林才抢救过来。这些人不干了，苍啷啷各拉兵刃，就想把李坤给宰了。正在这时，王师古把手一摆，各位，你们切莫动手。李坤李太极虽然争强好胜，想赌斗输赢，不服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称号，更不服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海川，但是我相信他，他是个正人君子，绝不会搞这阴谋诡计做小人的行径。看来望云亭发生的事情肯定有其他的原因，你且喜雷霆之怒，众人别发虎狼之威，我要问个究竟。兄弟，我再问你一句，盗宝贼寇韩宝吴志广，还有翡翠鸳鸯镯，包括法禅，现在何处？哥哥，哥哥，我实话说了，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哪能那么干呢？此时啊，再看李坤眼含热泪，哥哥，我再怎么也不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不是那种人，请哥哥相信于我。别人不相信你，我王师古相信你，你李坤绝不是这样的人，但究竟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应该急速查找。众人这才把李坤扶起来，李坤要急速查找法禅以及韩宝吴志广贺勇上哪儿去了呢，国宝落入何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

0: 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验真侠义图， 第69回，书接前文。单说当李坤发现这些人都跑了，心里堵得慌。经过调查，后来才明白，李坤自以为啊，他这七个盟弟情义高厚，他都不曾想，这些人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早就不赞成李坤了。头一个是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他原是黑虎门的一个大贼，讲究偷盗摸取，偷来的金银财宝任意挥霍，不论李坤对他多好，他总觉得没有单独在外自由。第二个就是这个武装主贺勇，他也是陕西的一个大贼，只讲断路劫财，什么道德公理一概不懂，仰仗血气之勇，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这俩人与李太基交友，让李太基用礼义约束他们，并非是他们心中所愿，无非是勉强的服从。再说说这个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呢，穷凶极恶的，学艺的时候他跟他呀就不太合，自己虽为一个和尚，一贯不遵守佛门清规。他们三个人明面上对李坤以兄长相称，实则自私自利，结党营私。其实李坤把事武决议的事情已经跟他们商议好了，三个人阳奉阴违，当面同意，可是到了晚间，也就是在他们这事武决议之前的前两晚，这韩忠啊偷偷地把法禅贺勇都叫到自己这院里，在密室之中开了个小小的会议。韩忠不说李太极顾全大义，以遵守国法为重，反说李坤惧怕天下的侠客，不疼爱自己家人，要将二小陷于铜林，将国宝陷于铜林，押解入都，为的是讨好铜林。法禅和贺勇这两个人原就是不讲理的人，一听韩忠这么一挑拨，便问韩忠，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咱们应该多个心眼，同意是同意，表面同意，以两个假皮人代替，把这个国宝，不是那盒子吗，找个好人给打造，打成一模一样，里边放块砖头，把这东西掉了包了，不也就行了吗？如果说咱们大庄主赢了，自然是好，赢不了，咱们把他这一掉包，弄俩假皮人压到望云亭，把这东西放块半拉砖头换下来，不就行了吗？此计甚妙。那么换下来我们应该上哪儿呢？哎呀，带着咱们自己的人驾小船，一同奔玲珑岛，投奔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人呢，说实在的跟我有交情，此人就是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朗。咱们前面书说了，庄道爷庄道琴收了俩徒弟，一个是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一个就是这玲珑岛的大寨主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朗。所以他们几个早就偷着商议完了，第二天果然把这事儿都做出来了。此时李坤这一调查，有人就赶紧把实情说了，就是那两个小寨主金氏弟兄，他们还真知道这事儿，帮着也参与了。 李坤查清之后，这。

既然都跑了，你知道错，你就应该改错呀。我是知道错呀，事到了现在，我能说我不错吗？我错了，我不是个人，啪啪啪抽自己一顿嘴巴，光打没用。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就应该想方设法赶奔玲珑岛。哟，一说这话，再看此时的李坤也不敢说话了。哦，你这什么意思？实不相瞒呐，那司徒朗九尾宗医相当厉害，那玲珑岛消息埋伏太多了。据我所知，九尾宗医司徒朗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消息埋伏都掌握着。这个玲珑岛实难破得了，即使他们投到那儿，咱们怎么办？不管怎么办，鱼死网破，就是死也得前去。就这样，他们商议对策，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吴志广、贺豹以及刘栋、韩庆众人，还有贺勇、法禅都逃奔玲珑岛。他们到了岛上，面见司徒朗，把这事儿全说了，搬弄是非，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佟林的身上。那么放下这事儿咱暂且不提，单说众人都问李坤为什么这么惧怕此地，惧怕司徒朗。哎，李坤呐，点了点头啊，各位你们不知道，我与那司徒朗也是拜把子兄弟呀、啊，他的师父就是庄道琴，相当了得。庄道爷是江南四小剑侠之一。哟，佟林一听，自己家的叔伯亲师兄弟儿，那庄道琴是自己的师伯呀。哦，李老侠，你这一说我知道了，数个字儿说，庄道爷那不是别人，那是我本门的师伯。这么说，我和这司徒朗虽然没见面，我们俩是亲叔伯师兄弟儿。哦，佟大侠，还有这事儿？虽然有这事儿，我介绍介绍，我呢跟他是好朋友，我知道这司徒朗相当了得呀。司徒朗的能耐不是一般的，一对日月五行轮几乎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我不怕你不爱听，哎，佟侠客，你确然是厉害，跟司徒朗比你可差的太多了。不单他武功高强，而且他由云南鹿耳门要道走出边境，奔了西洋国庄龙、庄雅，在西洋国西域机器厂做过苦工啊，日子一长，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各种转轮、自动的机件，他都学会了。整整20年，他偷着在那儿干活，都把他记在心中。学会之后，暗暗又回到了中原呢。司徒朗今年已经72了，后来来到八卦山，看到我这山势不错，生得天险屏障，就这样也帮着我制造消息埋伏。我们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司徒朗后来离开八卦山，直奔玲珑岛。他为什么呢？跟我不和。我发现这个人一说话就甩脸子，脾气太暴，动不动把桌子就掀了，所以我们俩后来就断去了关系。他现在在玲珑岛，据我所知，玲珑岛有两位寨主，一个姓蒋，叫蒋雄，号鹰浦，外号人称万古听梯兽；一个姓徐，明君，字小侠，江湖人称千载波泥像。这两

0: 两个人早知司徒朗的名声，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他。玲珑岛上不是我长人家的志气，灭咱的威风，人家这座山完全是天然的屏障，底下在上面大，下面被江水冲刷，山边有许多山孔，远远看去真可谓透体玲珑，因此才叫玲珑岛。山的东面西南方面三面是水，北面是陆地，后山有一趵突泉，名曰镇海泉，有一座山峰名叫灵崖峰，山上的景致很好看，出产也不少。这座山还有360个洞，洞洞皆通。司徒朗将山中所有的银钱完全拿出来，亲自监视洞宫，各处天设消息埋伏，把个玲珑岛建造的如铁桶一般呢。司徒朗一占领这玲珑岛，八卦山便得到消息。我根本想劝他，他也不听，故此我们两个人就反目了。因此他和八庄主田方、田子布、小诸葛关系不错，后来司徒朗就跟我反目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怎么说，田方、田子布跟他关系不错，这么说法禅也好，贺勇也好，这韩忠这些人跟他都交往甚密，不错。而且司徒朗妒忌心非常之强啊，现在这田方就跟他在一起。不过我还要说几句，田方跟我的关系还算是不错，虽然跟他在一起，前些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心目之中还是认我这个大庄主这个大哥。现在我想要想捉拿贼寇，捕盗捉贼，能够请回国宝，唯有给田方、田子布写封信，命人送去，然后咱们里应外合，方可把这事儿办好。否则的话，我忘恩负义，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就不是个人了。大伙听李坤这么一介绍，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佟林站起来有点受不了了，既然这样，我们现在就走。王石谷把脸一沉，兄弟，佟贤弟不可鲁莽，你向来稳重，你一个人前往玲珑岛，岂不是送死吗？各位，各位，你们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心情你们谁能理解？即使不理解，那也不能随便前往。就这样，李坤把那两个金寨主的老大给找来了，让他送一封密信给田方、田子布。就这样，这封信真就送到了。田方、田子布等接到这封信，这才知道这些事儿。田方、田子布说，实则我不是背叛了大庄主，我是坐一案底，就是卧底，要查一查这司徒朗想干什么，将来干了坏事我还做内应。这封信我也知道了，兄弟你赶紧回去，别让别人发现。就这样，银夜晚间驾一小船，金氏这老大回来禀报，众人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这才准备攻打玲珑岛。说是攻打不容易，众人得准备船呢。李宽说，我有的是船，咱们再商议商议。众人再次商议，那么田方、田子布作为内应，他在玲珑岛上36洞可以说也是一把金交椅呀。发现这法禅也到，这些人都来了， 故此让金氏弟兄的老大写封信告诉李坤，确定这些人都在田方田子部，要作为内应。这件事情司徒朗众人包括法禅等恶人都不得而知，要是知道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田方心说话，这事儿啊，我得从中周旋呐。听着他们说话，一语皆无。后来司徒朗说完了之后，田方田子布说话了：“各位，我说几句。现在这个事儿不好办，咱们应该齐心合力才是。”司徒朗是个急性子，田子布，你无缘无故说出此话，岂有此理？我们怎么不合心一处了？我说各位，听我把话说完呢。你要讲什么？难道你还要替李坤求情不成？他做这事儿就过分。我听大家伙说，都怨佟林，佟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田方哭了，喂，司徒朗大哥，不管怎么说，李坤大哥遵守国法王章，你这么做违反了国法王章。韩宝、吴志广那偷了玉镯，那就犯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说法了。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袒护于他呢？我憋了很久了，我认为有几件事儿我要讲在当面儿。咱们这些人都是讲义气的，不能因为两个盗宝贼还有法禅妖僧贺勇这帮人把自己给葬送了。哦，天方田子布，你想造反不成？不是，我真心相劝，我有几件事讲在当面。头一件，我请各位为了义气为重，最好回到八卦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第二件事儿就是，这李坤本来就讲的是情义，由此更为亲密。你们一回去，那是对的。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他一定不计前嫌。第三件事，同林同海川可以进京请罪。第四件事，国宝可以还朝。你如果能应允，咱们还是一家人；如果不能应允，把自己就推上了不归之路。司徒朗忍着咬着牙把天方田子布说的话都听完了，听完了之后一阵的冷笑，比雷猫叫唤还难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您什么意思，司徒大哥？我说的哪句话错了？天方田子布啊，你这个东西真可恶啊！你来的时候，我本意是觉着你这人不错，现在看来，你真是帮着瘸子打瞎子，你是个卧底吧？啊，看来不怨别人说你这人能言善辩，最有心眼儿。这回你漏了吧，句句都向着佟林。实话告诉你，我闯荡江湖50多年了，我还没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现在我就为这话要会会这个佟林佟海川。从我这儿我就不服，你要帮着他，你就是我的仇人，我跟你完不了啊。天方，你不想活了啊？你不想要脑袋了吗？天方见此情景，知道司徒朗怎么劝也没用，翻脸猴是翻脸无情，言出法随，自己不敢再说什么，只得退出大厅，转过身去仰面朝天，不由长叹了一声，嗨，五内俱裂，眼泪也掉下来了。其实司徒朗在大厅的时候早就听说这天方长吁短叹，既然你不管了，算是你聪明。实际天方见司徒朗难以挽回，心中非常难过呀，觉着这老哥哥固执己见，玲珑岛这地方必然要难免遭祸呀。弹丸之地，不由得掉下英雄泪，自己上了一艘小船，吩咐随手迅速开船回归八卦山，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所劝的事儿全说了。众人一听，佟林起身向众人就说，既然庄主已经探听得明白，也劝说了，咱们事不宜迟，迟则必然生变，理应抓紧时间赶奔玲珑岛捉拿盗宝二寇。到了晚上，众人都休息了，佟林在屋里倒背着双手来回转悠，心想这玲珑岛已经知道方向了，二寇也在，不如我想方设法暗地之中雇一只小船，我咬着牙进玲珑岛探个究竟。佟林也是心急，跟谁也没商议，手持锦缠利落雇了一只小船，这才船行江心， 铜陵一见水就水晕呢，水也晕，盐也晕。只见此时刚到江心镇东峡，这只船正好跟他船打对面。铜陵就一愣啊，哥哥您这是，兄弟你是不是要普奔玲珑岛啊？正是，那哥哥随你一块儿前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样。

0: 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7: 现在
6: 烧
7: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

0: 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7: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于十二人相隔就是一箭多远，慢慢慢慢往前行。佟麟将兵刃左右，结果右手越再进招，是这么想的：海川三个大字，佟麟字海川呢、啊，这镇海川这犯了地名了，今被镇压在此，岂能不怕？心想人家早设好了圈套，我既然钻了进来，就没法走了，束手被擒，必然遭辱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司徒朗啊，司徒朗，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放过你。此时面向正北，恩师啊恩师，弟子辜负你们二位老人家教育教养之恩。哎呀，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将兵刃反过来要自刎。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眼看雍亲王已经写密信，已经延长时间，延长这100天的时间，就剩下最后25天了。如果现在抓不着盗宝贼寇，取不了国宝还朝，还不如死了。我牵连了这么些人，牵连了雍亲王金枝玉叶，我活个什么劲儿？我没脸活着了，时间不够了，干脆我就死了得了。佟麟想到这儿，把眼一闭，右手越一晃，就想自杀。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高声喊喝：海川，糊涂啊，糊涂，住手，住手。这两个人的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呢？再看，睁眼一看，真没想到面前站俩人。他呀得扬脖子看，一看这一扬脖子，在他站这个地方上面有个石喇子，石喇子上面站俩人。这真没想到，正是上道明和何道远。闹了半天，这二位仙长因佟麟异业未成，又独立门户，不愿让自己的弟子出事儿，一直暗中保护。自打他离了二仙观，这两位仙长就暗地之中保护他。闹了半天，玲珑岛的后山，后山有个山神庙，这庙啊年久失修，但是这庙里有个人姓吕，叫吕德兴。吕德兴啊和上道明何道远是多年的好朋友，就住在这个山神庙里。结果啊，今天呢这俩老道下着棋，就觉着心中非常的郁闷，那么出来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后来就转悠到这儿，一看这底下怎么有镇海川这几个字儿，又听有人喊老师要自杀，我对不起你们。这俩人晚上不睡觉，也是出来放放风，觉得心中

突然郁闷，好像有什么预感。结果无巧不成书，这俩道爷碰着了佟林。哟，佟林一看上面俩老师在眼前，真不敢相信。两位老师快来救我。这俩人啊用绒绳往下系，最后把佟林、佟海川在镇海川这地方给救上来。回到这山神庙，见到吕德兴吕道爷，又见到了庄道琴，众人这才见面。上道明也好，庄道爷也好，这何道爷也好，一问才知道这事儿出在司徒朗的身上。庄道琴这个气也心说话，玲珑岛前后山都有孝心埋伏，要不是我们及时在这儿待着，要不是我们相遇了在这儿坐着，要不是我这两位道兄觉着心情烦闷出来溜达，看来佟林、佟海川是必死无疑。就这样，他们救了佟林，佟林赶紧参拜各位前辈，众人点了点头啊。来至山神庙，分宾主落座，佟林不敢坐着，举目这一看，八仙桌这几位道爷都在，就把自己的所造所欲跟几位亲人全都说了。庄道琴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来这事儿就出在自己徒弟司徒朗的身上，看来东侠也要涉险呐。为了能把国宝能给请回来，捉住两个盗宝贼，看来我得传你点能耐。就这样，秘密传授佟林的武功。这段书叫《佟林被困镇海川》，二次学艺。就这样，学武艺偷偷学，哎，下文书才能克制司徒朗，三度司徒朗。放下佟林二次学艺，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这东侠，东侠也犯了小心埋伏了，结果也串铃一响，被人拿住，掉入天丝网。那么掉入天丝网，这网啊，咔吧这一开，东侠被一个高人也救走了。至于这个高人是谁，咱们下文书再交代。总而言之，东侠没死。咱说其他的人也帮着佟林都来至玲珑岛了。那么贝勒爷呀着急呀，一起床这一看，佟林没了，镇东侠没了，帮万背着自己肯定私探玲珑岛，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雍亲王召集众人。此时老侠王石谷也好，北侠客也好，李坤也好，在场的所有人做好了准备，这才有40只大船直奔玲珑岛啊。就这样，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再看，此时是一场凶杀恶战。贝勒爷坐在船头一看，行啊，借来这船好不威风，这回必然攻打玲珑岛。哼，如果把海川安全放出来，把东侠老侠安全放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要荡平玲珑岛。雍亲王这一发怒，谁敢不从命？船只已经在江口了，两队就对来了，对方的大船也来了。哗，贝勒爷在船头坐着，见司徒朗已经列队了，双方的船相隔能有2丈多远。这时候雍亲王首先说话：司徒朗，

0: 我也不瞒你，本爵问问你，究竟你把海川藏在何处？如果他真被你们消息拿了，你就赶紧把他放了，否则本爵绝不客气。本爵还要问问司徒老侠，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那镇东侠现在何处？你要能把镇东侠交给我，把铜陵海川平安交给我，隔三差五我到玲珑岛，咱们好好坐下来，成为一家人。要不然老侠客，别怪本爵不客气了，我要以国法处置，把你玲珑岛荡平。司徒朗一听，把日月五行轮螳螂一分呢、啊，雍亲王啊、哦，你是贝勒爷，好，贝勒千岁，王家有话，我得把话说清楚，实话告诉你。那个铜林铜海川被困镇海川，不死也死了。至于镇东侠嘛，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可能也中了消息。我这玲珑岛全都是消息埋伏，不要怨我。亲爱的贝勒爷，你要恨你就恨铜林铜海川吧，恨镇东侠自己不知数，该死该死。贝勒爷不听则可，一听此言如同万丈高山失晓，扬子江心崩舟啊，急得一哆了手。好啊，司徒朗啊，司徒朗啊，可杀不可留啊，我要把你抓住，碎尸万段，给铜林海川，给镇东侠老侠报仇雪恨。这句话还未说完呢，有一人应声而出，高声就喊，待我与二位侠客报仇。垫步凝身窜到司徒朗的船头之上，此时司徒朗已经退回本位。众人一看，来的谁呀、啊、正是北侠秋天秋佩宇，掌中大宝剑一晃站立船头。司徒朗向左右就说，哪一位先把这个老匹夫给我拿下，结果他的性命啊，呀呀呀呀。话音未了，有一人过来，老匹夫镇东侠都已经死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北侠拿命来。武庄主贺勇啊，手举三庭分水狼牙川过来大战北侠，两个人厅堂五四就斗在了一处，十几个回合，让北侠这一宝剑正好穿了前心了。啊，贺勇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再说此时清风过柳，柳叶猫韩殿远过来与北侠伸手，两个人这一伸手，天堂五四他使的是一口单刀，北侠转在他的背后十几个回合，脑袋给他劈下来，顷刻之间连胜两阵。现在就剩下这位法禅了，法禅也不答话，手捧禅杖，举着这禅头对准北侠就下手。北侠恨不得把他劈为两段，听烫听烫伸了手了。法禅此时啊玩了命了，听烫听烫听烫听烫，两个人势均力敌，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就在他们交击之时，没想到打南边来了一艘小船，乘风破浪，荡桨摇橹，哗，这小船太快了。再看小船上，站定一人，谁也没想到此人正是铜林铜海川。铜林不是怕水吗？现在也不怕了。为什么不怕呀？人要豁出命来什么都不怕， 此时说是不怕，把眼一闭也站至船头。这些人谁也不敢相信佟林没死。哟，雍亲王也高兴，海川你没死吗？不单佟林站后边，庄道琴、何道爷，还有上道爷、吕道爷，包括镇东侠都在。闹了半天，镇东侠被个黑衣人所救，这个黑衣人是谁呢？咱们下文书再交代。这黑衣人以最快的速度也把他送到他们所在地，然后抖身便走。那么是谁，咱们下文书再说，现在不表。总而言之，镇东侠也没死，被高人所救。众人都站在船头，庄道琴把脸一沉，嗯，哼，司徒朗，你作恶多端，还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束手就擒？司徒朗一看，没想到老师家里这帮长辈全来了，再想打也不能打了，就这样和韩宝、吴志广和法禅跳了水了，绑绑绑。他们水性都好，韩宝、吴志广这一跳水，佟林这回可不敢。你说站在船头是勉强的，你说真伸手，佟林不会水，伸不了手。眼见着韩宝、吴志广就跳了水了，正在此时，那牛儿小子也跟着来了。牛儿小子一看，你好，该我于宽、于宝亮的了，棒，他下了水了，把韩宝、吴志广在水里一个劲儿的灌。这位力气也大，水性也好，进了水就像进了家呀。这两个贼寇哇哇哇，灌死你们两个王八蛋，我把你们两个抓上岸。水性也好，泼水踏水，把韩宝、吴志广是生擒活拿。单说法禅也好，这位玲珑岛了不起的，这位赫赫有名的九尾宗仪司徒朗也跑了。他俩跑了咱暂且不提，下文书再详细交代。单说此时，哎呀，这个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可高兴了，范东，这回师弟我立了大功了，你要请我吃烤羊腿呀，这两个玩意儿可让我抓住了。佟林也高兴，在场的人也高兴，可叹司徒朗和法禅一跺脚，司徒朗心说话，天哪天哪，数十年的玲珑岛毁于一旦哪，佟林、佟海川你等着我的，我是必报此仇。他和法禅跑了咱暂且不提，把这两个人抓住之后，众人是格外的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认真侠义图第71回，书接前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一点不假，就拿司徒朗也好，法禅也好，他们来说，包括韩宝、吴志广，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可叹此时该报未报，就是说该报应的时候必然要报应，未报是不可能的，时候是未到的。此时韩宝、吴志广被这于宽、于宝亮是生擒活拿，最后众人都上了岸，进入玲珑岛，大伙陪着雍亲王在这儿坐着说话，高兴不已呀。后来雍亲王做出决定，那么此时呢，各回各处，李坤和田方、田子布还要回到八卦山，把玲珑岛放把火，把它烧毁，所有这些消息埋伏都给它毁灭。这件事情雍亲王做出决定，谁也不敢不从。再说此时啊，各回各处，留下了佟林的几个徒弟，比如说司马良、夏九龄、

在路上，佟林觉着自己的能耐不行啊，还得需要再次学艺。国宝眼看就要还朝了，但是自己的能耐并不高，这次镇海川之事，要不是两位恩师，恐怕性命难保。俩恩师在道上一努嘴，那意思我们的能耐不行，还得让你这师伯庄道勤教你。就这样，庄大爷教佟林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八法神月，此时让佟林再练一遍，从中指点，告诉佟林身形要正，秉正身躯，平心下气，提顶吊裆，心中悬，两膀轻松立自然，取自然之力，随着身形向下一矮，由无极而生有极，双手向上一捧，由有极而生太极。这一招叫麒麟吐书，跟着手往下一落，肘往下一沉，腰往下一伏，左步向前迈，变成了青龙转身的架势，吐气吸胸，掌部离肘，肘部离胸，龙翔虎坐，两脚踢膝并行，身形一矮，把掌法一立，使用一招白猿献果，黑熊反臂，白蛇缠身，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掌法把它延伸，又教了8864招，招式奇特，招招有式，式式有法。果然佟林功夫大进。此时庄大爷又详细的教佟林，最后按着双月的招数又增加了8864招。哎呀，佟林学完了之后学得也快，现在融会贯通，教一就能举一反三，心中高兴啊，点了点头，师伯您还能教我什么？再教我几招呗，我对您是恋恋不舍。好吧，8864招之内，一招分出8招，一共是360招，由一招之中发生，里面的招数个别，故而名叫尽命连环月，掌法也是如此。庄道爷一边说着一边教佟林，佟林被困镇海川这段书是二次学艺，这能耐又长一大截。哎呀，这时候庄道爷亲自教，佟林也学会了，但是仍然不舍，在后边还相送呢。庄道爷说，你要把我们送哪儿去？佟林赶紧说，我说师伯，我呢就得跟您求，我真心学艺，怕对付不了司徒朗啊。我那师兄闯荡江湖50多年了，一旦找我报仇，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师伯，你得帮我的忙啊。恩师传授我兵刃就特殊，唯有剑术未传，请您教教我。好吧，也罢，海川，我也为了让你替我们清理门户，你师兄司徒朗苦苦与你作对，肯定跟你过不去，放火烧了宴会，心中是格外的高兴啊。这宝剑叫秋风落叶扫，之所以这才能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二次学艺之后就觉着自己这能耐大得无边，就这样回至到这云南八卦山，分宾主落座之后，最后商议，各位老侠各回各处，以后有什么事儿再相见。就这样就剩下小弟兄几个人，泥腿僧张望，穿云白玉虎刘俊，以及还有

0: 徐云、少普、阮和、阮弼这哥几个，还有那个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傻小子，保着雍亲王和同林众人，这才押解着这两个贼寇和国宝翡翠鸳鸯镯往前进走。咱就这么说，他们还得转至杭州，回到杭州之后，从杭州和镇东侠和二侠侯杰、张鼎、张子美众人是洒泪而别，谢过众人，几个人赶紧赶路啊。按照原定100天的时间，现在赶路还得来得及，就剩下20几天了。那么刘俊和泥腿僧张望是打的是前战，单说往前走了能有30里地，前面是洪家祠堂，在洪家祠堂外边有片树林，有个小孩长得是真漂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浑身上下哎呀穿青挂素，往这儿一站一掐腰，你们别找了，这是我们家的洪家祠堂，要在此路过，要把两个人给我留下，而且留下买路财。这小孩掐着腰这一说呀，泥腿僧张望就是非常的不乐意，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在这儿挡着？你别管我在不在这儿挡着，总而言之，和尚，你把这俩人留下，你知道吧，这两个人是国家的要犯，现在打囚车装木龙正往那北京去送，他们是国家的要犯，必然是斩刑。小娃娃，你为什么胆敢拦路？我说秃驴，我说了，这是我们家的洪家祠堂，在这儿过不是留人就是留钱，要不然过不去。泥腿僧张望勃然大怒，跟他一伸手让他摔了8个跟头，满头大包来找刘俊。我说刘俊哥哥，前边那小孩太厉害了，我不是他的对手。刘俊也不敢乐，就问这经过。此时阮和、阮弼、虚云、少普这几个人也跟着来了，谁都说呀，这位泥腿僧张望有点无能，张望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因为这几个小孩打前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刘俊可以代替佟林，把脸往下一沉，我倒要看看他是谁。来至近前，来小孩的面前，小孩一看来了个年轻的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自己岁数要大，小孩一掐腰，你想干什么？我想问问你想干什么？在这树林之中，你为什么要打人？要劫国家的要犯？我不管是谁，到了我们洪家祠堂就得赢得了我，要不然留点银子，要不然过不去。你不要管这事儿，你要听我的，最好能听我的话，把银子留下，要不然我揍一顿。刘俊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过来跟小孩伸手，把小孩也摔了9个跟头，最后也起不来了。好好啊，你挡着我的，我去找人。你找谁我们都不怕，我们有理，现在我们押的是国家的要犯，你愿找谁就找谁，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洪家祠堂，你们过不去，我也姓洪，我找人收拾你们，收拾你们。这小孩受了委屈不让了，去找大人，时间不大，再说这小孩真就把大人给找来了。再看这大人把脸一沉，实在是可恶啊，平常让你学功夫你就是不学，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现在挨了揍了又得让我去，你又捅了娄子惹了祸了，我不管，你得帮我的忙，你得帮我的忙。说着话再看来了一位老者，这老者50岁。

0: 龄，大脸蛋子好像火烧云，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狮子鼻，方海口，花白的胡须。老头穿的朱色的长衫，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左手托着一双铁球，右手拿个桑包叶的大扇子，腰里系着根凉带，下边穿着厚底的便鞋，一看俩眼倍儿亮，跟灯一样，说明这个人就是个武林高手。单说姓洪的这小孩，从地上早就鲤鱼打挺跑出去把他给请来了。再看这老者带着他牵他的手来至近前，爹，我让人给欺负了，你得给我帮忙。平常让你好好练武，我还是那句话，你就知道捅娄子，你太狂了，看来我过去吧。老者来至近前，各位，你们到了我洪家祠堂，这么多人是怎么回事？张望实在憋不住火，老头，阿弥陀佛，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敢接国家的要饭，你也太狂了，你儿子欺负人，反而这是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不学好，你也不是什么好鸟，拿命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哎呀，出口八辈祖宗，奶奶爹爹爷爷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这老头一笑，如今的年轻人挺横啊，要这么看起来不全怪我儿子，我以为我儿子十分无礼，闹了半天是你们这帮人少叫，既然这样，老夫要教训教训你们，我倒要试试你们怎么个有能耐。把一对铁球说这话稳稳交给儿子，这时候把小辫儿往脑袋上一盘，把长大的衣服往凉带上一掖，迈步来至近前，钉子步往这儿一站。好，和尚，你不是不服吗？小和尚，你过来，老夫陪你走几趟。你腿僧张望本来就吃了亏了，现在更受不了了，往前一纵，抡拳就打。就见老者唰啦一闪身，用手一抄他的腕子，张望一撤手，没想到老头这掌就跟进来，不用别的，伸两只个手指头在张望这个立下咔巴的一捅，别动，正好给捅上，给点上了，这叫点穴。张望半身发麻，往那儿一站，真就不动了。哪个还过来？老夫陪你们走走，走几趟玩玩。再看软弟往前纵，没几个回合也不动他了。这几个小弟兄全被给点住了。这老者非常的稳，然后一乐，哈哈哈哈。年轻人嘛，说话要懂礼貌，不能少叫啊，别太狂了，别忘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我上了年岁了，你们实在欺人太甚，那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过来，啪啪啪啪，给这几个全解了穴道了。这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赶紧往后跑，给穿云白玉虎刘俊再次送信。师兄，师兄，来个老头会妖术邪法，把我们用点穴的功夫都给点住了，太厉害，您快去看看。刘俊也来至近前，穿过树林来到里边，来至近前，老人家，老朋友，他们都年轻不懂事儿，您年高有德，怎么能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呢？我来了，既然这样，我姓刘，叫刘俊，江湖人称穿云白玉虎， 刚才几个人的穴道你都给破了，说明您手下留情。但是呢，老人家有那么几句话，我这几个师弟呀、啊，年纪太轻了，不明白事理，才惹您老人家动怒。老人家这样惩罚他们，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成人，也是对的。这种功夫就是点穴吧，世上没几个人会，武林高手就那么几位才会。看来您是世外的高人，既然把他们打了，我脸上也无光。老人家，看来您点穴的功夫也高，拳脚也有能耐，那么我刘俊也想长长见识，不知道您肯否赏脸呢？老者闻听一乐，呵呵呵，看来你这孩子比他们都强。我说，刘少侠，既然打算跟老朽过招，老朽非常高兴，不过咱俩打不方便，还是叫我跟你师父比试比试吧。我师父？难道你真知道我师父是谁？我还真听说过，你师父就是赫赫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吧。你们也别误会，老夫和我孩子并非想劫道，也不是劫这国家的要犯，想会一会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吧。哟，刘俊闻听就一愣，这老头这什么都知道。既然这样，老人家，你把我赢了，再赢我师父不迟。实不相瞒，我师父正在后面。好，我说刘壮士、刘少侠，既然这样，老朽台前领教。这个老者是大战刘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第72回，书接前文。咱们前文书说了，实际这个刘俊呢，说到这儿，咱再交代几句，比那些小伙都强，他不是一般人，受高人的传授，名人指教，他原来的老师也是侠客一位，那能耐远在众人之上，这一伸手就看出高低来了。你别看 姓洪的这位老者确然厉害，但是分也得跟刘俊打着打着，也得比划比划。实际上这老者跟刘俊是赢不了吗？不是那么回事，想看看刘俊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发现刘俊收招定势真不含糊，老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双掌，跟他打了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实际这老头也会点穴的功夫，有意引招套招，想看看刘俊有多大的能耐。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之后，突然两指往前一勾，啪，点住刘俊的肩胛穴。此时老头这点穴功夫真到位，这帮人一看，赶紧给佟林送信。泥腿僧张望众人都跑回去了，见着师叔往这一跪，我们惹祸了啊！佟林陪着雍亲王和傻小子就吓了一跳，以为所谓的惹祸是韩宝吴志广跑了，赶紧来至近前，到底怎么回事说。我说师叔，不是他们跑了，而是出了大事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哦，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前面有人找，而且来了个高人。佟林憋着气来至近前，一看，这刘俊就在那儿杵着，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佟林明白，面前这个老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会点穴。佟林赶紧过来，这位朋友，究竟我跟您有什么仇恨？您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就是佟林佟海川吗？一看佟林，紫面大汉，30岁挂零，肩宽背厚，粗胳膊大腿，虎头虎脑，紫微微一张面孔，两道浓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面带忠厚，两眼如电。这老头吓得倒吸口冷气，为什么？一瞅佟林这里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亚赛金灯两盏，太阳穴鼓鼓着，跟那两个小分包似的，练武术的标志。这人从这儿就能看出来能耐大小，从眼神呐、太阳穴呀、都表露出来。老者一想，刚才我就说了要会这个佟林，莫非他就是佟林吗？先看看徒弟穿云白玉虎刘俊。佟林又看了看老者，再看佟林在刘俊的背后，啪，拍了一掌，把穴道给破了。这佟林是真人不露相，真学过这能耐，只不过没用而已。破完了之后，佟林二话没说，给刘俊啪来个嘴巴。你看打别人他下不了手，打刘俊可能下得了手。刘俊呢，赶紧说话，师傅，这您什么意思？畜生，你捅了娄子知道吗？这老师，我够冤的了。扑通腿一软一跪，师傅，我冤是冤，不过我错了，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您随便处罚吧。佟林想揍二巴掌，刚抬起来把手又撤回来，不舍得呀，还不给我闪退一旁，多谢恩师手下留情。刘俊往旁边一站，此时心里狠狠地瞪着泥腿僧张望一眼。其实话，这回你看看这事儿可惹大了。佟林转过身形，冲老者一抱拳，老英雄请了。 啊，小老儿还礼，还礼。老英雄，我跟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究竟是哪一位？能报名吗？您贵姓？啊，在下姓洪。那您的姓名台谱怎么称呼？我叫洪立，字炳南。洪立洪炳南呢、啊、他就是大清朝33路群侠之一。这洪立洪炳南是太厉害。这小孩是谁呀？啊，他是我的儿子，左臂花刀洪玉儿。这不远处就是我们洪氏祠堂。哦哦，佟林这才听明白。老人家，但不知我这几个弟子也好，徒侄也罢，怎么得罪你们父子二人？为什么你们要伸手比试？这什么意思呢？老头一听这话有点不爱听了。哦哦，你不知道，你孩子惹事儿捅了娄子，你不问他们，反来问我，沉着个大紫脸，你教训我。但是这个老者心里又想，表面上也不能带出来。听佟林这么一问，稍微一愣，然后哈哈一笑，哈哈，好吧，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老朽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您在哪里住？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哈哈哈哈！您是不是佟林佟海川呢？正是。老人家，老英雄，咱们没见过面，你也知道佟林。我听说最近有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年轻后生，闹了半天就是你。你先别问我。我乃无名无姓之人，无名的鼠辈，今天我也是个练武的，我呢想和佟侠客当面领教领教。我那孩子一点能耐都没有，他学的火候不到，挨揍了就挨揍了吧。你手底下那帮孩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了，打了孩子老师不乐意，不过我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无眼，正好跟佟侠客台前领教。你看这话说的，话说的既狂傲又带刺儿。这老者说完了，佟林实在有点受不了。我说老人家，您什么意思呢？哈哈哈，什么意思？你一个土头土脑的庄稼汉，一个老农民的孩子，怎么能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再说你那个徒弟穿云白虎刘俊、泥腿僧张望，你手底下那些徒侄什么徐云少谱我都知道。我说实在的，今天我非要跟你比划比划，看一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咱们没仇没恨，也没见过面，但是都是练武的，我就不服你这句话。哦，佟林佟海川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闹了半天还是因为这句话引起来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确实我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人家，我跟您解释解释，这是奉师之命，老师让我这么说的。老师让你那么说的，行，那你老师是谁？能告诉我吗？恕我不能奉告。好，不能奉告，行啊，那我老红头就陪你走两趟。我说佟侠客，过过招吧，过过招吧，恭敬不如从命。老人家，您要比我，咱们就过招，过招就过招。那我先伸手，啪，老者唰就是一掌。佟林往旁一闪身，把这一掌躲开，老者飞起来一脚给佟林来了一脚，佟林又躲开，紧接着老者双风贯耳奔佟林耳根台子便拍，佟林是连躲三招。老头不乐意了，佟林佟海川， 瞧不起老夫。

不是，您是前辈，我说那话有我的苦衷。第一，咱们没有仇恨，我让您这第一招；第二招，我让您是咱们都是练武的；让您第三招，您认为我说的话发狂，心中有气，我也让让您。你要再发招，我可不客气了。哎呀，通脸挺狂啊，招掌招掌招掌，啪啪啪啪啪啪，单掌开杯，力劈华山，是直奔佟林打来。佟林左躲右闪，再看四壁齐摇，是斗在了一处。佟海川这一转身，可亮出招数来了，那动作可以说快如闪电，急似狂风。老头一看不好，赶紧把掌撤回来。佟林左手使了个穿花掌，在底下奔老头软肋便拍，说是迟那是快，唰就到了。洪烈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这一坠，这叫千斤坠。再看穿出去六尺多远，佟林是一掌掏空。还没等洪炳南站稳，佟林佟海川一根步就过来，摇开两臂，啪啪啪啪啪，就是盖顶三掌。洪丽用手往上一招架，海川底下啪啪啪啪啪，跟着又是三脚。洪丽一看不好，甩头跳出圈外。佟林可没动，再看此时这老头鼻子尖冒汗，心都跳成一个硬，心中暗想，我没看出来这个大刀杆农村人真有两下子，这都什么招，从来没见过，看来今天动手我要多加谨慎。略一休息了能有三分钟到五分钟，定了定神，二次往前一进，发起进攻。这回来势凶猛，抡双拳晃双臂，跟雨打梨花呀，啪一招怪死一招，啪啪啪啪啪，中中中中中，一招紧似一招。佟林一点不着急，你怎么来我怎么挡，身形转动，两个人打到一块儿。刘俊在旁边看得清楚，一瞅师傅没使真劲儿，完全施展的是闪转腾挪截拦挡架，根本没有使用八卦柳叶棉丝陌身掌。心说话，我老师还留着后手呢，看这玩意儿有意思。这老头可也不差，像一头猛虎一样频频发动进攻。又打了25个回合，佟林还是老样子，这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话，你耍我玩儿，干脆我用我的绝招点穴之法把你点住。老头的绝招就在于点穴，眼珠一转，拿定主意，就要用点穴之法点中穴位，收拾佟林。佟林也是格外的留神，打着打着，偷眼一看，这老头眼珠直转，啊啊哈，看着没有？这老头要冒坏水，要点我的穴道，我太知道了。好啊，来得好，我给你卖个破绽，让你点一下，让你知道俺佟某的厉害。你看你点别人行，点着我你是点不着，白给。佟林拿定主意，打着打着，佟林故意一掌缓慢一些，老者往下一低头，佟林的掌就走空了，来了个大场门，把后背的两肋全闪出来。洪丽这老头一看，哟，机会来了，往里一搓身，正手晃佟林的面门，左手伸出两个手指头奔佟林后背便戳，想点。心里这个得意，心说话，这回我可有机会戳伤穴位，可你就倒霉了。就这样再看，就往上戳，单说阮和阮碧、虚云少普、泥腿僧张望、穿云白玉虎、刘俊都傻了眼了，心说话，师傅也好，师叔也罢，你真糊涂，怎么能让他点呢？再说这红利，
使着劲儿稍稍有点儿大，啪的一点，佟离那面运上了气功，浑身上下硬功加钢板，佟离使的劲儿也大点儿，好悬没把俩手指头给戳折了。闹了半天，佟林呢？怎么回事儿？来之前身上藏了一块钢板，他为什么藏呢？他怕有人暗杀于他。为什么？怕谁呀？就是法禅和司徒朗，防备这两个人，也防备其他的人来这劫这慕容秋车，劫走韩宝、吴志广，所以这才偷偷放了块钢板，再加上自己的混元气，没想到红历史劲儿使大了，可倒了霉了啊！往外一蹦，当时就愣住了，没点住。佟林、佟海川留有后手，所以红历、红炳南并没有成功嘛。佟林一乐，哈哈哈哈，老英雄，您这穴位点的还挺准，点我这两下子，实不相瞒，我身上放着一块钢板。说着话从怀内掏出来了。老人家，老英雄，不是您没能耐，是我事先做好了准备，实际我身上没有这么硬，按理说你的手指头也就够硬的，穿石石就漏了，穿板板就漏了，可惜我做了准备了。哟，这老头心说话好，佟林、佟海川都说你忠厚老实，没想到你耍心眼儿，我干你拼了！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佟林。这时候佟林可不惯他毛病，这火也上来，再老实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老人家，再要进招，我可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怎么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再看这一伸手，佟林可来了劲儿，使用柳叶墨身粘丝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转大树的功夫。没有五个回合，这老头是蒙灯转向，浑身发抖，都突突，满头大汗。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老人家，还打吗？我打不动了。红利、红炳南直喘粗气呀。这时候再看佟林说话了，老人家，到了现在您还打下去吗？不打了，不打了。佟林、佟海川，我服了，我服了，不行吗？自此之后你就是我的贤弟。哦，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利、红炳南老前辈吗？哎，别那么说，自打今天我就服了你佟林了，真有能耐，真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我跟您并没有见面，您能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吗？是啊，贤弟，海川，确实你不认识我，但是有个人你一定认识。哦，您请讲。独占九州笑鳌头老侠客秋田秋佩羽。哦，那是北侠老哥哥，我太认识了。对，海川贤弟，我跟北侠秋田秋佩羽是过命的朋友。前些日子，不瞒你说，我接着他一封信，在那信中，秋田秋佩羽告诉我，他又多了个朋友叫佟林，介绍你的为人，介绍你在杭州立的始末经过，使我十分佩服。而且邱老侠客告诉我，不管何年何月，只要见着你要多亲多近。给我这封信，我看完之后，说实在的，我也不服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冲的是这话，我也不痛快。
所以

0: 我在这儿半路截着你们，不让你们走，想会一会同贤弟。这一伸手才知道，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我服了，海川贤弟，这回你明白了吧？我这厢给你赔礼了，礼过去了。说实话，90度鞠躬啊，一躬到地，携手揽腕，同龄一笑，哈哈哈哈，赶紧双手过来抓住洪老侠的手。老前辈，您太客气了，闹了半天，您是我秋田老哥哥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怪小弟鲁莽，您可千万别这样，我受不起。再看小弟兄们也高兴，互相见礼，现在成了朋友了。闹了半天，那小孩左臂花刀红玉儿，那是他的儿子，满身能耐，哎，是他传的。单说老英雄洪立这一报完名，佟林就跟他商量，到现在我们得歇歇了，到你洪家祠堂吃点饭吧。这时候雍亲王和傻小子也到了，做了介绍之后，后来这洪立洪炳南才知道，面前这位是雍亲王胤禛，当今皇上的四皇子。哎呀，老头赶紧把衣服整理好了，带着红玉儿以及全家老少仆人往这儿一跪，迎接雍亲王，大家高高兴兴来到洪家祠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浇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浇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公证处主任岳秀莲，欢迎您，岳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具体谈一下公证的具体操作。
3: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证的需要越来越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通过公证，以后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时也会避免一些经济损失。既然公证的好处很多，那么什么是公证呢？下面就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宗旨就是预防纠纷，一旦有了纠纷就不能公证了，就需要去法院打官司了。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理解公证是干啥的。有人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抽奖，公证员现场监督，还有比如房主去世了，你去房管所更名过户时，房管所的公证人员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实公证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太懂，不知道自己身边都有什么事情需要公证。现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挺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财产，比如房产、存款、股票、基金、汽车、住房公积金、社保金等等，只要是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遗产的主人去世后就都涉及到继承公证了。
3: 那刚刚听您讲解继承公证，平时老百姓用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继承公证呢？
4: 继承公证就是国家公证机构，也就是公证处，根据公民的申请，依法证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具有继承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举个例子，假如老人名下有一处楼房，老人年纪大了去世了，那么房子就涉及到更名了，这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了。银行存款，存款人去世了，密码活着的人不知道，存款取不出来咋办呢？这也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
3: 那现在老百姓公证最多的是什么公证事项呢？
4: 我们处办理最多的就是继承公证，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有的人突然离世，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办理。办理继承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而且取证还相当困难，所有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我们核查起来也相当费劲，有时需要走访很多部门，所以对老百姓进行普法宣传很重要，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很多弯路。
3: 那么对于去世的人，家属都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呢？
4: 死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遗产，可以继承，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男女平等，无论男女都有继承权。
3: 那么还是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一般什么人有继承权呢？是否有先

0: 后顺序之说呢？
1: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民法典对代位继承的规定增加了新内容，原来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包括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增加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前，代位继承只适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被列为被代位人后，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代位人的子女，而非其直系晚辈血亲。除子女、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外，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其他继承人不发生代位继承。
2: 那么，老百姓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1: 办理继承公证应提交的材料，第一，继承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代理人代为申请继承的，还要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继承人在异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内应写明其是否愿意继承该遗产。第二，被继承人和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公安机关或者被继承人死亡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若上述户籍所在地或医院不在九台区范围内的，需经当地公证处公证。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被继承人的父母死亡多年且公安部门没有记载的，可以提供火化证、碑文照片、骨灰存放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作为辅证。第三，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所有权证明及财产清单，若遗产为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信托等财产权益，且继承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需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查询函，再持此函到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具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或存款详单。第四，全体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该证明由继承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需详细列出全体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职业、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在证明上注明其在何时何地死亡、生前住址，并提供死亡证明，尽可能提供原始的死亡证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不必提供第二顺序继承人的情况证明。第五，继承人或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第六，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当亲自到公证机构发表放弃继承权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公证处的，应提交经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书。第七，继承人中有失踪多年下落不明的，应提交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的判决书。第八，依法可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其他公民，应提交其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证明。第九，继承人中有独生子女的，需提交独生子女证。第十，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间有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解除婚姻关系的，需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第十一，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第十二，在转

0: 继承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转继承人应提交确认此种关系的证明。13，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件证明材料。
2: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是一件挺繁琐的事儿。如果老人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前财产，是不是可以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呢？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公民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办理公证遗嘱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现在的老人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设立遗嘱由原来的排斥转变为认可接受，并且随着电脑、摄像机、打印机等在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遗嘱开始出现，如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2021年民法典实施前，公证遗嘱是最具有效力的。民法典实施后规定，只要是最后一份遗嘱具备遗嘱的生效要件，就执行最后一份遗嘱，和公不公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遗嘱可以不用公证了，以遗嘱人最后所立的有效遗嘱为准，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2: 据我了解，民法典新规定，公证遗嘱不是最具有效力的遗嘱，那么老百姓都可以以什么形式立遗嘱呢？
0: 民法典规定，遗嘱包括第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是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四，录音录像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五，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无论从专业性、规范性还是安全性来考虑，公证遗嘱是最佳的选择。
2: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立遗嘱呢？
0: 立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比如遗嘱人是精神病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其所描述的事实可能和现实相差甚远，其做出的遗嘱行为亦属当然无效。又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得脑血栓了，神志不清，说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嘱人对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有处分权，比如房屋必须是遗嘱人自己名下的房屋。又比如抚恤金，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慰藉，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在遗嘱中处分。
2: 那么遗嘱人立了遗嘱，去世之后，遗嘱受益人是不是还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呢？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老人在生前就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子女，而且还能保证老人能在此房居住一直到过世呢？不然老人也会有后顾之忧。
0: 2021年民法典施行，一个新增的亮点就是居住权。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深入了解居住权，看看它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案例一，房屋过户给子女后不会居无定所。2年前，张老伯的妻子病故后，一直独自居住在长春市朝阳区。考虑到以后财产的处理问题，他很想把自有产权的现住房屋在生前过户给子女，同时让子女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又担心房屋过户后子女不孝顺，不让他继续居住，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民法典施行后，张老伯的愿望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来实现。张老伯可以和子女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设立居住权，约定 张老伯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子女之后，仍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并且一直居住到其去世为止。在有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给子女的时候，子女也为张老伯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这样，张老伯就达到既可在生前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又能在上述房屋居住到终老的目的，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不再用担心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后，因子女不孝顺而造成他居无定所的困境。为了减少和避免纠纷，促使签约双方积极履行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案例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没有后顾之忧。老张夫妇现住长春市宽城区，房屋是很多年前向单位购买的公有住房。考虑到年老体弱，现在房屋没有电梯，每天都要爬楼梯，弄得气喘吁吁。二老呢，打算将房屋出售，在补贴闲钱购买一套电梯房，为了尽量减少有关费用和日后子女继承财产的手续，老张夫妇呢想以儿子的名义购房，将产权直接登记到儿子的名下，但又担心以后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在新购房屋中永久居住，使晚年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民法典施行后，老张夫妇担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得到保障。方法是夫妇二人与儿子签订相关的合同协议，除明确他们出资购买房屋以儿子名义登记产权的事实外，还对设立居住权进行具体的约定，内容为夫妇两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居住权，可以一直居住到他们终老，签订合同后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老张夫妇最担心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协议，最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通过公证书的形式将双方的真实意愿固定下来。以上两个案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立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民法典施行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2: 非常感谢岳秀莲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什么是公证，并以继承和遗嘱为例，给大家做了具体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这次呢，日本的15个独岛附县啊，联名对日美地位协定呢，向中央政府啊提出修改的要求啊，这是打破了过去仅冲绳地方啊单独抗议的这一个局面了。就将驻日美军基地啊所延伸出来的日本地方的这些民生矛盾呢，上升成一个全国性的地方对日本中央政府这样一个集中的诉求了。
1: 对日本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愤怒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驻日美军犯罪日常的持续累积。仅以近期为例，日本媒体8月20号报道，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驾车无差别冲撞行人，致四人受伤，但该士兵在宣判前即被美军调离。日本政府最终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更早前的7月26号到8月2号一周内，冲绳县就有3名驻日美军士兵相继被捕，2人涉嫌酒驾，1人公然猥亵，3人均带有明显酒气，且无一认罪。日本媒体报道显示，仅去年一年，冲绳警方查处的涉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这一系列提前逃跑和罪不认罪事件背后的法律根源在于1960年日美地位协定第17条。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享有优先管辖权，即便属于公务外犯罪，日方在起诉前也难以从美方引渡嫌疑人。该协定签订于二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作为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美国通过战后改造主导了日本政治体系构建。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旨在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和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60多年来，协定主体条款从未修改。2016年，日美虽达成共识，将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缩减至4类，但实际效果极为有限。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吕耀东分析，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0: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0: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当时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了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

0: 前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 晚高峰，观军情。
2: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到期，北约制定对俄罗斯陆战构想战略。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3: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军民却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目前美伊陷入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僵持局面，双方低烈度的军事对峙还将延续。
4: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3: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对此，梁永春观察，
4: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3: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梁永春认为，北约此时推出北约陆战构想，是美国以俄罗斯威胁为借口，对欧洲盟国巧取豪夺的手段。
4: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梁永春认为，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暴露出试图以军售绑定地区国家，主导亚太安全秩序的战略野心。
4: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

0: 境、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的东北部和南部，还有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的东部和河套地区、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来说呢，未来三天雨势会比较强一些，尤其是在山地和海岸等地形的作用下，还会放大这个降雨的强度，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城市方面呢，山东的青岛和烟台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有中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四天我国中东部的很多地方是闷热持续的，最高气温30度线基本会维持在内蒙古的东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一线，长江流域这一带还是高温比较频繁，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呢也会有高温天气返场。城市当中重庆的高温还是最持久的，未来七天天天有高温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3: 好的，小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个出行提示。明天，速滑馆北路、速滑馆南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通行。为保障开幕式观众散场出行，明天地铁8号线临翠桥站的运营时间延长到24点。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约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
5: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为期2周，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体育方面，明天19:30，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

0: 今天晚高峰的最后啊，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个夜市的流动摊位。最近一则杭州夜市街头流动餐车张贴大量走失儿童寻亲信息的新闻引发了关注。
1: 摊主何先生说呢，自己此前啊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走失儿童的新闻，受到了平日在短视频当中在电动车大货车上贴公益广告的启发，自己呢在更换餐车并设计广告灯箱的过程当中，就决定将车体广告位用于公益寻亲信息展示。
0: 将寻亲信息张贴在餐车上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何先生说，有些客人一开始只是来买东西，

0: 是看到这些照片之后就会停下来问我，这是怎么来的？这些孩子找到了没有？
1: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呢，很多人啊并不只是看一眼就走，也有人会主动提出自己想帮忙转发。何先生说，这种反馈让他觉得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
0: 是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长期参与寻亲工作的杜小华先生来到了何先生的摊位，并向何先生同步了部分儿童已经被找回的消息。那么在确认情况之后，何先生呢就开始在对应的照片上逐一贴上已找到的标识。
1: 目前呢，这辆餐车仍然在杭州的夜市正常经营，寻亲的信息展示与更新也在持续的进行。何先生说，这件事儿啊本身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未来也会继续在能力范围之内坚持下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

0: 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

0: 是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别边开启里程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

0: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

0: 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之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郁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

0: 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0: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

0: 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1: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2: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2: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2: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0: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0: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的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5: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8: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得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9: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6: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0: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他都会起来很多啊。
6: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6: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的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6: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6: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 哎，想要退掉剩下的客，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3: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4: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13: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4: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3: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4: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3: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5: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3: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5: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3: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6: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3: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17: 哪家涂料可以

0: 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7: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8: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7: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8: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2: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3: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啊，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2: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3: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2: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3: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就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 第二点，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

0: 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 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

0: 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七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七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七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七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七天啊，所以不如拿七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这个暑假 CMG 小喇叭夏令营火热开营了，第一站在北京，由菊萍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大小营员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的科技试听之旅。那第二站呢，由小鹿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我们来到了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杭州。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开启了一场用科技探寻文明的奇妙之旅。5000年前的先民是如何生活的？带着满满的好奇，大小营员们来到了良渚博物院，不仅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还走进故事里的世界去一探究竟。想听一听营员们是怎样的心情吗？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时光播客，聆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二站的故事。
1: 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楚楚姐姐。今天呢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二站来到了美丽的杭州，我们体会了良渚古城遗址千年的文化，感受了现代科技的文明。那经过了这么一天丰富的旅程之后呢，我想现场的我们夏令营的大小营员们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充实的感受想跟我们各位分享。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经过了这么一天丰富的活动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环节？你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咱们用 AR 眼镜在那个良渚博物馆里面，这个点一个小球进去探秘一下这个古墓群，也可以和文物对一下话，然后咱们还寻找了一些小文物，还蛮难找的，但是我也找到了，我们还是第一个找到的。
1: 我看你的这个右边带了我们的小徽章，你当时的那个队伍找到的文物宝贝是什么？
2: 我们找到的是那个成祖玉器，就是我们戴在头上的这种饰品，
1: 真不错，相当于是我们通过了现代科技和我们的古代千年的文明产生了一个连结。那还有谁想跟我们分享？来，
3: 我感觉今天最有意思的就是，讲解员正在讲解的时候，听一些讲解出来的东西，我感觉这些东西都很有价值，而且我们也能学到一些就是关于历史的东西。
1: 你平常喜欢去逛博物馆吗？
3: 喜欢，因为我基本到每个城市基本都会先去把博物馆逛一遍。
4: 是的，
1: 妈妈频频点头。
4: 是的，
3: 然后先了解一下这个当地有什么特色，而且他们这块儿有一些什么以前的历史都有什么，我先会把这些了解一下。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很好，就是很有这种人文的气息。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能感受到这种文化上对自己心灵上的一个熏陶。那妈妈呢？
4: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天上午和金豆哥哥在做互动的时候，然后他提到说我对小喇叭的这个感情，因为我是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听这个小喇叭，一直今年43岁了，然后小喇叭一直也在陪伴着我，不但陪伴着我，也陪伴了我的两个孩子一同成长。那现在我成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同样把这个小喇叭放给我的小朋友们听，孩子们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今天上午在金德哥哥说这个小喇叭的时候，然后我忽然间想到了我今年带毕业的这个整个班级的孩子们，哎呀，当时我就想，他们在毕业的时候，他们问我，老师，以后我还有机会听你给我放的小喇叭吗？那个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孩子们，我已经把小喇叭介绍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和他继续做好朋友，然后用让爸爸妈妈来放给你们听。
1: 好感动啊！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我感觉张一老师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因为从我们在广播端播出《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的这个片花的时候，张一老师就给我们小喇叭写过信，这个信呢内容真的非常的真挚。当时我也是看到了这封信之后，就给我们的张老师写了回信，就想说能不能要到联系方式，我们有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可以来现场。说到这儿，我就很想再回问您当时在今天上午的一个现场的细节，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回看整个直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当我说到我作为小喇叭的主持人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候，其实您当时在台下是偷偷在抹眼泪。
4: 对，
1: 您掉下眼泪的那一个瞬间在想的是什么？
4: 因为我在上高中之后，因为学业比较繁忙，然后与小喇叭错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以前听小喇叭都是在晚上6:30的时候，当我错过了小喇叭之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去想听小喇叭的时候，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我不知道它在什么时间段会播出。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从早上6:00就开始听中国之声的节目，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听，直到晚上8:00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遇见了自己曾经就失联了多年的一位老朋友，那个感情是真的。
2: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探花的稻谷、陶器，了解到这些梁主人是如何生活的，就是和现在的生活做一个对比，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充实有意思。同时呢，这个经历也在现实中体现出来了我们教科书上的历史故事，就是让我受益非凡。
1: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播客，要去跟每一个个体去聊？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到了博物馆的一些细节，但是每一个人他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小喇叭夏令营去做这个活动的意义，我们把这个点位设计在这里，但是每一个人在这里感受到的意义或者说对自己的人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5: 我今天的那个参观是拥有4000多年的这个梁楚的这个农耕文化，从刚才我们去找这个农耕行踪的时候，从这个古墓的土层那个挖出来的，就是说4000多年前的这些先民们，这个为了能吃上一碗饭，为了能住上这个能挡风避雨的房子，他们用泥巴泡草到下边去用石头在打地基，那么艰难的那个几千年前的年代，那么现在我想着叫农耕文化，小朋友大朋友，我们现在叫光盘行动，最后归纳为我们要节约一粒大米，节约一根菜，节约一顿饭。
1: 真的是。大家了解到小喇叭也是通过广播，通过声音的方式在线上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它其实都是电波之间的这种关联。我们也没有见过各位，各位也没有见过我们，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走出来去做这样的活动的意义。我们不仅能够见到大家，大家不仅能够见到我们，我们也可以去当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文、当地的情怀。所以我觉得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继续行动。
6: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我们是身体的小主人，背心和小裤衩盖住的地方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不可以让别人随便碰哦。如果有人让你感觉不舒服，一定要大声说不，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 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收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小叮当信箱的故事。
7: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你还记得小喇叭有一个小叮当吗？当年他为小听众收信读信点播节目回答问题等等等等，他呀还参与了各种少儿广播节目的联欢活动，受到了好多小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那时候啊，小喇叭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小朋友给小叮当的来信。
6: 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破我的红衣裳，绿辣椒破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

0: 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今儿个给小喇叭送信我跑得忙。信，
1: 小叮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少儿部的主任刘涵老师设计出来的。信箱的曲作者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音乐家乔谷，乔谷老师也是著名歌剧《小二黑结婚》的作曲之一。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当时主要由康英老师来扮演，给小叮当送信的邮递员叔叔多数时候是由张文兴老师扮演。张文兴老师回忆说，为了拉近自己与孩子们的距离，他一次次走进学校里，把小朋友们当成自己的老师。
2: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幼儿园，面对孩子们，康英老师说，这帮孩子啊，就到这边的一大圈，在你身边能够保持两分钟就算你成功。可是一帮孩子你给他讲两分钟，他能听得进去吗？你讲什么呀？所以说一看你没有这能力，人孩子早跑了，哇就没人了。一看这四周围，人早就玩去了，那边又这又滑梯又是跑步的都有。所以当时就研究说，这你得想想这个怎么能够把孩子吸引过来，他靠什么？靠你的语言，靠你的肢体动作，靠你的表情，靠你的这个语言的这种起伏跌宕，啊，很有魅力。吐字发音一定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慈祥的这么一个老师。
1: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张文兴老师不仅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主持风格，还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后来孩子们一听到邮递员叔叔的声音就会欢呼雀跃，每到一个学校，孩子们都会争先为他戴上红领巾，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在不断的实践中，张文兴老师发现模仿动物自然的象声词总能瞬间点燃孩子们的热情。他仔细观察鸭子扁扁的嘴巴发出嘎嘎嘎的声音，琢磨出小青蛙靠气泡发音的呱呱呱带着独特的颤音。这些从生活里捕捉到的声音成了他讲故事最珍贵的素材。
2: 少儿节目之所以完胜，就是对象感极强，时时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是少儿节目的什么灵魂。我就感觉在少儿节目播音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象声词。我鸭子怎么叫啊？鹅怎么叫啊？那很多他们现在年轻人鹅他都没见过，是吧？啊，你像这个鸭子嘎嘎的肯定是嘴很扁，是吧？发出的声音是嘎嘎嘎这种声音。鹅大额头，它的叫声是鬼鬼鬼鬼鬼，它是这种声音。小青蛙小青蛙，它是这种说话。那青蛙怎么叫啊？因为青蛙它是靠气泡发音的，所以用这种声音它就表现出青蛙的声音。所以说每到幼儿园，我一给他们讲故事，一讲象征词，啊，都跟着一块儿学，咯咯咯，就学这个公鸡叫啊，有的学鸭子叫，有的学这个，一下把大家活跃起来。
1: 在张文兴老师的讲述里，象声词从不只是简单的声音模仿，更是情绪的传递，情节的推进。这里他提及了经典的故事《半夜鸡叫》。
2: 好多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你讲不好孩子都跑了啊。半夜鸡叫，也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他这个故事呢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说小公鸡的爸爸年岁大了，病入膏肓。有一天小雄鸡的爸爸把小雄鸡叫到了身边，啊，孩子啊，以后呼唤太阳的责任就由你来担承了。说完爸爸闭上了双眼，小雄鸡擦干了眼泪，他站起了身，他对自己讲， 说我一定要完成爸爸交给我要把太阳呼唤出来的任务。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来到了谷仓顶，站在了高高的谷仓顶上，向着东方。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发出最大的声音，把太阳呼唤出来。可是没想到啊，从他嗓子眼里发出来的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嘎嘎声。哎呀，太阳根本没有出来，整个牧场阴雨绵绵。小猪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绵羊咩，我要阳光。老牛伯伯不高兴了，
3: 哎，小雄鸡，太阳离咱们9800万英里远呢，你这么小的声音，太阳能出来吗？
2: 就在大家纷纷指责他的时候，小雄鸡对自己讲，我不能怕失败，爸爸交给我把太阳呼唤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他怀着坚定的信心，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走上了谷仓顶。他向着东方，他大声地啼叫起来，发出了英雄般的叫声。哎呦，这声音非常的洪亮。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哎呦，小猪说，这是什么声音呐？小绵羊，我的耳朵都要震聋了。老牛伯伯说，
3: 嘿，这声音真洪亮啊，一轮红日冉冉的升起来了。
2: 哦，这时候全场都鼓掌。这就是我们讲少儿故事应当所遵循的，让我们的孩子要不怕失败，能够战胜自己。
1: 相声词的魔力不仅仅是声音的模仿，在张文兴老师看来，它的背后是小喇叭代代相传的初心，那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让故事的脉搏与孩子的心跳同频。前辈们的言传身教，精彩的稿件创作，都让这份初心有了最生动的载体。
2: 少儿节目所遵循的这样一个原则，一切要把这个故事讲到孩子的心里头，让他的脉搏，让他的心和你的故事情节一样的跳动，一样的舒展。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好的风气，而且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在整个中央台各个节目当中，它是一朵奇葩，非常艳丽的奇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这个内部啊是这样一种这个氛围，啊，大家都在学，大家都在带，这个生怕我的徒弟落了，生怕这个年轻人没有跟上，真是点点滴滴都在指导着你。播少儿节目啊，给我特别大的印象，也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所以每次我拿到他们这个少儿节目编的稿子，哎呦，我就觉得这稿子编得非常的精彩。其实不是我讲的怎么样，更重要的是稿子写得特别好。
1: 从孙敬修爷爷把孩子搂进怀里的对象感，到康英奶奶从生活中提炼美好的热忱，再到张文兴老师用相声词搭建的互动桥梁，小喇叭的故事秘诀本质上是对孩子最真诚的爱。这份爱让简单的相声词有了温度，让普通的故事有了力量。感谢张文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与创作者们。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寻小喇叭的目

0: 后故事，解锁更多让故事深入人心的秘诀？还有哪些珍贵的声音记忆等待我们发掘呢？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好，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5集。

0: 燕子们没有等到自己的亲人回来。第二天早上，雁群又起飞了。虽然没有了雁爸爸的保护，小燕子们依然坚强地向着南方飞去了。
1: 哥哥，妈妈在前面领飞了一整天了。
2: 是呀，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领飞太累了。
3: 妈妈，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吧。
4: 尽量少说话，专心飞行。
2: 妈妈，您休息一会儿，让我领飞吧。
4: 注意保持队形，你们还小，要注意保持体力，后面的路程会更艰苦。保持队形，减少消耗。
2: 妈妈，我都是大燕子了，我的体力非常好，我能领飞了。妈妈，您就让我领一会儿吧。
5: 妈妈，您就让哥哥领飞吧。
6: 妈妈，我可以和哥哥轮流领飞，我们都是男子汉。
2: 妈妈，
0: 燕妈妈没有说话，她只是稍微的让开了身位，让燕哥哥代替了她领飞的位置。
7: 妈妈，您放心，哥哥是最棒的小燕子，
6: 他一定会领好的。
2: 放心吧，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做一个勇敢的燕子勇士，像爸爸一样，保护您，保护弟弟妹妹，保护燕群。
4: 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燕群不停地飞行着，暴风雨也挡不住他们努力向前的翅膀。当他们穿过乌云的时候，远处的天上一道彩虹挂在空中，就像一座美丽的彩虹门，欢迎着战胜风雨、勇往直前的燕子们。

0: 哥哥是好样的，他已经能够担当起领妃的职责了。
1: 妈妈，我也要当领妃，我也要当领妃。
2: 好了，燕弟弟，别闹了，你还小，好好在后面跟着飞。
1: 不嘛，我也要领妃，我也要领妃。
2: 好好，到前面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地方，你再领飞吧。
3: 嘿，燕哥哥。
2: 黑子，你不好好飞行，找我有事吗？
3: 燕哥哥，我也想当燕子勇士。
4: 黑子的一句话一下子提醒了燕哥哥。是啊，大黑山一战，雄燕子们为了保护燕群战死了一大半。现在的燕群里，除了少数的燕子叔叔以外，大部分都是燕子妈妈、燕子大婶、燕子阿姨和小燕子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如果再遇到敌人的袭击，遇到困难，燕群将面临灭顶之灾。
2: 黑子，你知道燕子勇士的责任吗？
3: 你知道，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2: 你怕吗？
3: 我不怕，我爸爸和你爸爸为了燕群都战死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2: 好，黑子，我们就是新一代燕子勇士，我们的职责就是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5: 牺牲自己保护燕群，牺牲自己保护燕群，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4: 燕群中又有了新一代燕子勇士，别看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迁徙的小燕子，但是他们都有着跟他们的爸爸叔叔们一样勇敢坚强的性格。他们个个身体强壮，飞行能力极强。
0: 孩子们，再往前飞就要路过大平原了，那里虽然很少有老鹰出现，但是喜鹊和乌鸦却特别多，我们很可能会跟他们遭遇。他们的体型比我们大，而且领地意识很强，我们应该在进入平原地区以前再做一次休整，然后快速飞越大平原。
2: 好的，今晚我们就选择浅山地带的丛林作为我们的休息营。
1: 哦，又可以休息啦！
6: 瞧你高兴的。
4: 燕群又停下来了，小树丛里燕子们都抓紧时间休息。夜深了，树林的边上两只燕子却一直没有睡，它们站在枝头上警惕地环视着四周。
2: 黑子，你休息一会儿吧，我来站岗。
3: 我不累，燕哥哥，我还是和你一起站岗吧，提高警惕以防野猫。
2: 没看出黑子的警惕性这么高。
3: 我是怕野猫呀、狐狸什么的趁着夜色来袭击咱们的燕群。
2: 嗯，好，咱俩谁都不许睡，睁大眼睛防止狐狸野猫袭击。
4: 夜深了，树林里除了秋虫们的鸣叫以外显得格外寂静。突然，所有鸣唱的小虫子们一下子全都停下来不叫了。
2: 黑子，有情况，
7: 是野猫来了，我们赶快通知燕群立刻起飞吧。
2: 好，立即起飞。
8: 野猫来了，
9: 大家立即起飞。
8: 野猫来了，
9: 大家立即起飞。
10: 野猫来了，快飞
8: 呀，快
10: 飞
8: 呀，
11: 野猫快飞呀。
4: 燕群在燕哥哥和黑子的警报下迅速起飞了。这一次燕群中一只燕子都没有受伤。
7: 哥哥，要不是你和黑子哥给大家站岗，咱们的燕群说不定又要受到伤害了。
2: 嗯，看来以后咱们停下来休整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被别的猛兽猛禽袭击。黑子，以后站岗的任务咱们就包下来了。
3: 好。
1: 还有我也要参加站岗。
2: 好的，燕弟弟，
3: 站岗时可不许睡觉哦。
1: 保证不睡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军东下，也可以叫南征广州，出师不利，损失颇重啊。先是蔡廷锴叛逃，紧跟着陈玉新也拉走了队伍。这两大块就损失了人马的1/3，而且起义军部队思想现在是相当消沉，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那我们看过电影和电视剧81起义，那是何等的壮烈，那是何等的振奋人心。不过呢，那只是表了光彩的一面，接下来的事情没有表述，咱们是接下来这些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添油加醋之处，完全是实事求是啊。就拿老共产党员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由3号起义军开始出动，叶系4号出发，就是叶挺，贺龙是5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因为江西啊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又多，因此无法运送， 于是要多带子弹，只好每个士兵多发子弹250发，甚至到300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意多背子弹，竟有暗中将子弹投弃者。据贺世云，就是贺龙说的，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了子弹30000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烧迟，又不与后路联络，致被溃兵抢去大正6年式山炮1门、平射炮2门、炮弹100余发，此20军绝大之损失，且炮兵营长因此失踪，或为敌所获被害也未可知。由南昌至福州，本规定4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虽行走60里，何知川黔道路不下80余里之远。兵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闭者甚多，又无卫生队，无人挑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

安葬，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官兵心里颇为灰心，甚至怀疑革命者有之，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是时有发生。刚才咱们说的都是通过共产党的老干部口述和回忆的，完全是实事求是。但是最可恨的就是当时的报纸，什么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的泰晤士报、大连的满洲报纷纷转载消息，这些消息都不真实，因为他们离着南昌有几千里之遥，都是道听途说，再加上执笔者的笔误，那笑话简直多的是啊！有的竟然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咱举个例子说，竟有一家报纸说什么呢？说贺龙和叶挺自从南昌起义之后就心灰意冷，打算投靠汪精卫，打算回归张发奎的部队，而且提出来两个人是痛心疾首，结果遭到汪精卫等人的抵制，坚决不允许他们归队，并且下令痛剿之。你说这哪来哪的事儿啊？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类似这个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单说三天后起义军兵马行敌临川，郭沫若写诗称赞当时的情景，诗中说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一声传令敌，铁甲满关山。临川呢就是福州，在这里贺龙在前委领导下与参谋团一道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短暂的整顿，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这南方的八月这天热的简直特别呀，起义军每个人要背着步枪子弹，背包军毯、水壶、饭盒、羊镐、铁锹等武器和用品，算一算得有60多斤沉，每一天要走上180里的山路，而且那道又不好走，山路崎岖，坑洼不平，甚至到了什么程度，每一天连一顿粥都喝不上，说渴了喝口水找不着水井，没有办法，发现个小水坑，不管那水脏不脏，捧到手里就喝，你不喝就得渴死，吃不了饭就得拿水顶着，来他个水饱，因此闹病的人是越来越多呀。缺医少药怎么办？瞪眼看着没咒念，有的病轻的还能勉强跟着走，有的病重的就死在路旁，甚至尸体都来不及掩埋，这惨状是笔下难以形容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却表现得异常勇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起义军中有八仙，那要说八仙是谁呀？难道还有吕洞宾、铁拐李吗？不不不，您那么想就错了，这八仙呢是起义军中的八仙，就是八位50岁往上的老同志。第一位是林老林祖涵，第二位是徐老徐特立，第三位是吴老吴玉章，第四位是主席谭平山，第五位是委员彭泽民，第六位是江西省政府主席江继环，第七位是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第八位是军事委员高宇涵。这八位先人虽老而不服老，老当益壮啊，每日行走180里是翻山越岭，不以为苦反以为荣。特别是中央海外部的部长彭泽民快60岁了，满头白发，还带着一位年纪相仿的夫人，这夫妻两个人携手前进。他们生长在海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艰苦，
但是在行军之中，夫妻二人表现得一如青年，这模范的行为深深感动着起义军的官兵啊。那么在临川，参谋团对行军路线进行了修改。为啥要修改啊？逃走了那么多人，还有些军事要人，像陈玉新、蔡平凯等人，不可不防啊。原来的行军路线肯定敌人都掌握了，所以决定啊，先攻打瑞金，而后改道取东江。咱们书说简短，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这一天呢，就到了宜黄。宜黄啊，你说这地方怪不怪？土是黄的，水也是黄的，宜黄因此而得名。城北门外有座山，山上有座凤凰庙，远远望去是绿瓦红墙，甚是好看。这庙始建于明代，虽然年久失修了，山门破败，但庙宇的气势尚在呀。前敌委员会就住在庙中，庙中有个老和尚叫碧空，虽然年纪70挂龄的，但是精神抖擞，耳目放光。老和尚见到起义军，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周恩来命令所有人员对庙中的一草一木不得损坏，而后取出50块银元送给碧空。周恩来笑着说，大师父，这些钱是我们送给宝刹的香火钱。碧空双掌合十，恭敬地说，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啊。周恩来一听啊，这和尚不是本地人，就问他，碧空师父是哪里学的法呀？碧空答道，啊，小僧当年在西康省昌都扎勒寺出家，后云游至此，见此处山清水秀，寺中又香火将断，因此就留在了这里。周恩来一笑，师父云游多年，想必是有道的高僧了。哎呀，长官，不敢不敢。当下这碧空啊，取来山泉水，沏了一壶香茶，沏好之后倒进茶中，哎，但见这水色清澈，是一香扑鼻呀。宴路之上都没喝过这么好的水，没喝过这么香的茶。周恩来惊问，敢问师父此系何茶？阿弥陀佛，长官，此茶非一般茶叶，乃是树上所长，此树名曰白茶树，生长在险峰之上，每年入春老叶全黄，新芽如纸如玉，好像披雪盖霜，此时采摘，阴干之后变成此茶，此茶又名称之为玉蕊珠。哦，在一旁的谭平山就问，敢问师父，此茶记在险峰之上，师父偌大年纪还能上去采摘吗？碧空一指远处的大山说，此白茶树只有南山之巅才有一株，而要去采必须经过一段险路，此路随之数步，两边却是悬崖陡壁，若做亏心之事，过此路时必跌崖下，摔个粉身碎骨。老僧是超脱红尘之人，心地坦然，故每年能去采摘一些招待贵施主，一般红尘之人不敢去采。周恩来笑了笑，听长老这么一讲，我们能喝此茶就算贵宾喽。碧空手捋着长髯，瞅着周恩来打量了多时，哎呀，阿弥陀佛，我看将军气宇不凡，大贵之下，必系国家擎天之柱啊。
谭平山忍不住就问他，师父，

你看我们这支兵马前途如何，你给掐算掐算。碧空想了想，是笑而不答。谭平山再问的时候，碧空说，各位将领所带人马乃仁义之师，自然当胜，应九九数亿，九九见分晓。阿弥陀佛。接着他又说，手执钢刀99，杀尽胡儿才罢手。说到此，碧空又说，各位将军有军务在身，小僧不便叨扰。说罢是扬长而去啊。碧空走后，谭平山忽然大笑，哈哈哈哈，来，我们一定要彻底胜利。周恩来就问他，平山，你在想什么？哎，恩来，你想想，方才老和尚说应在九九数，九九是多少？99，81。我们暴动的日子是8月1日，正应此数，对吗？周恩来也笑了，也许是个巧合吧。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实际的，还要从实际出发吧。两个人正说着，有勤务兵进来领了一个人。周恩来、谭平山一瞅来人，赶忙站起来。周恩来大步流星迎上去，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来人身体高大，非常魁伟，脸晒得黢黑黢黑，但是两眼倍儿亮。来者是谁呀？正是陈毅同志。陈毅啊，是共产党员，北伐前夕被李德钊派回四川家乡做兵运工作。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取得了关系，被派到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毅任党代表。是年11月，陈毅被调到中共重庆地委工作，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后来又到了合川驻军川军第28军第3师做改造工作。四川军阀刘向公开反共后，陈毅辗转到了武汉，被党组织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的书记。1927年7月，武汉军校被汪精卫改编为张发奎的2方面军教导团，在陈毅领导下，把一部分学员调到了叶挺部队的第73团，一部分学员回到家乡寻找革命之路。陈毅一度隐蔽在郭化若当连长的炮兵连。8月1日那天，奉教导团之命东征讨蒋，2000多人乘船开往九江。出发之际，南昌暴动的枪声已经打响了，而教导团却全然不知，船敌黄石的时候被何建部队强行扣留和缴械。之后陈毅便同警卫连连长萧劲光化妆成老百姓，是连夜赶路，经过2天2夜的跋涉，赶到了南昌。这时候起义部队离开南昌1天多了，两个人连夜又出城追赶，过了李家渡，在路上碰上了几个军官正在吃西瓜，上前一问才知道蔡平凯师已在进贤县叛逃。陈毅遇见的这几个人正是被蔡平凯从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范孟生、涂石林等人。陈毅啊非常高兴，就约他们一起走，这几个不想再南行了，陈毅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因此陈毅不便久留，便同萧劲光一起继续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赶路，终于在宜黄赶上了起义部队啊。哎呀，当下跟周恩来一见面，老同志是十分亲热呀。陈毅见面就说，恩来同志，我来追赶部队不求别的，希望你马上分配我

0: 广昌，从广昌出发，便兵分两路，以第十一军为右纵队走宁都，以二十军为左纵队走石城，向瑞金取分进合击之势。快到石城的时候，第二十军的官兵在奔石城的途中看到了一座石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渐入佳境，这四个字对于官兵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因为这半个多月的行军呢，人们吃的苦太多太多了，好像尽了不毛之力，这渐入佳境那就说明再往前走就好了，所以人们这心情啊全都变好了。你看这思想是主导一切的，起义军官兵走过渐入佳境的石牌楼之后，又走过一道石牌了，叫闽粤通道。哦，快到了，结果往前走了时间不长，就到了石城县。当时啊是8月20号的下午，石城的情况却比广昌好多了，这居民们全没跑，商店也照常营业，吃的问题解决了，喝的问题解决了，住宿问题也解决了，当地还有不少药铺，看来买药也不困难了。所以起义军在石城好好的休息了一天，8月22日继续前进。单说这天，当二十军的先头部队行到任田市的时候，突然对面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这个当兵的都爱打仗，行军走了半个月，一仗也没打，意志都消沉了。听见枪炮之声，所有的官兵这精神是为之一振，但是也感到有点紧张。贺龙都队正往前走着，听着枪炮声之后，急忙打马向前，来到最前面的第一师。见着师长贺锦斋，贺龙就问他前面烟何响枪，贺锦斋见着贺龙就说可能遇到敌人的主机了。贺龙又问敌军中哪一部分，报告军长还不清楚。那么说了半天，这枪炮声从何而来呢？狙击部队又是谁呢？原来啊，南京方面接到了汪精卫发去的数次电报，说希望宁汉携手剿灭南昌暴动的共产党，于是军政两界要人当即进行了一番商讨，一致认为汪精卫耍花活，因此按兵不动。后来蒋介石从内线得知了实情，哦，知道汪精卫说的是实话，果然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了。蒋介石一向对共产党是深恶痛绝呀，别看那表面上解去了兵权，实质依然是大权在握，因此命令部队是阻击共产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鼎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到起义大军在石城休息了一天，在8月22日是继续进兵南下广东，正往前走着，离这任田不远了，这地方叫任田，突然是枪声大作，遇上了国民党军队的狙击。哎，怎么回事？咱们正介绍呢。原来啊，下野的蒋介石是掌握着兵权，一开始听到汪精卫说要求他们两家合作共同消灭共产党军队， 蒋介石

0: 实是一百个不相信，认为这是汪精卫耍的手腕。后来通过内线，也就是在九江蒋介石安下的钉子，得到了报告，证明汪精卫说的不是瞎话。果然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了，要南下广东。这下蒋介石认真起来了，怎么办呢？马上下令，命令广州方面的李济深派兵围剿。这个李济深您听着不太陌生吧，他是广州苍梧县的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初入北洋陆军服务部服务，后到广东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第一师原来的师长啊，姓邓，叫邓坚，是集中于孙中山先生的将领。不幸的是被奸人所害啊。后来李济深所统领的兵马大多数是第一师的兵将，故此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是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国共合作之后，在统一广东组建国民党革命军上，李济深都做出过贡献。李济深呢，对共产党是极恨，他参加过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清党会议，为此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曾做出过决定，把李济深同蒋介石一起开除党籍。李蒋二人虽然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两个人个人的矛盾也相当之深。但是李济深上命难违呀，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是上级，他既然下了命令了，不能不服从，因此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所有带兵官都参加了。李济深把蒋介石的急电交给众人轮流观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谁也没说话。正在这时候，忽听外边喊：“李正，黄绍竑黄将军到。”黄绍竑谁？广西容县人。这人呢，生于书香之家，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随学生军北上南京，后又入保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关学校1917年毕业，回到广西，在广西陆军第一师内当见习官。1918年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在该营任职。到了1922年，粤军袁桂战争爆发，黄绍竑升任营长，先受马军武指挥，后归李宗仁管辖，升为礼部的第三支队司令。至此，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起是血战数载，统一了广西。乌州之战又会同粤军大败沈鸿英部，并结识了粤军将官李济深、陈淑明、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李汉魂、薛岳、黄其祥等等。北伐开始，黄绍竑是坐镇广西，南京方面发出令黄绍竑会同李济深消灭起义军的电报时，黄绍竑正在广州，当即他马上来拜会李济深，正赶上李济深开军事会议，因此他也参加了。当下李济深站起来迎接黄绍竑，二人携手走进会议厅。落座之后，李济深就说：“哎呀，有季宽兄助我，叶赫叛军定除无疑呀。”季宽就是黄绍竑的字儿。黄绍竑拱了拱手：“哎呀，岂敢岂敢，小人无才无德，恐负将军所望啊。”两个人客套了一番之后，便研究了主接起义军的军事部署。李济深命令黄绍竑为前敌总指挥，两广军队分别编为

左中右三路，黄绍竑为中路总指挥，管辖着七军的第四、第六两个师，钱大钧为右路总指挥，下辖第一、第四、十八、二十四个师，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管辖十六军两个师，三路人马杀气腾腾地奔向起义军。黄绍竑得知起义军奔向瑞金，便命令新编的第二十师王文汉的两个团人马摆在任田正面，是以逸待劳。再说这个王文汉，他是广西大土匪头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就知道升官发财，谁给我钱我就听谁使唤。现在他就归黄绍竑管辖，黄绍竑知道他那几千人马能战斗，打仗有两下子不怕死，因此把他的部队摆在最前面。这个王文汉呢，那简直臭毛病多了，那是抽吃喝嫖五毒俱全的家伙，打仗的时候腰里还别着大烟枪，抽空还得来两口，另外轿子里车里装着都是妓女，您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吧。他接受任务的时候，黄绍竑知道这小子贪，故此拍着他的肩头向他许愿，老爹啊，只要你这次能大胜共军，把仗打得漂漂亮亮的，我绝不会亏待于你，我给你大洋3万元以示鼓励，你看怎么样。3万正是。哎，我说黄将军呐，我这个人是大老粗，我不会咬文嚼字，但是我认死理儿，既然你承诺了给我3万，现在咱就得过数，钱揣到我兜里我放心，打起仗来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立军令状，如果这仗我打不好，你要我吃饭的家伙咋样。可也行，拿钱来。你说这样的部队能打胜仗？3万大洋啪啪啪过了数，王文汉是非常高兴，让勤务兵把钱收好了，当时骑上大马，带着手下几千人就来到前线。他到任田的时候，起义军还没到呢，他先行了一步，这叫捷足先登，马上选好了有利的地形，是构筑坚固的工事，架好了机枪，是以逸待劳。正在这时候，起义部队赶到了，因此双方这才开火。这枪炮声一响，是相当激烈，打的是山崩地裂，都听不见个个数了。单说贺龙，他指挥着二十军呢，一听前头部队打响了，他不放心，赶紧催马来到最前沿。他紧跑了几步，跳进了战壕，正好遇上师长贺锦斋。贺龙就跟他说，我怎么听敌人的枪声很散乱，不像是正规部队。贺锦斋一皱眉，你怎么能猜得出？ 你仔细听听，哎，什么枪都有，所以这声音不一样，我估计不是李济深的正规部队，如果是他的部队，装备精良，不会是这个样的，很可能是土匪的部队。贺锦斋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哎，您别看是土匪的部队，作战相当勇敢啊，而且跳出战壕发起了冲锋，这些土匪嗷嗷之喊，舞动刀枪，一不怕死是二不怕苦啊，像凶神恶煞一般是扑向起义军，一下给起义军重创。再看起义军一排排的倒下，是伤亡惨重。贺龙拿起望远镜来仔细观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锦斋，不好！贺锦斋也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这是出师不利。

遇上劲敌了，问贺龙怎么办。贺龙思索了片刻，这样不能硬来，命令你的第一团正面佯攻，其实把第二团第三团调出来，两面迂回包抄，三路同时进军，敌军可破。明白。贺锦斋那也是身经百战呢，多少年来熬成了师长，经验丰富，马上下令让第一团正面佯攻，是假打吸引住敌人，二团三团采取包抄之势，从敌人的两翼开始进攻。在贺龙的指挥下，二十军这一仗打的是相当漂亮。你别看土匪不怕死不怕苦，分遇上谁，遇上起义部队也玩不转，让贺龙指挥下一个冲锋就把土匪武装给打垮了。土匪头子王文汉一看不好，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命令一声撤，快给我撤，估计全得玩完。土匪撤了，他们刚撤，贺龙他们也就刚刚喘了一口气儿。而正在这时，敌军前大军所部第十八师的苏世安、百天民两支人马又杀过来了，正面又来了黄绍红所率领了2000多人也赶到了。这次双方又展开了肉搏，经过一场残酷的搏斗。可是这时候呢，叶挺所率的11军还没有到达，就是贺龙的人马在这孤军奋战。贺龙当机立断，命令周逸群率领教导团第三纵队及第六团掩护革命委员会继续前进，贺龙亲自率第一第二两师及教导团的第一第二纵队向任田之敌开始大范围的攻击。战斗空前激烈，一开始就打起了焦灼战，不是敌人占上风，就是起义军占上风，跟拉大锯一样，一直拉了3小时，终于起义军占了上风，把国民党军是彻底击溃。这是从南昌起义以来头一次最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当中，贺龙的族弟，也就是第二师的副师长兼第四团的团长贺文汉不幸牺牲，贺龙有几位叔伯兄弟也死在这场战斗之中，后来被当地的老百姓隆重安葬，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呀。咱这么说，贺龙所指挥的部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之后，大军就开进了任田，国民党军队是屁滚尿流，开始大撤退。贺龙命令部队一鼓作气就占领着重镇瑞金。这个瑞金这地方可相当重要了，位于武夷山的西侧，供水的上游，是靠近福建的赣东重地，为闽赣交通的要道。起义军占领这个地方之后，补充了粮草，带足了干粮。咱们这一路上咱都交代了，缺吃少喝，那艰苦到一定的程度了。这次问题全解决了，补充了粮草，然后贺龙命令开始进攻会昌。因为会昌啊是国民党的中心，大军的军营都在会昌，所以起义军占领瑞金之际稍事休息，补充完粮草就开始进攻。咱们再说南路总指挥钱大军，一共有7个团都在会昌，他以会昌城为中心，在城东北地区、城西北的蓝山岭、城西的寨岭一带构筑了工事。黄绍红一共率领7个团也驻扎在此，沿着河岸也构筑了工事。国民党军队一共是14个团的兵。

0: 而且武器精良，在这严阵以待，能轻易把会昌交给共产党吗？可这个事儿出点差头，我们的侦察兵是侦察有，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明明敌人14个团在这儿，我们侦察出来就3个团，为了向贺龙汇报说敌人在会昌一共才有3个团。贺龙一听放了心了，心说敌人在3个团，我数万兵力一鼓作气就能拿下会昌了。按照侦察的情况，参谋长刘伯承制定了作战计划。贺龙的第20军、第1、第20因为参加了任田之战需要休整，作为预备队留守瑞金，命令朱德率领第20军、第30和教导团向会昌东北面开始进攻，命令叶挺的第11军向会昌西北之国民党军进攻。如果按敌人3个团的兵力，那么第11军如此部署，不费吹灰之力，2小时就能解决战斗。谁知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恶战。咱们单说朱德率领的第20军、第30和教导团，在8月24日天亮之前就赶到了会昌的城东北。会昌城东北啊，是一片连根不断的高地，构成了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朱德赶到这的时候，向尖兵排了解了敌军部署的情况，又查看了地形，向敌人展开了进攻。在这个河边山坡上有一座古塔，这古塔还挺坚固，哪个朝代修的不得而知，人还能登上塔顶。朱德带着人登上了塔顶，用望远镜查看敌情。这时候也就是早晨呢6点多钟，晨雾刚刚的散去，红日东升，山下的景色清晰可辨。他一看呢，山脚下的亭坝子里敌人东一堆西一堆正在集合。朱德回身对教导团的团长傅维玉就说，傅团长，这么好的时机为何错过，怎么还不打？傅维玉就说，因为又一部队还没打响。哎呀，糟糕，团长同志，战场的情况瞬间即变，不能拘泥于纸上谈兵，立即下命令展开进攻。副团长点头同意，当即命令所有的轻重火力一起集中向敌人射击。这命令一下，顿时间哒哒哒枪声四起，正集合的敌军顿时就倒了一片了，没有倒下的就纷纷逃跑。战斗序幕一拉开，一场激战就开始了。因为叶挺的第11军没有打响，敌人一下子都涌到了第30和教导团的正面。敌人呢是整连整营的开始向阵地冲锋，打垮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怎么打也打不完。起义军的战士们呢，由于仓促上阵又没有攻势，只好就地卧倒射击，因此伤亡很大。这仗是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激烈。第30的师长周义群把战斗预备队都拿上去了，连师部团部的勤杂人员全都投入了战斗，各营打的是更苦，一再向师部求援。周义群抄起电话就说，没有兵了，没有援兵，你们一定给我顶住。这时候教导团的炮兵阵地危险了，敌军轮番着向炮兵阵地开始攻击，大有被敌军冲垮之势。见此情形，周义群带着特务连亲临阵地指挥，向守卫的部队下了死命令，你们都听着，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擅自退下来，我要军法从事，顶住，全给我顶住。 您还别说，师长的命令发挥了作用了，起义军抖起精神来，坚守阵地就是不退。咱们再说朱德，他指挥的教导团跟敌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啊！但是朱德人数太少，尤其他的部队不堪一击，学生兵占多数，学生虽然经过训练没有实战经验，跟敌人这一正面交锋就慌了手脚，是四散奔逃。但是朱德不愧是一员老将啊，他手握着步枪趴到阵地上高声喝喊，不要慌，不要怕，敌人也怕死，只要咱们坚持住就没有问题，都回来给我战斗。朱德是沉稳老练，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着击毙了十几个国民党兵，因此这些学生兵啊才有了胆子重新返回阵地，开始阻击国民党军队。这时候这个仗是越打越饿呀，阵地上起义军伤亡很大，然而在那松树林的梢头上却依然高高飘扬着第三师的军旗。这军旗啊已被国民党军队的炮火打得无数弹孔，那简直破碎不堪，但也看出来是军旗。但是这军旗是一直不倒，少尉旗官吴果阳中弹牺牲之后，师部副官何振邦又举起了军旗，何振邦倒下之后，特务连指导员王永刚大喊一声，军旗不能倒，他喊的一个箭步冲上去又举起了军旗，可瞬间一颗子弹穿透了王永刚的胸膛，王永刚忍着疼痛把鲜红的军旗绑在一颗青松之上，英雄倒下了，但是那面红旗却在阵地上是高高飘扬。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正说到敌我双方在会场展开了激战，这个战场上可歌可泣的事儿啊，太多太多，说书的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儿，咱们就得逐一解释。咱们单说激战呢，从早晨6点打到中午12点，阵地上看不着旁的，全都是硝烟，那硝烟味儿、火药味儿呛的人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我军教导团第三营打的是最苦不过了，一营人所剩无几，营长叫赵连发，看到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他 是悲痛万分。

时，有一群敌人冲上来，唰唰。到了现在，这位营长赵连发是不怕死的，他是满腔怒火，将上衣一脱，光着个膀子，端起枪，大吼了一声，冲向了敌群，连着刺死多个敌人，最后也光荣地现身。到了下午两点，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拉锯战，一场恶战，直杀得张奔路跳。钱大军的部队呢，多系黄埔军校的学生，黄埔军校的学生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这些军官与起义部队中的许多人差不多都认识，因为国共合作的时候都在黄埔军校读书，有的还坐在同桌，别看那么熟悉，又是校友，但是在战场上谁都不认识谁，很多人直呼其小名，开始对骂，把昔日的友情抛在了一边，疯狂地杀死对方。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陈赓啊，他指挥部队发起进攻，最后他的营的子弹打光了，而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这时国民党军是疯狂进攻，起义军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后撤。这陈赓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担当掩护，突然他的左腿一麻，左腿是两处中弹，磕膝盖那骨头的筋被打断了，脚骨被打折了，这脚当时就不能动了。这时他见追击的敌人扑过来了，他怕口袋里的文件和大洋被敌人给搜去，怎么办呢？因此见机行事，旁边是个水沟，草还挺高，这一咕噜是嘣，摔到旁边的水沟里了。本来那个大腿就流血不止，这一下把田里的水全都染红了。正在这紧关解药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叫卢东升，拎着枪赶到了，一看首长负着重伤了，卢东升啊就想照顾他。陈赓连连的摆手，东升你快走，敌人来了，快走。这卢东升啊说什么也不肯走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几个敌人过来了，卢东升赶紧呲溜钻进一团草丛之中，那草都一人多高，真钻进一个人家真就没法找。陈赓呢赶紧急中生智，把那血往脸上一抹，假装装死，一动也不动。这时候敌人到了近前了，端着大枪，上着刺刀，看了一眼陈赓，在他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一看他没动，认为他死了，所以敌人就走了。结果陈赓捡了一条命。仗打到此时，为什么叶挺的第十一军还不还手呢？原来叶挺的第十一军的任务是从右路包抄敌人。江西的山路啊，没人丈量过，都是估计。哎，这估计跟实际要差得多。一直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叶挺的部队第25师才赶到了战场。师长周世弼一看不妙，顾不得疲劳，马上下令开始进攻。这支生力军一投入战斗，情况顿时就变。起义军跟小老虎一样，喊杀声不断的，一下把敌人就给压下去。紧跟着陈毅率领的部队也赶到了，双方一夹击，敌人放弃了会昌，是逃之夭夭。至此起义大军顺利的占领了会昌城。有人做了个总结，会昌之战呢，歼敌6000多人，俘虏9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是2500多支，粮台寄养是堆积如山呐。起义军打垮了敌军，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返回瑞金城进行休整，

在瑞金城中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军民联欢，好不热闹。城中啊，到处都贴着标语，穷人不打穷人，打倒新军阀等内容。吉日军枪杀了大土豪杨家耀，将他的财产分给受苦的穷人。这么一来，城里城外的受苦人是一片欢腾。现在咱们要交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当起义军从广昌至瑞军的途中，前敌委员会就曾经讨论过贺荣、郭沫若、彭泽民等人入党的要求。郭沫若1926年在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时候，就向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彭泽民也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一直追随共产党。贺龙那更是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在石城，前委即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一致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贺龙，还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当周逸群把党组织的决定告诉贺龙的时候，这位刀剑丛中的英雄竟然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周逸群握着贺龙的手说：“云清啊，祝贺你，各方面证明你是个好同志。在汪蒋之流举起屠刀杀共产党的时候，在共产党人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党员纷纷退党的时候，你却放弃了高官厚禄，一次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好同志啊。”周逸群又说：“云清啊，你入了共产党，你的担子将更加沉重，特别是现在我们党的力量还小，又处在极度困难之中，党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受更大的考验。”贺龙非常激动：“一群同志，自我接触共产党那天起，就立下了为党奋斗一生的志愿，你就放心好了。”第二天上午是个好天，雨过天晴，瑞金城沐浴着阳光。在瑞金涟水河畔的一所小学内，这个小学现在是锦江中学，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坞、恽代英等人。周恩来用敬佩的语气说：“经过种种考验，贺龙同志完全达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在党旗面前，贺龙举起了拳头，庄严地宣誓：“我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对党光明磊落，服从党的一切决议，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事业而奋斗终生。”议事完毕，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分别向贺龙表示祝贺。这就是贺龙入党的经过。起义军在瑞金城中休息了几天，补充粮草，部队进行着整编，大家好好的喘了口气。本应该乘胜追击敌人，但他们没这么做，又改变了原定从寻乌直下广东梅县的计划，转到长平上杭，直奔广东的潮汕。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呢？原来前委啊召开会议的时候，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一是乘势向云门岭的前段军部开始进攻，经寻乌占领梅县一带地区；二即是以瑞金、长平、上杭、大埔直取潮汕。由于会昌战斗中有400多个伤兵啊需要用担架抬走，而据在长平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不同。江西呢，因为人民逃亡，
运输服不易获得，而福建方面恰恰相反，长平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服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呢可以把伤病员用蒙载顺寒江运到潮汕，同时呢还征集了千余名大脚妇女，有这儿的妇女能干，故此成为大脚妇女，比老爷们儿是一点都不差呀。他们担任着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抵达瑞金时，张国焘一看高兴了，他是振振有词啊，我说各位啊，由瑞金经云门岭至广东梅县一路山高岭险，我们的自重无法携带，战斗的伤员无法转移，可是呢由瑞金至长平潮汕可走水路，伤员自重都能走，到了潮汕就到了海口，国际上也可接应，因此我说还是走这条路是正确的。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决定转到长平。后来的事实验证，结果这个决定又是一步错棋呀。原来啊，前黄两部大败之后，广东境内所剩的国民党军所剩无几了，起义军到达福建，不仅与福建之敌血战，而使钱大钧和黄绍竑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利用这机会结集重兵向起义军反扑，当然这是后话，暂时先不提。咱再说起义军决定入闽之后啊，所以九月二日便分路东进，第一路是叶挺贺龙的主力，第二路是谭平山带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上千名大脚妇女和青壮年男子排的担架运送伤员，第四路由周士第率本部人马做后卫，于是这支起义队伍便浩浩荡荡开赴长汀。长汀啊，古称叫汀州，位于武夷山余脉，山势虽然不太险峻陡峭，却也是重峦叠嶂连绵不断。长汀城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碧绿的汀江水从城中穿过，把这锦绣的山城分成了三块，许多房屋是沿江而筑，更有不少的房屋赖以支撑的粗木杆直插到江边的水中，使大半个房子凌空飞架在江面之上，因而这座山城颇有水乡的风味儿。而且这地方水运相当发达，船民是最多，渔民也最多，显得十分繁华热闹。在这个汀州城中的北山脚下，有座尖塔高耸的基督教堂，在教堂的旁边有个教会办的医院，名字叫福音医院。在医院之中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傅连璋，30岁出头，虽然他是个基督教徒，但为人正直，又医术高明，是远近闻名啊。这天傅连璋正为人治病，有两个人来找他，俩人自报名姓，一个叫段云夫，一个叫罗德成，这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傅大夫呢对这两个人十分尊敬，当下傅大夫把两个人让进屋中，分宾主落座。罗大成是开门见山就说，傅医生啊，要给你添麻烦了。傅医生笑着回答，这叫什么话，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不会推辞。罗大成就说，南昌暴动的事儿您听说过没有？哦，听说过一些，只是耳闻，详情不知。罗大成跟他解释，暴动军队的组织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当年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啊。一听说是周恩来，傅连璋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他显得十分高兴啊。
原来呢

在1925年底到1926年春，周恩来曾经担任过两广地区的区委书记兼军事部的部长，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并划归两广区委领导。傅大夫呢，虽然没见过周恩来，可对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他心中占有相当的位置啊。罗德成又说，起义军在会昌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仗，有400多名伤员要来汀州治疗，给您添麻烦了。这傅医生马上说，请放心吧，救死扶伤是我们做医生的医德，不过呢，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医院太小，医生太少，床位也太少，护理人员也不多，一下子接待这么多伤员恐怕吃不消。罗德成就问傅医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伤员马上就要运到了，这我看这样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办吧。罗大成、段云夫知道傅连璋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连忙表示了谢意。段罗二人走后，傅连璋啊就忙活起来了，他冒着酷暑到商家动员他们捐款，又到城里的几家小医院商量合作的事情。几天之后，傅医生筹措到一笔可观的款子，又将几家医院合作在一起，成立了合组医院，又在城中的江西会馆、新安楼等处耗了房子，他又跑到师范学校动员了一大批女学生做临时的护士。这傅大夫刚刚准备就绪，400多名伤员陆续送到。从瑞金至汀州啊，180多里的山路，加上那个天儿那个热呀，所以伤员的伤口都化了脓了，一个个是急需开刀啊。傅连长和几个医生在一起连夜为伤员动了手术。这天下午，傅连璋来到一个右腿膝盖被打碎、脚腕被打折的伤员前，一看这个伤员腿肿得那么粗，还发着高烧，又因为失血过多面色蜡黄。傅大夫再仔细一瞅，这个人的年纪不超过25、26岁，且是剑眉虎目，虽然在伤痛之中仍不减英俊之气。那伤员尽管伤口疼得要命，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但是一声也不吭。傅连璋对这位英雄不由得暗暗敬佩啊，他又望了一眼这威武英俊的青年，心中不由得一阵惋惜呀，暗暗说道，哎呀，这么好的小伙子，如果把腿给他锯掉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可要不锯掉又将有生命的危险，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小兵跑到傅大夫面前，医生，我有事求求你。傅大夫抬头看了看，这名小兵18、19岁，长得虎头虎脑的，十分讨人喜欢。傅连璋就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那小兵就说，医生，你可要把我们营长的腿治好啊，我们营长是大好人，是个好营长，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还是周恩来的卫队长呢。啊，傅大夫就是一愣啊。那么我问你，这个伤员是哪一个呀？小兵就说，这是我们的营长，膝盖骨被子弹打碎了，他姓陈，叫陈庚啊。傅连璋就说，是不是他的脚腕子也被打穿了？正是正是，好医生，你可一定要保住他的腿呀。傅大夫想了想，安慰那个小兵，你只管放心，我会尽一切努力救他的。说了半天，那小兵是谁呀？他就是陈庚的勤务兵，叫卢东升啊。前文咱说了，陈庚受伤之后，卢东升想要照顾营长，
和政治。

0: 时候敌军过来，卢东升急中生智，钻在一团草丛之中，他藏起来没被敌军发现。陈赓往脸上抹了一把血，假装装死，骗过了敌人。敌人走了之后，叶挺的军队开上来了，他们才死中得活，就这样被大脚妇女运送到此处。不过他的伤太严重了，你想磕膝盖这骨头才有多大，这玩意打碎了，想不动手术，想不把腿锯掉，这玩意可能吗？但是傅医生的医术是相当高明，有起死回生之术，他发现这个陈赓剑眉虎目，那大腿伤的肿的跟防驼似的，一声都不吭，真是铁打的英雄，真把腿给锯掉了实在是可惜，所以啊就得采取保守治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他把决心下定了，开始做了小型的手术，腿没给锯掉。接下来的几天，这大夫一直护理着陈赓啊，还有陈赓的腿保住了，命也保住了。有几次陈赓疼得昏了过去，这卢东升啊就趴在他身边大哭。陈赓醒了之后一看卢东升哭的是泪流满面，就安慰他说，东升啊哭啥呀，没听贺龙说过吗，一个军人还怕穿眼儿，不穿眼儿不算是个好军人，这算个啥呀。您说的倒是对，我瞅着揪心呢，这玩意儿太痛苦了。可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奇迹真出现了。大夫掀开被子仔细一观察，哎呦，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9: 包
8: 的
9: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不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起义军南下广东，这一路上是边战边走，损失惨重，五成兵力损失了将近三成，而且后勤补给不足，伤员是日渐增多，给起义军带来很大的困难。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汀州，算喘了一口气，首先一件事就是给伤病员运到汀州进行紧急治疗，因为这些伤员都是重伤。咱们正说到陈赓，有人问陈赓是谁，您还记得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军委授予大将军衔，就是陈赓啊，十名元帅，十名大将，他是大将之一，可见他是立下多么大的丰功伟绩。现在的陈赓啊，只不过是一个营长，但是打起仗来生龙活虎啊。他是左腿的关节被子弹打碎，脚面骨被打穿，伤势相当严重。幸好遇上一个妙手神医，叫傅连璋。这傅连璋虽然是个基督教徒，为人善良，医术高明，经过他的医治，后来决定不给他截肢，进行保守治疗。陈赓啊，这才保住了这条腿呀、啊！哎，你说怪不？这个腿终于大见好转。这天，傅连璋检查病房，发现陈赓这条腿呀、啊，消了炎了。哎呀，心里甭提多高兴。由于伤势太重，着急不行，得慢慢来。他更加细心照顾陈赓了。可单说这天，又来了个伤号，这伤号使傅连璋大吃一惊啊！

他一瞅这上号，两鬓发白，那头发里头白色的头发居多呀，是位老人了。他心里说话，这么大年纪五六十岁了还参加起义，图的是什么呢？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都到了这个年纪，应当在家里纳享清福，一日三餐有口饱饭吃就得了，这是何苦呢？但是他又不便多问。后来经过他检查上药护理之后，这老头终于清醒了。在接触当中他才知道这老头姓徐，叫徐特立。而且使他最为惊奇的是，徐特立这老头是非常坚强，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有了精神了就侃侃而谈。从谈话当中，傅大夫这才知道这徐老的知识太丰富了，谈起问题来纵观历史是纵览世界，犹如高山流水，是娓娓动听。傅连璋从徐老这里知道了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了解了二七大罢工的详情，知道了南昌暴动的根由经过，知道了蒋汪是涂炭生灵的新军阀。谈到最后，傅连璋叹口气说，可惜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不然也要革命一番嘛。他刚一说完，徐老笑了，哈哈哈哈，傅大夫，干革命哪里有岁数之分呢？我五十一岁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好时候。傅连璋听到这，这脸腾一下红了，他又问徐老，那你出来革命家里怎么办？徐特立闻听长叹一声，哎，国将不保哪里有家呀，我自辛亥革命前就进城办教育，把妻室儿女留在乡下，后来离家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自我出去家中音信变断，这都是反动派造成的。这时候傅连璋身为徐老的精神所感动了，他说，老先生，和你谈话我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到了后来，也就是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到汀州的时候，这傅大夫投身了革命，这是后话呀。到了1944年的中秋节，傅连璋50岁大寿的时候，徐特立同傅连璋都在延安，徐老写诗称赞他，南昌暴动时连璋工作室，至今18年服务未终止，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迟，党外拥护党，连璋是典型。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没过两天，周恩来来到汀州，立即处理各种纷繁的事务。第三天，他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将领商谈南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推门而进。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国焘啊，脸上显出很悲痛的表情，不由得惊问他，国焘，出了什么事了？张国焘长叹一声，李立三牺牲了。什么？张国焘刚说完，大家都被惊呆了。周恩来睁大了眼睛就问他，国焘，你再说一遍，谁牺牲了？张国焘含着眼泪说，李立三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谁见到的？他的勤务兵刚才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周恩来立即对外边喊了一声，把那个勤务兵叫到面前就问他，这个勤务兵姓于，叫于柱，周恩来认识他。
平心静气地问他：“小鱼啊，你们李处长究竟怎么样了？”这鱼柱含着热泪说：“我们李处长被敌人给打死了。”周恩来忙问：“是你亲眼所见吗？”“是我亲眼看见的。”鱼柱擦了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原来啊，从瑞金到汀州，不仅全是山路，而且沿途人烟稀少，到处是野草荒坡，这伤病员队伍行动起来是格外的缓慢，一天也行不到四五十里。李立三当时任保卫处长，既要负责行军事宜，又要负责伤病员转移中的安全。行军到了第四天，走过一个叫黄风岭的地方，结果遇上土匪了。他和勤务兵余柱被打散了。余柱看见土匪把李立三扔下山涧，他哭着追上了队伍，就是这么个经过。周恩来平罢用沉重的语气说：“哎，我党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啊。”他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好吧。”张国焘还说呢：“立三捡了多少回命，那么多险情都过去了，没想到就这样牺牲了。哎。”他说这话是啥意思？因为李立三呢，确实是几度生死危难。李立三本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曾同刘少奇一起组织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又是五卅运动的总指挥。五卅运动遭到了上海买办阶级头子于洽清的破坏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了逮捕谋杀李立三的阴谋网。1925年8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办公，有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打手冲进了总工会。李立三见势不妙，就从这个楼上的飞身形跳下去，结果跳到邻居家的屋脊，进到了一位老大娘的家，在这位大娘的掩护下才脱离了危险。这是一次。之后李立三由上海到武汉，当时武汉的吴佩孚反动政权为了谋害他，雇用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一个刺客来刺杀他。结果这个刺客发现了李立三日夜与穷苦的劳工谈话，知道他是个正义的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动，便将吴佩孚要刺杀他的阴谋通知了他。李立三得知以后是迅速转移，那刺客也是个聪明的人，为了骗这些反动派，制造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言，反动派是信以为真，便在报上刊出了消息。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了，无不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李立三听了这奇闻后笑着说：“反动派咒我死，我偏要活下去。”这就是往事。大家都没想到他竟死于南下的途中。单说这天追悼会在汀州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之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也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烈士的照片，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烈士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会场摆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追悼会开始后，大家想起英烈们的感人之处，无不纷纷落泪。正当大家悲痛之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李立三处长回来了！”大家一瞅，果然是李立三走进追悼会的会场。只见他是又黑又瘦，身后还带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老百姓打扮。周恩来一见李立三，激动地迎了上去，抱住他的双肩，高兴万分：“立三，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正在为你举行追悼会。

李立三听罢放声大笑，哈哈哈哈，是啊，我到阎王爷那报了个到，阎王爷说了，南昌起义部队正需要你，你要立即赶回去，我就这么回来了。大家一听也全乐了，当下贺龙、刘伯承等人都围了过来，向他是问长问短，问他是怎么脱离的危险。李立三笑着说出来缘由，原来啊，李立三是被土匪抓住了，但是有个土匪被他给打死了，土匪们把那个人扔下了山涧，由于距离比较远，余柱就是那个勤务兵没看清楚，以为李立三被扔下了山涧。后来几名土匪被李立三做工作说服了，愿意参加起义军，就跟李立三一起追到了汀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李立三当众讲罢这段危险的历史，大家无不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把几个随他来的土匪编入了叶挺的部队。起义军在汀州休整期间，前敌委员会又召开了会议，在这个会上对于起义军南下入粤夺取东江又进行了一番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叶挺都主张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眉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少数兵力赴潮汕。估计潮汕之敌惊恐万分，见着起义军必逃，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但这个战略方针，部队行动过于迟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之可能，这是头一种意见。第二种意见是以主力取潮汕，留下一部分兵力与三河坝监视眉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但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这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刘伯承、贺龙等人主张后一种意见，最后决定以第二种意见安排了兵力，这样起义军便在三河坝进行分兵。三河坝分兵这一决定，后来陈毅称其为悲惨的决定。陈毅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叶挺的部队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主要的力量给拆散了。如果不分兵，起义军现在是15个团，而桂系军阀加上陈济棠部不超过17个团，敌兵与起义军兵力不相上下，而起义军战斗力又强于敌，结果三河坝的分兵便使得国民党军对起义军可以分头各个击破，致使后来起义军遭到了全军覆灭。此事后话，这里暂且不提。起义军在汀州古城筹办了一些经费，补充了一些粮食，征集了一些船只之后，便沿江直奔上杭。李立三负责革命委员会机关和伤病员的行军，临出发的时候，李立三呢租了100多条船，集中了400多民夫。李立三也不问明江水的情况，便对船夫来了个统一分配。他将革命委员会机关干部、伤病干部同年轻力壮的船夫分配到一起，把那些老弱的船夫和次要人员、伤病员分配在一起。李立三觉得这样做是对领导机关和干部负责，谁知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原来这汀江的江水非常险急，河中大石横亘，船行期间是险状百出。那些老船夫呢，经验丰富，虽白险而安然通过，那些年轻力壮的则不然，一遇着险情便手忙脚乱，结果怎么样？船呢？

方的礁石上面，咵嚓一声，这纷纷落水。幸而江水不太深，尚无性命之忧。李立三乘坐的船也碰上了江石，船身分碎，众人是纷纷落水啊。没有办法，只好弃舟登陆。结果上岸一看呢，原来这地是荒无人烟，到处荆棘丛生。偏偏这时候又下起了雨，这些人只好沿着山间小路是徒步而行啊。哎呀，一天呢都没吃的东西，大伙饿坏了。哎，好不容易在天黑之前碰上了几个行人，他们就把这几个行人给拦住了，一问话，这几个人的话谁也听不懂，原来他们说的都是闽西话。你看看中国地方太大了，这语言交流都成问题，外地来的人听不懂闽西的语言，亏得队伍当中有懂闽西话的人，才知道大家走到了武平县，在前面有个棒槌镇，三天前呢被土匪占领了，这几个人是逃难跑出来的。这几个人呢朝李立三等人打量了一番，就说这帮土匪有三四百人正在演戏取乐，又说这些土匪可是杀人不眨眼，你们若要进镇小心脑壳搬家呀。几个人说完了之后慌慌张张跑了，大家都直了眼儿，问李立三咋办。李立三想了想，娘的，咱们进了土匪窝了，我也不知怎么办好了。张国焘、郭亮也同李立三一起行走，张国焘发愁地说，哎呀，好不容易见到个村子还有土匪，我们这伙人要进镇不是白送死吗？郭亮也说，有土匪也要进，大不了唱出单刀赴会罢了，不进应该怎么办？我们一口吃的都没吃，那能行？李立三听罢点点头，我看只有单刀赴会这条路了，土匪摸不清我们的虚实，我们装作打前站的部队，我任指挥官，大家都装成士兵，咱们要大摇大摆的进阵，这才是一条生路。当下按照李立三的指挥，这支小小的队伍便循着一条小路进了棒槌镇。进了镇以后，见街口有家豆腐店，掌柜的姓王啊，人称王掌柜。这些人早已饥肠辘辘啊，便走了进去。郭亮装作卫兵在门口站岗，装成煞有介事的样子。进了店以后，大家坐下来，王掌柜笑眯眯地问，各位官长想吃点什么？李立三就说，有什么好吃的只管拿来。是是是，掌柜的笑呵呵转身刚要走，李立三又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我说你们这个镇子里还有什么队伍吗？王掌柜的说，黑凤山的李大头李司令今天是寿诞之日下山来了，正在镇上看戏。哎呦，李立三心说，真有土匪啊，看来这个黑风山的李大头就是土匪头子。眼珠一转，他有主意了。哎，我说掌柜的，你贵姓？哎，免贵姓王。那有劳王掌柜的告诉他们一下，说我们司令有令，让他们继续演戏。我们是打前站的部队，在这路过，就住在街口，不到镇里去了，以免我们双方之间发生误会。你听懂了吗？王掌柜的点点头，听懂了听懂了。说完了准备了吃喝，准备完了给李大头报信儿去。李大头何许人也？他呀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双手使枪，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打不上眼眶，江湖人称双枪手李大头。李大头正在这美美滋滋的看戏呢，王掌柜的到了近前，报告司令，方才小店之中又来了一支部队，不过是打前沿的。他说他们司令说了，跟您呢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只是在这路过，说什么您凭您的戏，他们呢稍作调动，然后就离开。

0: 以免发生误会。什么？哪来的部队？这我没敢问。李大头把脑袋晃了晃，哪来的杂种敢踏爷的地盘？这时候身边有一个人说话了，这个人叫李四乐，是李大头身边姚雨扇的军师。他小声对李大头说：“司令啊，这些人咱们可惹不起啊，他们肯定是从南昌打到这里的，打了一路了，听人说在会昌把钱德军的兵马都打得尿了裤子了，我们不可不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李立三等人乘坐这条船撞到河道里边的石头上，船撞坏了，只好走旱路。他们对这一带的旱路一点都不熟悉，是蒙头转向，结果走到黑风山的地盘，正好有个镇子，到镇子一家豆腐店呢吃点东西，结果还遇上土匪了。这土匪呀挺厉害，能有三四百人，正好今天这个土匪头子李大头祝贺他的寿诞之日，在镇子里边看大戏，吃吃喝喝，这要遇到一块儿，对他们这支小分队是极为不利啊。李立三点的很多，他编了一套谎话，说是给大部队打前站的，想跟这李大头和好，井水不犯河水，说我们呢在这路过，吃点东西就走，你们该看戏还看戏，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啊，李立三这么安排是上策的，就靠现在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就这么点实力，真跟土匪闹翻了没有好处。让这个豆腐店的掌柜的姓王啊，让他给捎个信儿。王掌柜的就见着李大头了，把这个事儿一说，李大头就一愣，心说哪来的杂牌军呢？怎么钻到我的黑凤山一带来了？为了搞清楚这个事儿，他打算亲自去看看。他手下的军师叫李四乐，这小子鬼点子挺多。这李四乐就跟他说：“司令啊，您呢最好别去，人家把话说得挺轻，在这路过吃点东西就走，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换句话说咱的利益人家不侵犯，这不就结了？再者一说，我这么一分析，他们不是贺龙的队伍，就是叶挺的队伍，那是南昌暴动的起义军呢，声势浩大呀，也慢说是咱，就是堂堂的国军，让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前些天我听说了，钱大军司令将他打毁了都。您去硬碰硬哪有好处？听我的话，咱呢也别去，对他们礼貌相待。

你说到这儿，我四乐，我想起件事儿，刚才你提到那个叫贺龙的啊，我听说这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大家都这么说，是真是假的？我有好奇心，打算会会这条真龙。我司令啊，最好您别会，那真龙啊，那不是好见的，您说见着面多尴尬呀。算了，您就收起您这份好奇心来。四乐，这么办的了，你派两个弟兄跟着王掌柜的去一趟，探探虚实，别让他把咱们给唬了。哎，那也行。结果这李大头和李四乐派了两个新服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把家伙事全带起来，跟着王掌柜的回了豆腐店。王掌柜这个人挺忠实，怎么看的就怎么说，回来就跟李立三说，您叫我做的事儿我全做到了，您叫我说的话我也说完了，哎，只是呢，有两个伙计有几句话想跟您谈谈，有几句话跟我谈，人呢在门口等着，让他进来。结果这两个土匪进屋了，一看屋里大概十五六个人吧，一个个是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但这都有家伙事儿，也没穿着军装，分辨不出来真伪。李立三就问其中的一个，你们找我有事吗？请问长官，您担当什么职务啊？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知道吗？打前站的。啊，知道知道，没有别的事儿，我们打算开开眼，瞅瞅那个真龙，真龙。李立三当时没反应过来，但是旁边有人听明白了，有人赶紧补充一句：“是不是想见我们贺总指挥贺龙啊？”啊啊啊！对对，贺龙贺龙。都说他是真龙啊，李立三这才听明白怎么回事。李立三一笑，我们总指挥指挥千军万马，一会儿才能到的，现在没到，方才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打前站的啊。哎呀，遗憾遗憾，既然没看着，错过了良机，等有机会我们再开眼吧。哎，再见再见，对不起，你们吃你们的，耽误你们啊。小土匪还挺客气，转身走了。哎，没想到到第二天，李立三他们刚要动身，这俩小土匪又回来了。李立三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结果发现这俩小土匪非常的客气，未曾说话先呲牙，是点头哈腰。哎，长官呐，我们这次来奉了我们李司令的吩咐，说是此处这一带地形相当复杂，怕你们迷了路，另外大的边小的眼差不点都有干我们这一行的，恐怕对贵军呢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李司令吩咐让我们二人呢给当向导，哎，在头前带带路，万一碰上我们同行得打个招呼，也避免冲突，您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多谢，还是李司令想的周到。哎呀，将来见着面我得好好谢谢他。那你们二位就辛苦了，没得说没得说，我们应该的，能给真龙的军队办事是我们的幸运。李立三也没亏待他们，一想也挺好，方才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没来过这儿，蒙灯转向，有人做向导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李立三叫手下人取出十块光洋，每人给了五块做辛苦钱。俩土匪哪见过这个，什么活都没干呢，先得了五块钱，所以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哎呀，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高高兴兴把钱带起来了。在这两名小土匪当向导之下，一支小队伍跟着起了身，还真别说，走得相当顺畅，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就来到了目的地。
小土匪走了。方才我说了，来的什么目的地？就是上杭城。地方虽然不大，但只是必经之路。上杭城由国民党的守军在此驻守，听说是起义军的大部队来了，一枪都没敢放，是望风而逃，从东门逃之夭夭，所以变成了一座空城。李立三等人是兵不血刃呐、一枪未发就接管了上杭城。紧跟着周恩来带着大队是陆续赶到，第一安排住宿，第二贴出安民的告示，一切都安排完了。周恩来当天晚上，也就是9月10号的晚间，在上杭城召开了高级领导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人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参谋团的成员，有周恩来、郭沫若、恽代英、高宇涵、廖千物、聂荣臻、贺昌、贺龙、叶挺、李明志、李硕勋、徐特立等人等等等，咱不必细说。周恩来在这个会上提出来，起义军的番号名称到汕头以后要改变，军队的名称将不再称为国民革命军，而改为中华革命军。中华革命军的总指挥仍由贺龙担任，转编为四个军，原有之第20军改编为中华革命军第一军，贺龙兼军长；第11军改成第二军，叶挺任军长；第9军再由20军中拨出一部分改为第3军，朱德任军长，把福建的民军和一路上收编的军队统统编为第4军，刘伯承任军长。参谋团的成员举手是一致同意，这件事通过了。周恩来又提出来，如果咱们打到广州，马上着手筹备国民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也一致通过了。咱要说明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从上海、厦门的报纸上得知了南昌暴动的消息，但是呢，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或者是党的指示，直到8月19才从报纸上看到起义军已经南进。于是啊，福建省委就开了会了，决定派宣传部长罗明前去同起义军取得联系，目的是看看起义军的战略如何，如果要到农村，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在闽西，因为闽西的农运还是相当有基础的。罗明在上杭城外见到了起义军，于是啊，还召开了一次军民联欢大会，欢迎起义军。关于这次大会，有人回忆说，在上杭的西教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参加者有上万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教师，连同部队的官兵总计万人呐。周恩来、彭湃、郭沫若、李立三等先后都讲了话。讲话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郭沫若讲话非常有风趣，但是话语不多。他在这会上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一路上我们把敌人打的是落花流水。说完这就觉着一阵肚子疼，跟大伙说，哎呀，我肚子疼，泻肚子也要落花流水。说完了捂着肚子才下了台了，惹得在场的人是哄堂大笑啊。还有一件事咱必须说明，就是在上杭城的时候，贺龙身边有一个俄国顾问，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担任贺龙的顾问。此人名叫克也夫斯基，这个人呢很明智，他提了一条建议，他说起义军走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别接茬往前走了，应该在闽西山区扎下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个富庶。

之区，在经济方面可以自给。秦玉军一个多月的辛苦行军，也应该在这里有个相当时期的休养，而军队什么补充也相当必要。因此他提出来别往前走了，就在这休整。如果我们在这半年根据本地的人气，起码我们能成立五个军，到时候在南下广州为时未晚呐。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就说，这科耶夫斯基说的是相当明智，但是呢，往往人要该倒霉的时候听不进良言去，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则清啊。当时参谋团绝大多数的像叶挺、贺龙、谭平山、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等，大家都不同意这个俄国人的建议，大家就说打到广州不成问题，广州离这不远了，干嘛要在这儿驻扎呀？哎，因此大家直晃脑袋，把这条意见给端回去了。这个俄国顾问也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说起义军能在闽西一带停下来，根据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有利的，不仅可以避开强大敌人的追堵，使非常疲劳的起义军得到休息，而且还可以得到新的补充。如果真能扩充五个师的兵力，实现周恩来的宏伟计划，搞起四个军来，敌人想吞他也吞不掉。据当时敌人的社会新闻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记载是这么说的，当伪革命委员会，他们指起义军是伪，咱们接着来说啊，当伪革命委员会占领福建汀州上杭以后，曾在上杭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俄国顾问科耶夫斯基发表意见，以为我们现在的能力实在不能进攻广东，而且长期劳顿的军队疲惫到了极点，需要有一段相当时间的休养，最好在闽西停止进行，以上杭汀州为大本营，经营闽西闽北。据他的计划，如果在闽西能有四个月的停留，则至少可以在闽西新编四师工农军，增加5万以上的兵力，而且闽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危机等等等。既然俄国顾问被驳回去了，起义军照原来的计划进军，是直奔三河坝。三河坝这个地方属广东地界，这一天按照汀州城的决定，朱德带着部队沿水路来到了三河坝。这时候叶挺、贺龙的大部队已经过了三河坝，打到了300里外的潮汕，周士第率的第25师断后。于是朱德同革命委员会的十数名干部和20多名护兵，还有张国焘、彭湃等人在三河坝停下来。没过两天，李立三、周士第带着第25师也来到三河坝，而后彭湃、张国焘便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个机关，顺着韩江走水路到潮汕。朱德留在三河坝内，派出后备营和第25师监视梅县方面之敌。咱们划分两头，单说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上杭出发，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直奔潮汕。沿途那些土匪呀、民团呢，吓得是望风而逃啊！就连潮州的警备司令何基武，听说起义大军直指潮州，吓得慌了手脚。当主力上在三河坝的时候，他就慌忙逃窜了。9月30日晚，起义军长驱直入，入了潮汕关。汕头的国民党军

0: 汕铁路纵贯南北，把潮州和汕头连接起来。1858年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确定汕头为通商口岸，起义军到了潮汕，总指挥部就设在大埔会馆内。当时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布告，并广泛粘贴。布告写道：召得本部各军，赋予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月，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买卖有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许绑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严惩绝不孤寻。勿忘各业安生，特此郑重声明。等等等。与此同时，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也发布了告示。告示上简单说：本会起义南昌，继承革命传统，反对南京武汉挥师平定广东，建设民主政权，领导属于农工中小商民阶级，保护也不放松，凡我各界群众勿为谣言所蒙，等等等。叶挺、贺龙两部科夫潮汕之后，刘周一群率第20军第30师守潮州，革命委员会及参谋团等全都住在汕头，并且把汕头作为红色政权的首都，也成立了国民政府，并出版了革命日报，又决定以谭平山为委员长，潮汕民众召开了欢迎起义军大会，气氛相当热烈，一时间潮汕一带革命形势大振。但是呢，当起义军来到潮汕之后，才知道俄国有海上的接济是墙上画饼，中看不中吃。为啥要这么说呢？原来俄国也曾经答应过起义军，你们到了潮汕之后，我们派船接济你们，什么枪支弹药军火，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供给什么，尤其是钱，你们最需要钱了，用多少我们支援多少，并且全力以赴。如果俄国人不下这个保证，为什么起义军非要打到广东潮汕不可呢？他是有目的的。结果到这儿，俄国人放了空炮，说的倒挺好听，一只船也没来，什么东西也没见着，是中看不中吃啊，结果扑了空了。这一下大伙心里就凉了半截啊，搞革命也好，没有军火没有钱的是寸步难行啊，现在是陷入困境。咱们再要说一点，在战术上，汕头的地理位置是对守卫极其不利的，所以啊，连敌人都不守他，因而起义军进汕头必然是顺利的，没人在这守着。但顺利不等于胜利啊，敌人是主动放弃的汕头。如果只从军事上看的话，起义军占潮汕则是进入了陷阱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早就铺下了一张大网啊，要把起义军一网打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

0: 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上本书咱说了，起义大军占领着潮汕，形势一派大好，这是表面现象。接下来咱们再说广东敌人的情况。广东有省政府，有部队，但是都归南京政府管辖，换句话说归蒋介石直接负责。当时广东的省主席叫李济深，对这个人咱曾经做过介绍。李济深跟蒋介石啊，私人的恩怨很深，说良心话，他不服蒋介石，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又不得不服从，所以他违心的听蒋介石的指挥。那么既然起义大军威胁到广东的安危，李济深是不能不慎重看待，所以在起义军未到达潮汕之前，这个李济深就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他一个省政府主席哪有权利召开军事会议？哎，他外挂个衔儿，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那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既然是参谋长，尤其是总参谋长，是大权在握呀。单说这天，李济深散会之后，专把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给留下了。黄绍竑啊，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向他交代。坐下之后，李济深就说：“济宽呐。”因为黄绍竑字儿叫济宽，这么称呼比较亲热。济宽呐，你也知道，叶挺、贺龙两部已占领潮汕，你有何退兵之策呀？方才在会上，我看你闭着眼睛，怎么不发言呢？黄绍竑一听啊，赶紧站起来，报告参谋长，此事我正在慎重考虑，正想向参谋长汇报。哦，坐下坐下，有话慢慢说。不，我站着说有底气。黄绍竑说到这儿，哗一声把挂在墙上的军事大地图给露出来了，把那保密帘掀开，黄绍竑手指着作战地图开始侃侃而谈呢。总参谋长，我拟将我的部队全部进驻眉县，令前的军部由眉县进驻松口，牵制朱德、周士第在三河坝之兵，并掩护我之侧背。我率黄旅两师越潮州于眉县之高山至丰顺县，而后东进 占领潮州与三河坝中间的硫磺墟，此地距潮州60华里，将潮州三河坝间的水路交通彻底的断绝，让他首尾不能相顾。说到这，黄绍竑又对李济深说：“总参谋长，你可令薛岳、陈济棠两师迅速进驻汤坑、揭阳，会同我军向潮汕攻击，叶赫两部将依鼓而歼之。”黄绍竑介绍完了，洋洋得意，用眼睛盯着李济深。李济深听着，摸着下巴壳，没表态。想了老半天，他这才说：“哎呀，济宽呐，眉县乃是潮汕的咽喉啊，也是潮汕的屏障啊。凡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凡是入潮汕不守眉县者，则潮汕不保啊。我想叶挺贺龙进驻潮汕，必派重兵进取眉县。如果再有他的部队从三河坝攻打眉县，你是不是腹背受敌了？我觉得有点危险。”黄绍竑听到这点了点头：“是，参谋长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叶挺贺龙部队下潮汕走的是水路，他们对路上的情形啊没太注意。我以逸待劳，彼披师远征，要想把他们击溃，必有胜利的把握，这一点您放心。”李济深听到这儿，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错！我说济宽呐，叶挺贺龙部虽然劳师远征，但是可是劲敌呀。我们对叶贺两部必须一鼓歼灭。你这作战计划我是同意的，但我要补充一点：对叶贺所率之部，万万不能轻视，他们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懂吗？”“啊，我懂。另外一个嘛，跟他们打得改变一下战术。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要用车轮之战。他们不是疲惫不堪了吗？咱再叫他累一累，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打，你以为如何呀？”“哎呀，参谋长果然神机妙算，我明白了，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准备。”黄绍竑说完了，行完军礼，他走了。要不说敌人那方面也不是都白给的，虽然他们身上是劣迹斑斑，但是在军事方面也有不少的知识。当下他们决定以前的军3000多人在眉县牵制在三河坝的起义军第25师，以黄绍竑的9000多人经丰顺、硫磺攻取潮州，陈济棠的11师的4个团，代理13师师长邓世增的2个团，新编的第20师师长薛岳的2个团，及潮眉警备司令王俊的4个团，共20000来人进驻揭阳，包围起义军。因此他们暗地之中是调兵遣将啊，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咱回过头来再说起义军，占领了潮汕之后休整了3天，于9月26日进行了第2次分兵。这次分兵令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率本部人马警备潮汕，叶挺贺龙率第11军第24师第20军第1、第2两师向揭阳进发，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郭沫若等人留守潮汕。咱们老实说，这次分兵又是铸成大错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棋走一招错呀，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 叶挺贺龙所领导的军队那是主力

能分开，这一分开就松散了。结果他们急功近利的心情占着主导，这一分兵才铸成了大错呀。单说起义军占领了揭阳之后，这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叶挺介绍了敌情。叶挺说，根据我的侦察员的报告，敌人有越敌千余人集中在汤坑，我意一举吃掉这股敌人。刘伯承听完之后表示不太同意，他说吃掉千把敌人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军实际兵力仅有五个师，如今三河坝潮汕留下两个师，还有三个师，这三个师的人马是疲惫不堪的，还要去南下广州，这我觉着困难是实在太大了。可是他刚说到这，他就发现叶挺把脸沉下来了。这叶挺就说，伯承啊，人家都说诸葛平生多谨慎，想你也太谨慎了吧，打垮越军困难是不小，可我们有利的条件非常多，想那前的军黄绍竑的部队连连败北，闻我军之名丢魂丧胆，就说是潮汕揭阳之战，我大军还没等到呢，敌人就望风而逃。不成啊，你谨慎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啊，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你说是不？叶挺话说到这，刘伯承就没有接着往下说。贺龙呢，端着烟斗默默的吸烟，他也没说话。周恩来就问他，贺龙同志，谈谈你的意见。贺龙一笑，我服从前委会的决议。贺龙为什么没发表自个儿的意见呢？你想，这时候贺龙刚刚入党不久，他对叶挺、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十分尊重，所以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常常是以小学生的面貌出现，总觉得自己比起这些共产党内的元勋相差的太远了，因此虽有不同的想法，他也不想多说。最后前敌委员会做出决定，既然汤坑只有千把敌人，要把这股敌人坚决迅速地吃掉也不成问题。这个决定所有的委员是全无异议，起义军中的高级将领哪里想得到敌人布下的这是香饵啊，只等着鱿鱼上钩。咱们单说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明，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本部人马，在叶挺指挥下连续杀向了汤坑。离着汤坑啊还有三十余里地，就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于是双方开了火。但是一开火敌人很快就逃走了，由于天色太晚地形不熟，叶挺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部队停下来之后，叶挺从火线上回到了指挥部，这时候总指挥部里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等消息，见叶挺进来，周恩来给他倒了碗水，就问西医战事如何。叶挺一口气把水喝下去，朗声大笑，哈哈哈，放心吧，明天早晨发起进攻用不了四个小时，敌人完全可以解决。这时候彭湃也走进来了，原来彭湃啊去组织工农运送弹药支援战争。彭湃进来后没等大家问他，他就笑着说，各位啊，福建广东的工农运动基础就是好，一发动群众都动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在场的人一个个是喜上眉梢啊，谁不高兴？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起义军便向汤坑之敌继续发起了进攻。这时候2000多农民自卫军也分路奔赴战场，
这下子起义军的声势浩大呀，王俊的前沿部队一个营还没等交战，一看这架势，吓得不敢开枪，扭头便跑。起义军在后面是继续进攻，先锋部队一直打到珊瑚一带，才与王俊部队接火。只一个时辰，王俊的部队就溃不成军，是大败而逃，残部向兴宁方向退去，起义军全部占领了王俊的阵地。再说这个王俊狗屁不是，他是个商人出身，要讲卖点物品，讲个价了，进个货了，这可以。指挥军队他是门外汉呢，他见过什么呢？他能是叶挺贺龙的对手吗？他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正往兴宁方向跑的时候，路上遇上自己的军队了。谁呀？薛岳率领他的两个团气势汹汹，正往前赶路。双方这一见面呢，王俊就说：“哎，不得了，哎呀，真是不得了啊！这叶挺贺龙号称铁军，真是名副其实。这些人哪是部队呀、啊？纯粹是老虎啊！咱的部队实在是比不了人家，一打就花了了，你可千万留神呢。”咱们单说这薛岳，挺年轻，属于少壮派，眼里的柔波的沙子，谁他都不服啊。那也是李济深手下的一员虎将，听完之后一撇嘴巴，眼一瞪，不考。我王俊呢、啊，作为军人，你丢人不丢人？你在我的部队面前大涨敌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你再他妈穷白，我枪毙了你，你个穷货，滚。王俊没人家官大，也不如人家吃香，打了败仗也没理，听完之后只好扁了扁了咽在肚里，好，我滚，我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他跑了。再说这薛岳，别看他嘴上说的横，他心里他也含糊。人的名声在外，提起叶挺的铁军，提起贺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遇到一块儿，难免是一场硬仗啊。所以他在马上传下命令，命令所有的士兵勇往直前，如果谁要临阵脱逃，就地枪决，绝不留情。要不是兵熊熊一个，是将熊熊一窝呀。当官的坐得住劲儿，当兵的士气就高涨。这两个团的兵力听完之后，嗷一嗓子就杀向揭阳。离这汤坑不远，有个叫分水坳的地方，他的部队刚走到这儿，就遇上叶挺贺龙的部队，还用我说吗？难免是一场激战。可是国民党军呢，先一步到达分水坳，他们抢占了有利的地形，而后义军恰恰进行到低谷的时候，正好是不利的地段，全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敌人的火力又极强，压得起义军抬不起头来。薛岳一看占了上风了，咬牙切齿，打，狠狠的给我打，把他们全部消灭，加强火力，机关枪、迫击炮、开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打打打。分水坳一带是枪声大作，地都颤着三颤。单说起义军让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贺龙见状，立即命令贺锦斋从右侧山地攻击敌军，之后他又下了命令叫指挥部迅速转移。指挥部的人听了这道命令十分不解其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指挥部所在的位置还算隐蔽，他不知道贺龙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
心里不服，又不敢不听，

0: 但是刚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便接二连三的在原指挥所炸开了。贺龙在新指挥所又下达了命令，命令指挥所迅速转移，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哗又落到原来的指挥所。大家到了此时这才明白，哦，看来贺龙是有经验的，怪不得贺龙是一员福将啊，不管走到哪都有天助啊。你看看，这要不离开原来那指挥部，都得炸成肉泥呀、啊。怪不得接二连三转换指挥部呢，哎，看来这是天意啊。其实啊，他们说错了，哪有什么神灵保佑。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这就是经验之谈，所以贺龙才能料事如神，机警无比，身经百战而平安无恙啊。咱们再说叶挺指挥的24师连续向敌军发起冲锋，起伏的号声威震敌胆，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战士们利用各种地形冒弹雨突进。营长廖快虎率一营人冲锋到最前边，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阵地，敌向后退，廖营长就俘虏了几十名人呢。这几十个俘虏高高把手举起来，饶命饶命，投降，我们投降。廖快虎又率领一营继续追击，等进至敌军扼守的高山下，廖营长带头佯攻敌阵，被敌人的炮火给打下来。廖营长把队伍稍加整顿，再次组织冲锋，敌人又以优势兵力压下来。这一拉锯不要紧，双方的伤亡很大很大的。廖营长第三次组织冲锋，终将敌人的阵地攻破，而在此时廖快虎也中弹身亡。咱们再说这个少壮派薛岳，他不是不服气儿吗？他站在高处拿着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他一看呢，自己站的所有的有利地形不断的被对方给占领，他心急如焚呐、啊，嗓子都要喊破了，顶住，给我顶住，不然我枪毙了你们。幸好他在后头亲自督战，他手下的部队只好二次又展开进攻，双方展开了拉锯战争案。一会儿这个山头属于薛岳的，一会儿属于叶挺的，一会儿又属于薛岳的，你说这一反一复得死多少人？但见山坡上到处都是尸体，雪把石头都染红了。激战打到了晚上9点了，薛岳的人马依然不退。贺龙见敌军如此顽强，真有点急了眼了。他还没遇上这样顽强的军队呢。他判明了情况之后，果断地命令贺锦斋率领第1师一部趁夜攻入敌阵，好把薛岳的人马打退。这时候起义军呢已经疲惫之极啊，弹药将近，这一场战斗下来伤亡了将近2000多人。哎，正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国民党的陈济棠率领部队也赶到了。薛岳一见着陈济棠高兴的要命啊，两个人商量着之后又重整人马杀向起义军。这一个冲锋几乎占领了所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候起义军的阵地与敌人的阵地相距不过1华里，中间有一狭长的小丘。整个上午敌军多次集团冲锋，彼此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真正的拉锯战。这一战又从午时打到黄昏，又从

0: 黄昏打到天明，只打的是山遥地陷，难分胜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6: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7: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6: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7: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9: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8: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0: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1: 任务执行，请注意。
8: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

0: 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

0: 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点你看。
7: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纹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 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 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暗箭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清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

0: 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对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0: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 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7: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8: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7: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8: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7: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8: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 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9: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0: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8月20号，政协长春市九台区第16届委员会第27次常委会议召开，围绕喀伦湖区域三生融合试点示范开展专题协商议政会议，学习传达相关精神，委员实地视察相关点位，听取区政府通报并建言献策，副区长朴英部署工作，区政协主席王晓东讲话，要求融入三生融合理念，抓好产业招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区域经济发展。8月19号，2026年吉林粮食品牌产业发展大会在长春召开，九台贡米黄罐装成功获评吉林大米10大金牌产品。该产品依托黄金水稻带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以及标准化全链条管控，造就其优良品质。九台贡米将以此为契机，做强品牌，助力粮食安全与吉林振兴。近日，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九台区文体活动中心开赛，全省68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配套推介农特文创等产品，拉动本地消费。赛事搭建青少年竞技平台，擦亮九台体育名片。我区将依托赛事，深化文体旅商融合，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14: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 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8: 一起去读书吧。
20: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3: 是太棒了。
2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8: 不忘初心为本，
2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9: 弯路是什么呀？
3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9: 那读书还能干嘛？
3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9: 我懂了，妈妈， 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

0: 万卷。
1: 人学
0: 下
1: 知道，
0: 如有神。
1: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的
14: 电费
15: 涨六百九，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18: 包
17: 的，
18: 家用耗费
14: 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2: 从一介布衣到大秦丞相，楚国人李斯是怎样在秦国站稳脚跟的？他又是怎样帮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6集《大秦丞相李斯》。

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并争和社会变革，使得世人有了择主而事的机会。他们奔走在列国之间，凭借出众的能力和过人的才华，为各诸侯国献计献策，为君主排忧解难，从而取得卿相之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斯走向了历史的台前。他顺应历史潮流，助推秦朝统一，也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李斯年轻的时候，只是楚国的一个普通百姓，

0: 不甘心贫困，也不甘心平庸的生活。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李斯来到秦国，从一介布衣到大秦丞相，最终成为为秦国立下不朽之功的千古一相。那么，身为楚国人的李斯，究竟是怎样在秦国初露锋芒的？他又是怎样从一介布衣成功跻身为大秦丞相的？在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过程中，李斯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二十六集《大秦丞相李斯》。
1: 李斯年轻的时候，曾经充当小吏，小官员办事员。他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和仓库里的老鼠，他就有个想法了。厕所的老鼠吃得不好，很脏，不是人进去就是狗进去，经常受到骚扰，要逃跑。而仓库的老鼠呢，住的宽敞的仓房，吃的是干净的粮食，没有人和狗的骚扰。李斯进而想，这个老鼠和老鼠啊，就不好说。啊，仓库老鼠是闲人的老鼠，厕所的老鼠是愚蠢的老鼠，不好这样说吧。老鼠和老鼠的本质一样，人和人的天赋也是一样，关键是什么？是在于你找没找到你的社会定位。找到你的社会定位，为你这个定位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努力啊，并且获得了成功，那你就可能变成一个仓库的老鼠，否则你就甘做厕所里的老鼠。你是官鼠嫩鼠，这个说法不是很高雅，甚至于很俗，还很恶心，但是他却讲出了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你是否定人天赋的差异，重视人后天的努力，后天的人为，一介平民微不足道，但是他投身历史的洪流，充分实现自我，这就具有阳刚气质。不光李斯是这样，商鞅、张仪、范睢还有吕不韦，这些人也都是如此。他们都是能够积极的投身历史的洪流，豪迈进取，去展示人生。所以大秦的崛起，是这一批人在自身求得自身利益的同时，为秦国奉献的结果。李斯决定，一定不要做厕所里的老鼠，要做仓库的老鼠。怎么做？他就要学帝王之术。向谁去学帝王之术呢？荀子。为什么要向荀子学？荀子那里就是帝王之术吗？是的。荀子名况，又叫做孙卿，又称为荀卿。他是先秦时代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但荀子吸取了孔子、孟子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孔子、孟子一生都是不走运的，都是在穷困潦倒中去传经布道的。荀子认为，我们的学说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够固守传统，所以他是一个通儒。通在什么地方？通在荀子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但是他吸取道家、法家思想，而且法家思想在荀子的著作里占了很重的成分，而他教出了两个著名的学生，都是著名的法家。韩非子是著名的法家理论家，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但是他出自于儒家大师荀子的门下。李斯呢， 这个法家的政治家、实践家，要说写文章，他的文章很漂亮，但是呢，他忙于政治实践，没有多写文章。当然，李斯有他致命的缺点，这个韩非就是他被他给害死了。当然，这是《史记》里的说法啊，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说法，说秦王读到韩非死的五度孤愤睡难等等单篇的散文，政论散文，非常有同感，就发了一句感慨，说我要是和这位作者交个朋友，交流交流，我死了都没遗憾。李斯说这容易啊，他就在韩国，是韩国的贵族公子，啊，我的同学，派兵又围攻韩国，让他交出韩非，交出来了。韩非到了秦国，并没有受到重用。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找个借口把他下到监狱里，再找个借口说这是秦王送你的一包药，你必须吃了它，逼着韩非啊服毒自杀。这也可见呢，李斯其人人品低，容不得人，心胸狭隘。李斯学成之后向荀子辞行，向老师啊告别了。他说啊，我听说得时如待，得到机会，得到时机，千万不要懈怠。所以他第一次啊游说秦王赵政的时候，也是告诉他得时无待，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不能等到诸侯六国死灰复燃，得到机会就特别要抓紧。他处理国事是这样，处理家事、处理个人的事情也是这样。他对荀子讲了，当今天下万辆兵车的主人就是大国，都在那里啊争夺霸权，争夺霸主，当然也有的想到了统一华夏，有这个远大抱负的人不多。这也正是啊，这是我们这些平民，出身平民的士人阶层，出来掌权参政议政的大好机会。秦国要统一天下，称帝而治，这就是我的机会来了。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出于卑贱的地位而安于卑贱，那就像啊某些禽兽一样，只知道吃现成的肉，不知道去自己去捕猎。有很多动物是这样的，它不去捕猎，专门等别的动物吃剩的，再去舔一舔，为不啊填饱自己的肚子。说这是最卑贱的。他说有些禽兽是这样，专门吃人家剩下的。意思说最大的耻辱是什么，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垢莫大于卑贱，而卑莫甚于穷困。说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贱是最大的悲哀。人一生不能够甘于贫困，不能甘于卑贱，长期处于卑贱和穷困的地位，却在那里非难社会，指责社会不好。有的呢标榜自己是无为，是清高，这不是世人的真心世界，不是世人内心世界，不是真的，是假面孔。所以我不作假，我要去游说秦王。李斯到达秦国，恰逢呢秦庄襄王去世，这个时候呢一个新的啊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做了国王，他就是秦王赵政。而秦国上上下下掌大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吕不韦，而且号称仲父，啊，是国王的叔叔，仲父。
0: 李斯是如何取得秦王的信任的？他又向秦王献上了怎样的计策，从而加速了六国的灭亡？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6集《大秦丞相李斯》。 从一介布衣到大秦丞相，楚国人李斯是怎样在秦国站稳脚跟的？他又是怎样帮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6集《大秦丞相李斯》。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网友大秦过客问，李斯想出人头地，为什么要向荀子学习？
1: 荀子啊，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曾经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多次的担任这个社科院的院长，那影响大，名气大。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影响和名气呢？是因为荀子的学术已经不是很纯的儒，他有很强的包容性，包容的法家思想。李斯不是要到秦国去辅助秦王成为帝王吗？那你就必须得向荀子学习。
0: 李斯来到秦国后，很快洞悉秦国当时的政坛形势，于是李斯投到吕不韦门下，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也把李斯推荐到秦国的朝堂上做了一个小官，李斯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那么李斯向秦王献上了什么样的计策，从而加速了六国的灭亡呢？
1: 李斯见到年轻的秦王，对他说的就一个道理，得时无待。他说平庸的人每每就是失去机会，得到机会失去机会，再得机会再失去机会，而成功的人呢，就在于把握时机，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前秦穆公称霸称的是西戎霸主，没有做中原霸主，他最终啊崤之战全军覆没，没有能够东进中原，更没想到能够去并吞六国，并吞六国想都没想。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时候诸侯还很多，大家都在争，而周王室呢，他的德周德未衰，诸侯们要做霸主吧，先尊王，所以整个天下尽管不断有兼并战争，但是尊王还基本上是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但是自从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也就是说周王室啊，他的权威是日益下降，名存实亡。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庄襄王啊，到现在奴役天下诸侯已经六代了。这就是贾谊《过秦论》里说的奋六世之余孽，已六代了。秦氏大变，如今的天下诸侯服从秦国，就好像秦国的郡县一样，凭着如今强大的秦国，凭着大王您的贤明，现在啊抓紧时机，得时无待。就如同扫除灶上的啊吃饭做饭的那个灶上面的灰尘一样，扫除六国毫不留情，而且绝对不能拖延，不能懈怠，不能够等待六国啊慢慢的恢复元气，卷土重来。那个时候就是有伊尹有姜尚，你也没法收拾了，所以特别要抓紧时机。秦王赵政听了李斯的这些个言论啊，大有感慨，觉得说得很对，就让李斯做长史，这是初为长史，这官不大，但是在秦王的周围啊，他可以向秦王及时建言，及时策划。而李斯首先策划什么呢？策划要解决的是整个战国以来20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呢？是因为有一种人在捣乱，这种人就是纵横侧室，他们都出身于平民，都学到了本事，历史的、地理的啊，还有各国的内部情况都了如指掌，然后他们施展个人的本事， 在各国中间周流，谋取个人利益，同时为各个国家提出了良策。他们继续存在，分裂就继续存在。所以纵横家他们是天下分裂的产物，他们的存在又是天下继续分裂的因素。不解决这些纵横测试，天下永远不会失去平衡。他们就在搞平衡啊，要打破平衡，为情为大，这样就必须从纵横家入手。然而我们就是打赢了一个国家，纵横家一去出个这主意那个主意，只要纵横家存在，咱们这个战国啊都不会结束的。孟子屯文公篇里说得好啊，纵横家们达到什么程度，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只要纵横家一发脾气，诸侯都害怕，只要他们安定下来，天下就没事了。所以天下没事他们去挑起事端，天下有事他们去解决问题。在挑起事端解决问题中显示他们的能量。纵横家永远不会希望天下统一，所以李斯认为天下要统一，首先解决纵横家的问题。但是李斯出自荀子门下，荀子是儒学大师，李斯懂得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宗旨他懂得，但他本人是法家，所以他不遵守儒家的教条，他采用间谍战、反间计来解决纵横测试的问题。李斯策划由秦国派出一批谋臣和刺客周游各国，然后他们随身要携带大量的珍宝、金钱、重礼，寻找到各国的名士、著名的那些人才们。这个时期主要的名士大多都是纵横家，找到他们如果对方能够用金钱买下来收买，能够用重金收买的就有重金收买。但也有个别架子太大，狮子大开口，那就让刺客把他杀死了。总之呢，不能够允许纵横家在各国流动，当收买的收买，为秦国服务，不能收买的杀死他。要知道纵横家们他们出道目的就是为个人谋取功名富贵，既然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个人的为谋取功名富贵而学习而出道的，所以一般来说都能够用重金收买。就不能收买的也不是说他品德多高尚不接受贿赂，不是，是狮子大开口，这样就把他杀掉。所以这样一来从根本上解决纵横家的问题，使今后各国没有人在那里给他们出主意想计策，然后再来合纵连横不让这些人活动。后来也有在没有纵横家的情况下，比如说楚国的春申君联合几个国家来攻秦，打到函谷关，在下边还没敢住上几个晚上呢，秦国一出兵各自撤兵了，就跑逃跑了。所以这个没有纵横家的时代清静得多。我们知道在战国中晚期真正的那些军事人才就集中在两个隐姓国，一个是秦国，一个是赵国，他们同祖宗。秦国呢，白起、王翦、蒙敖；赵国呢，廉颇、赵奢、李牧。所以呢，这些个军事人才集中了这两个国家。那秦国那种刺客李相去刺杀什么廉颇赵奢李牧不可能，所以呢就要采取反间计。秦国实行反间计破坏各国君臣关系，不是从李斯开始，前面的范睢就已经用过， 著名的在二十多年前，在李斯这个时候往前数二十多年，范睢就用过。长平之战那可不是白起一个人的功劳，

0: 为起初白起都没有带兵，是王和带兵攻打赵国。赵国呢是廉颇主军，廉颇采取的是全面防御的战略，和你拖。要是王和对廉颇这样拖下去，恐怕就真的各自拖散了，你走你的。但是赵孝成王求胜心切，年轻的国王啊，不知高低，求胜心切。而廉颇呢是那么老谋深算，王和呢那个本事啊也就比白起差远了。这样对峙下去，有的一打，有的一坚持，但是范睢派出了一些个间谍，专门到赵国去到处散播，说廉颇啊那不在话下，他坚持不多久就要投降了。咱们秦国最怕的就是马夫君赵奢的儿子那个赵国，他一当这就不得了，青年才俊，是吧，有学习有勇气的。哎，赵孝成王呢觉得正好对廉颇不满，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就中了圈套，是吧，用这个赵国来代替廉颇。结果呢秦国这边也暗暗的换了人，是吧，换白起为主帅，王和做副将，这样发动的这一次长平之战，把赵国啊打得大败，赵国从此几乎就伤了元气。但是赵国还没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有很有本事的将军啊，赵奢死了，还有李牧。即使在长平之战以后啊，李牧呢也两次大败秦军，很有本事的。所以秦国觉得这个李牧啊只要活着一天就是我们的障碍，于是这次在李斯时代了又派出间谍到赵国去活动，说李牧想造反想夺权。散布了很多谣言之后，赵王就想从李牧手里收回兵权，那李牧呢坚决拒绝，说了我的兵权赵国完了，咱不交兵权，不交行啊。赵王暗中派人把李牧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叛国罪杀了他，没有任何证据杀了李牧。还有呢和李牧齐名的司马尚也被解除了兵权，被废掉了，这样赵国就非灭亡不可。这谁的功劳？间谍战。
1: 李斯受到秦王重用，但好景不长，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李斯差点失去了一切。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6集，大秦丞相李斯。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网友问，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战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2: 战国时代呢，有间谍战争，都是配合反间计，这样呢，来，为军事行动铺路。比如说，秦赵的长平之战，秦国为了使对方把廉颇给换掉，所以呢，就派人与重金派人去散布谣言。说廉颇如何如何快投降了，就又是赵国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廉颇，就输了。那么赵国呢眼看着就要灭亡，这个事儿也得派个间谍，派的是苏秦的弟弟苏代，他就到秦国找到秦国的国相范睢，然后呢由范睢出面立刻把白起给拉回来，不要继续打了，最终呢逼得白起自杀了，救了赵国一命。后来秦国的